0: 就在这个论功行赏的这个时候，造成了这个朝廷上的矛盾与纷争，是不是？这时候反对派正在弹劾于谦他们夸大战功、行私舞弊的时候，石亨来这么一走，不正好给人一把柄吗？对不对？所以于谦才要当众指斥他，痛斥他，在政治上表明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但石亨他是一个比较有才的将领，但在政治上他纯粹就是一个投机分子。他一听这个气呀，我这拍马屁还拍到马腿上了，是不是？我不是为你于大人好吗？你犯不着让我这么没面子。我石亨当时恨不得找个缝钻下去，说是。所以从此石亨就和于谦决裂。后来这个石亨的侄子在这个边境守边，贪污军饷，贪污士兵的粮饷，于谦又派人一查到底，石亨就认为他更不给自己面子啊。关键是石亨想来想去，虽然自己现在很有面子，权高位重，但怎么说我也是排第二把交椅的，在景帝朝我是第二号人物，有于谦在他始终是第一号啊，是不是啊？有他在，我什么时候才能出头啊？再加上两个人有矛盾了，石亨觉得和于谦势不两立，所以这时候他在大内看到重病不起的景帝，觉得景帝有可能一病啊有去无回了，所以这个武夫突然就产生了一个冲动的想法，说我这时候要是拥立英宗为帝，另外拥立英宗为帝，英宗做皇帝的时候于谦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啊，对不对？他给于谦没什么关系，我要拥立英宗复辟的话，英宗肯定依赖我，那于谦不就给我比下去了吗？他想到这个想法，回去就找两个心腹商量。哪两个心腹吗？一个是他手下，他这时候是北京卫戍区的司令啊，找了他的一个手下，一个都督叫张悦，还找了这个当时北京卫戍区的监军太监曹吉祥。这两个人刚好也和于谦有仇。这个张悦啊，在带兵平苗民之乱的时候啊，违反军纪啊，乱杀降卒，还贪污公款，被弹劾了。后来他就上下打通关系，走后门，层层关系，北京的高层都走通了，以为没事了，到了于谦这走不通了啊。于谦铁面无私，把他连降数级，狠狠地处罚了一下，所以张悦对于谦恨得不得了。这个曹吉祥就更恨于谦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王振的心腹。哎，当年这同保之变之后要清查王振的余党，说这么说，后来雷声大雨点小，只把王振一个作恶多端的侄子杀了了事，然后就抄了王振的家，其他就没牵连。为什么呢？主政者是谁？于谦啊，仁慈啊，他不想多杀人。但是问题是，你对敌人仁慈，敌人未必对你仁慈啊。所以曹吉祥等这个机会要报仇呢，是不是？所以这三个人一拍即合。
1: 为了扳倒共同的仇人于谦，石亨、张悦和曹吉祥三人联合在一起，谋划扶植明英宗复辟。但是单凭这两个武夫和一个太监的文化水平，就想要策划如此重大的宫廷政变，显然不太现实。所以他们找到了这四人阴谋团伙中最重要的一位，也是最有文化、同于谦仇恨最深的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又会是谁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在明朝众多的皇帝中，嘉靖皇帝是最独特的一个，他有天上掉馅饼的好运气，更有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权力手段。他一生与大臣斗智斗勇，赢得了尊严，却输掉了民心。也正因为嘉靖皇帝的个性，开创了一个别具特色的嘉靖时代。这里有君与臣的博弈，忠与奸的对峙，更有公道自在人心的明辨是非。江西师范大学

0: 江西广播电视大学方志远教授为您讲述发生在600年前那一幕幕大明嘉靖往事。百家讲坛8月30日起播出，敬请关注。
1: 四人阴谋团伙的最后一位，一个文化人，翰林学士徐有贞。徐有贞这个名字大家没听说过啊，但是我们前面讲过，因为前面讲他的时候他不叫徐有贞，他叫什么呢？他叫徐成。他就是在那个同宝之变之后，在朝会上提出要南迁，被这个于谦当头棒喝，被所有人轰出大殿的那个投降派徐成啊。当时徐成啊说夜观星象怎么怎么了啊，被大家痛斥了一下，被赶出了大殿。作为一个文化人知识分子，忒没面子了，是不是？恨不得找个墙撞死算了啊。但是想想君子报仇10年不晚啊，哪天我咸鱼翻身要你于谦好看。但是叫徐成这个名字太丢人了，拿不出手啊，人家问你贵姓啊，哦，你就是那个徐成，忒丢人了。他就想了一个实在没辙的招，把自己名字改了一下，改名叫徐有贞，听上去挺有贞洁的，是不是？嗯，徐成是谁啊？不是我，我不知道，是不是？嗯，我叫徐有贞。所以当石亨他们来找徐有贞，徐有贞表面上神色不变，心里高兴极了，哈哈，于谦你也有今天，是吧？所以他为了坚定石亨的人之心，还装模作样卜了一卦，说此行必吉，坚定了这三个家伙之心，然后这四个人就勾结起来。要知道这时候的石亨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啊，兵权都掌握在他手上，是不是？他可以调动部队。所以这个在石亨的安排之下，徐有贞带着石亨连夜带兵来南宫，干什么呢？迎接英宗皇帝。但是因为这个景帝啊要把哥哥关死在里头，把那个大门的锁眼里都灌了那个铜液，锁打不开，石亨这一下急了啊。那个张悦说，你看看你看看啊，我说别来这事儿吧，多危险，还是文化人有办法。徐有贞说，简单，找人扛了两个大木头来，连门和墙一起给我撞开，咣咣咣几下把门把墙都撞开了啊。英宗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在里头一听说让他复辟啊，让他重新登上帝位，高兴啊，赶快坐上轿子就好啊。一边走还一边问这几位，哎，你们几个叫什么名字？我要报答你们的啊。这就往大内赶。这个大内进军啊，一看这帮兵有兵马杀到，怎么回事？不给进，不进大内啊就掌不了权，是不是？这时候穿着睡衣的英宗皇帝出来，仇恨积压了好多年了，这时候也不怕事儿，往前一站，我乃太上皇也。那禁军一看，哎，有个穿睡衣的出来，不正常啊，可能真是太上皇，要不然大内中谁敢穿睡衣到处乱跑啊？啊，太上皇有事，让他进去吧。这时候景帝病重在床，根本无能为力，所以石亨他们兵不血刃就占领了大内。这时候已经天光快大亮，朝臣们已经在朝门外等候上朝了。只见大内中走出那个被所有人都曾经鄙夷的徐有贞，徐有贞大声地说，太上皇今已复位，百官敬业。所有人一听都愣了，什么是太上皇复位了，怎么回事？但问题是现在让百官敬业不能不进去啊，对于这些文武百官来讲，管他上面坐的是谁，只要自己的位置能保着就行了，是不是？然后大家呼啦一进去，英宗南宫复辟就正式成功了。那么英宗复辟啊，这个四人阴谋小团伙不止英宗复辟， 这么大的事儿，作为景帝朝第一重。

0: 餐，于谦难道一点都不知道？在这个危机关头，他又在哪儿呢？请继续收看下集，谢谢大家。
1: 南宫复辟成功后，政变的组织者石亨、徐有贞等人得到了英宗皇帝的重用，开始掌握朝中大权。随后他们便开始对共同的仇人于谦实施报复。那么这些人是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力公报私仇对付于谦的？这场政治变革究竟会给于谦的命运带来怎样的转变？请继续收看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立波副教授为我们讲述《旧时宰相于谦》第八集《于谦之死》。公元1457年，石亨、徐有贞等人发动政治叛乱，逼景帝朱祁钰退位，扶植被软禁在南宫多年的明英宗朱祁镇重新登基，史称南宫复辟。对于南宫复辟这段历史，多年来人们始终都有一个疑问：这场政变进行的似乎太过顺利了，石亨等人竟然没费一刀一枪，兵不血刃就闯进了大内。在如此紧要的关头，作为景帝朝第一重臣的于谦此时在哪里？他为什么不立刻采取行动扑灭这场叛乱？南宫复辟又会给于谦的命运带来怎样的转变？敬请收看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立波副教授为我们讲述《旧时宰相于谦》第八集《于谦之死》。
0: 在史学上，对于英宗复辟这段历史，一直以来有一个疑问，就是作为景帝朝最重要的大臣，也是景帝最为依赖的大臣于谦，他为什么对英宗复辟这个阴谋看上去一无所知呢？要知道，我们说的这个四人阴谋小团伙，明的是扶持英宗复辟，对不对？但这四个人我们上一讲讲过了，他们之所以扶持英宗复辟，至少有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是因为这四个人多少都跟于谦有仇，或者他们自己认为我和于谦有仇。既然他们都是针对于谦这个事情里头，为什么被针对者于谦自己一点都没有反应呢？在英宗复辟的这个晚上，南宫复辟的这个晚上，事态这么紧急，他到哪儿去了呢？他怎么可能对这个事情，他一把手啊，怎么可能对这个事情一点都没察觉，一点都不知道呢？一般来讲，对于这个问题，很多人都提出过自己的这个答案啊。史学上一个比较通行的解答是认为这是于谦啊独特的个性性格造成的。就说于谦这个人啊，太刚直了，也太孤傲了。因为刚直嘛，所以他怎么样，眼睛里容不得沙子，是不是？看不得别人错。所以连石亨原来是他一手提拔上来的，是从狱中放出来的，重用让石亨总领京城军马，成为军事上第二号人物。石亨为了报答他，要拍他马屁，要越级提拔他的儿子，结果他当着景帝和满朝文武的面痛斥了石亨，结果他让石亨啊当众下不来台。我们从人情世故上觉得太不懂人情了，但是于谦有他的道理，我们上一讲分析过了，对不对？太刚直了，容不得营私舞弊的事儿，所以连石亨都走到他对立面去了。太孤傲了，孤傲怎么样？从来不在政治上和别人结盟，对不对？孤傲的人他不喜欢和别人结党结成同盟，于谦就是这样。因为太孤傲了，所以没有政治同盟，因为没有结盟，没有政治上的盟友，在突发事件的时候，很多人都是这么解答的，就没有人来给他通风报信，所以他就不知道，说他是孤家寡人，不知道事情的发展什么样。这个答案啊，听上去很有道理啊，性格决定命运，但是细想来，我觉得这只看到了表面啊。事实上，我读明史的相关资料啊， 通过一些蛛丝马迹，我认为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
1: 立波老师为什么说南宫复辟当晚于谦因为缺少政治盟友而对叛乱毫无察觉的说法并不准确？他这样说有什么根据？如果立波老师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复辟发生的时候于谦究竟在哪里？他为什么不及时采取行动阻止这场叛乱？
0: 明英宗实录里头就明确的记载说，这个英宗复辟还没完成的时候，就正在进行时的时候，那边还在南宫复辟呢，这时候于谦在干嘛呢？于谦在兵部当值，也就是正好在兵部值班啊，在值班室里搭张床就睡在这个兵部。这个时候就说早朝之前天还没亮，那边南宫复辟还正在进行时，他的儿子于勉跑到兵部来给他说报信。报什么信呢？南宫复辟了，英宗南宫复辟，说父亲你一定要当心，提醒父亲要当心了。我们说因为于谦向来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人，从不营私舞弊，所以他的儿子于勉到这个时候还只是一个低级官吏，是吧？石亨当初要越级提拔他，于谦都不肯，所以于勉只是一个低级官吏。这时候连于勉都知道南宫复辟了，我就想了，作为堂堂兵部尚书的于谦就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吗？退一万步来说，就算是于勉说了之后于谦才知道，但是我们看看于谦这时候的反应啊。明英宗实录记载，于谦听了于勉给他说了南宫复辟的消息之后，于谦什么反应呢？于谦说：“小子何知国家大事，自有天命，汝必去。”就说你一个低级官吏，在其位谋其政，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在你那个岗位上，这种国家大事是你操心的吗？是你该谈论这种事情的吗？不是你的岗位职责能决定的事，所以你不要瞎操心，你回家去吧，啊，你不用担心我，你回家去。我们看他的反应就知道了。如果说他要把南宫复辟当成是一件政治阴谋、政治叛乱的话，他会是这种反应吗？要知道他现在可是在兵部当值啊，他在兵部兵符令箭一个不缺，他要真把这当成一场政治叛乱，他随时可以调动京城所有兵马扑灭这场政治叛乱，对不对？可他没有做什么，把儿子骂走了，让他回家去，啊，退一万步说，啊，就算是他觉得这是大势已去，如果说他为自身的利益考虑的话，如果说他觉得这场政治叛乱会影响到自身的安全的话，他总该做一些力图自保的反应吧。没有，骂走了于勉之后，于谦过了一会儿等天亮，啊，跟平常一样冷静的理一理官帽朝服上朝去了。所以在于谦的心中啊，他大概根本就没把英宗复辟当成是一种政治叛乱、政治阴谋，更没有觉得这件事会对自己造成什么不利的影响，对自己的利益有影响。为什么呢？因为于谦当时很清楚景帝已经病重垂危了，景帝又没儿子，对不对？啊，那么这个皇帝本来就是人家兄弟俩的，弟弟死了哥哥做，哥哥抓了弟弟做，这很正常的嘛，是不是？虽然说英宗复辟对自己可能有影响，但是英宗复辟对于国家来讲是件好事啊，国家又有了皇帝了，这个社稷又有了这个民主了，对不对？所以大概在于谦的心里，他考虑的是这件事情是合理的，所以他没有什么反应，这和正常一样，理一理官帽朝服就上朝去了。
1: 于谦从国家社稷的角度出发，为天下百姓的利益考虑，没有派兵阻止南宫复辟。那么这场为扳倒于谦而策划的政变成功之后，掌握了朝中大权的徐有贞等人会如何对付于谦呢？
0: 英宗正式复辟之后，在英宗任命徐有贞主持政务之后，徐有贞当着满朝文武的面下的第一个命令，就是让锦衣卫把于谦和内阁大学士、内阁首辅王文抓起来下狱，立刻就抓起来下狱。徐有贞把于谦和王文抓起来，给他们的罪名是什么呢？啊，本来要治他贪污，实在没查不出是有什么贪污的吧，啊，给他定下了一个罪名，是谋利外藩。就是说，景帝重病，又没有这个儿子又死了，又没有太子，按照这个时候立储的原则，应该把英宗的原来的儿子朱见深，就是后来的宪宗皇帝，重新立为太子。其实于谦也是这样，啊，可以查到的，于谦上表就要求。和大臣们都一样，要求这个重新立朱见深为太子。可问题是，徐有贞要定他死罪，要弄一个大的罪名啊，就说于谦和王文根本不想重立英宗的儿子为太子，而是想要谋立外藩。谋立外藩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找一个外地的藩王取代现在的皇帝。在明代，谋立外藩是抄家的大罪啊，斩首抄家的灭族的大罪啊，所以定下这个于谦的罪名就是谋利外藩。问题是这件事一点影子都没有，完全就是徐有贞虚构出来啊。那个王文，内阁首辅王文不服气啊，所以在这个每次审问的时候都据理强辩。后来这个于谦就在狱中劝王文说：“亨等一耳，便何意？”就是他们有意要陷害，要栽赃，你变有什么用呢？就这个事儿，于谦预料的一点不假。就是后来三法司会审之后，因为一点证据都拿不到，一丁点证据都没有嘛，就过来请示徐有贞：“你看这怎么结案？没证据啊！”徐有贞，文化人啊，知识分子啊，有点子，大概突然间就想起他的那位前辈秦桧来了，啊，他就想起秦桧啊陷害岳飞莫须有的罪名了。莫须有就不需要有罪名嘛，他比秦桧稍微好一点啊。他说这简单，拿起笔在这个谋利外藩前面加了两个字，叫意欲谋利外藩，都不需要有证据，意欲他们想来的，只要他们想就可以定罪了。来请示的官员一伸舌头说：“这也算证据啊，啊，意欲谋利外藩。”所以后来，在明代，这个意欲罪就和莫须有罪名一样，成了构陷冤狱的一个代名词。
1: 徐有贞竟公然用意欲二字构陷冤案，明目张胆的陷害忠良，简直是无法无天。那么此时身为一国之君的明英宗，难道忘记了于谦是一位曾经有功于社稷、一心为国的忠臣吗？难道他真的就任由徐有贞这样胡作非为吗？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在明朝众多的皇帝中，嘉靖皇帝是最独特的一个。他有天上掉馅饼的好运气，更有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权力手段。他一生与大臣斗智斗勇，赢得了尊严，却输掉了民心。也正因为嘉靖皇帝的个性，开创了一个别具特色的嘉靖时代。这里有君与臣的博弈，忠与奸的对峙，更有公道自在人心的明辨是非。江西师范大学、江西广播电视大学方志远教授为您讲述发生在600年前那一幕幕大明嘉靖往事。百家讲坛8月30日起播出，敬请关注。
2: 步步高视频学习机，
1: 独家收录黄冈中学同步教学视频，
2: 让黄冈中学的老师给你当家教。步步高视频学习机。
1: 传人共享龙人龙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0: 我们讲 讲过，朱祁镇这个年轻人虽然也很单纯，但是在经历了穷荒漠北的俘虏生活和多年的软禁生活之后，这个单纯的年轻人心中也只剩下愤恨了。英宗朱祁镇啊，他只记得是于谦拥立了景帝，把他从这个皇帝位置上拉了下来，他只记得是这个瓦剌要和谈的时候，是于谦坚决要抗战，主战派的领袖，所以弄得他没办法通过和谈回来。他完全不记得是于谦规劝了景帝，他才有机会被放回来。他更不记得，如果没有于谦坚决领导了一场北京保卫战，他的大明江山都将破碎不全，更不要说他的皇帝位置了。可人们就是这样，我上节课也讲过，总是记得自己对别人的恩情，也总是记得别人对自己的仇恨，大概这就叫选择性记忆。所以这个时候徐有贞要陷害于谦，明英宗朱祁镇一点意见都没有，因为是意欲谋利外藩啊，这就是要杀头了。英宗皇帝一看，他本来是也很挺恨这个于谦的，但是没想到徐有贞非要杀了于谦，也有点犹豫，就说于谦实有功，他想起来于谦还是有功劳的，但是徐有贞这时候箭在弦上，不能啊不发了，啊下定了要杀于谦之心，所以就对这个英宗皇帝说，不杀于谦，今日之事无名，就是说。皇帝你想清楚了，你要不杀于谦，你这个南宫复辟那可就是政治叛乱了。为什么呢？啊，按道理景帝重病要死了，也不该你接位子，是应该是你的儿子接位啊，对不对？况且那时候景帝还没死呢，你就这个复辟了，对不对？正是因为于谦王文他们要谋立外藩，他们要搞政治叛乱，这时候你挺身而出，英宗复辟了，挽救了局势，这样你的南宫复辟才怎么样，才有了法理性，才有合理性。这一下算是捅中了这个英宗的软肋了，他一听这居然要影响到自己的利益了，那还得了啊！我们说过了，这时候的英宗在饱经了这个穷荒漠北的俘虏生活和软禁生活之后，啊，心中早只剩下愤恨了，早不是那个啊温良恭俭让的年轻人了。所以他一上台之后，他可不像他弟弟那么手软，啊，他先把弟弟景帝贬为成王，然后十几天之后，就让他弟弟病死了。请注意这个句式啊，让他弟弟病死了，所以对他的亲弟弟他都下得了手，啊。更不要说是于谦了，所以英宗就点头同意了。于谦啊，冤狱，千古奇冤，就这么定性了。明英宗天顺元年的正月22日，于谦在他浴血保卫的北京城遇难，终年整整60岁，一甲子的光辉岁月啊，整整60岁。于谦临行之前啊，凛然不惧，从容坦然。明代的多种史料记载，都是中原大地，江北江南，阴霾四合，天下冤之，连老天爷都觉得于谦冤得慌。就在于谦被杀之前的几天，说于谦的老家杭州西湖，突然西湖啊莫名其妙的渐渐干涸了。当时啊，浙江巡抚是孙元贞，就是原来的河南参政孙元贞，于谦的手下，于谦要推荐他嘛，是个大清官，所以王振才找到理由啊陷害于谦呢。说孙元贞看到渐渐干涸的西湖，那时候啊这个北方要杀于谦的消息还没传过来，孙元贞愁眉紧锁，盯着这个渐渐干涸的西湖说了一句话，说 说贤才之声始终山川之秀，今日之兆，责人其维护，诸圣。

0: 连英宗的母亲太皇太后，于谦被杀之后，为之黯然垂泪，几天几就吃不下饭。但是这个徐有贞严令天下，任何人不许同情于谦，任何人不许祭奠于谦。可我们说，公道自在人心，黑暗虽然可以遮蔽光亮，但永远不可以遮蔽人心。就在于谦被杀了，被杀的当场，就有一个锦衣卫，一个锦衣卫的指挥叫朵儿，名字音译，是个蒙古人，叫朵儿，他就公然在刑场上拜祭于谦，这要冒着杀头的罪的。还好他没被杀掉，为什么呢？他就是那个四人阴谋小团伙里曹吉祥的一个心腹手下，这就更能说明问题。曹吉祥一看，居然还是自己的手下，把他吊起来狠狠打了，打了几十鞭子，虽然没杀他，结果这个伤痕淋漓的朵儿第二天又到刑场，去拜祭于谦。所以当时全天下的人都说，这个人真是一条好汉。
1: 于谦死后，人们以各种方式来纪念这位民族英雄，并将他载入史册，给予最高的赞扬。对于谦的一生，《明史·于谦传》中曾用“忧国忘家”四个字来评价他，这不禁会让我们产生一个疑问：毕生都把国家放在首位的于谦，是如何对待自己的小家的呢？家庭生活中的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0: 于谦的这个家庭生活其实非常简单，他有一儿一女，儿子就是于敏，女儿叫于琼英。于谦呢，对这个儿子要求非常严，非常严厉，对女儿呢，就刚好相反，很疼爱。这大概也是因为封建社会对这个男孩的期望都非常高，对女孩的期望不高嘛，所以要求也就很低，是不是？所以于谦对女儿很疼爱，甚至有些溺爱的成分。说于谦为了女儿的幸福考虑，能超越那个时代，在女儿的婚姻上支持女儿自由恋爱，这在明代也被传为是一段佳话。明代的大史学家王士珍在他的《锦衣志》里头记载说于谦这个贵为山西河南两省巡抚的时候，禁欲巡抚的时候，说他这个18年嘛，在这个禁欲巡抚任上来回奔波，他身边呢有一个侍卫，就相当于是警卫排的排长，叫朱寂。那因为是日常生活的一些接触，他老跟着于谦嘛，所以这个于琼英和这个朱寂两个人就对上眼了，两个人就自由恋爱了。对于这件事呢，这个于谦没意见，他甚至还帮着女儿去问朱寂的意思。可问题是，于谦的夫人董氏，也就是琼英他妈不肯。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个朱寂出身贫寒，本来家里就很穷。那我们知道古代都讲究门当户对，是不是？更重要的问题是，这个朱寂只不过是一个低级的武官，在明代武官的地位是非常低的，相同级别的武官见到文官都要行大礼，就相同级别。行什么大礼呢？跪拜礼，很多时候会行跪拜礼，当然不是绝对的，就说明武官的地位多低，尤其是中低级别的武官没什么前途。所以董氏就骂这个于谦说，老辈生女不嫁官人，乃得穷居也。就说老头子你糊涂了，你这么疼爱这个宝贝女儿，你不为女儿的将来幸福着想，你怎么能把她嫁给一个穷当兵的呢？你咋想的？你是不是？于谦说，你别急别急，我就是为了女儿的幸福着想。你别看这个朱寂这小伙子现在这个只是一个低级武官，这个小伙子有志向，有想法，大有作为，而且这小伙子人很真诚，把女儿嫁

0: 的是，你看着吧，将来女儿一定幸福。那最后董氏拗不过于谦，还是把女儿嫁给了朱姬。说后来因为于谦的这个冤案，朱姬是受到了牵连，但再后来说这个于谦看人非常准，这个朱姬果然有才，凭着军功一直累积，最后做到了锦衣卫都指挥使，所以这件事记在锦衣志里头的嘛，啊，而且这个于琼英和朱姬两个人啊，后来生活一直都非常幸福。对女儿于谦非常疼爱，但对儿子于谦就要求的非常严厉了，说于谦啊，本人兄弟两个啊，他的弟弟啊也在外当官，他自己啊这个18年在外面风风雨雨，更是照顾不了父母。于谦多少次都想把父母接到北京来住，但是父母呢年龄大了，叶落归根啊，是不是年龄大的时候尤其不愿离开故乡，不愿意到北京住，这样的话西前就没有儿女照顾，就没人尽孝，古人是非常讲究孝的，这是于谦最大的一块心病。所以他经常讲他在这个境遇这个任上啊，经常写诗想念自己的父母亲人，说一寸丹心未报国，两行清泪未思亲啊，就说我是尽忠了，但没能尽孝，遗憾。但后来大孝子于谦就想了个办法，就让于勉回杭州老家，13岁啊，回爷爷奶奶面前代替自己在爷爷奶奶面前尽孝。说是于勉在北京要动身要回杭州之前，身在河南啊，当时在河南的于谦给儿子写了一封信，信的最后啊写了一首诗，非常感人，说阿勉今年已13，耳边垂发绿参参，好勤灯火严金尺，勤向庭闱奉举干，写命年年巡塞北，思亲夜夜梦江南，题诗记录非无意，莫负青春去自残。就是说阿勉啊，你今年已经13岁了，是个大人了，是大人就应该做大人该做的事了，所以你应该替爸爸到爷爷奶奶面前尽孝啊，尽这个孝道。你是大人了，在尽孝的同时应该树立自己的人生志向，应该好好学习，考虑一下啊自己的人生理想，不要辜负自己的青春年华。爸爸，我在河南任上，在山西这边啊忙着救灾啊，忙着这个不得了，平常不能回到你们的身边，但是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你们，想着你爷爷和妹妹妈妈还有爷爷奶奶。我写这封信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希望你不要辜负大好的青春年华。你看看这时候阿勉啊，于勉才13岁呀，我们现在13岁的孩子在玩什么啊？而这个于谦的孩子13岁的时候，他寄予他什么期望？所以从这封信里，我们既可以看出一个严父来，大概也可以看出一个慈父的形象来。
1: 男人在一生中往往要扮演三种角色，作为孝子和慈父，于谦都做到了近乎完美，但是在第三种角色中，作为一个丈夫，他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于谦对自己的妻子留下了终身的遗憾？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在明朝众多的皇帝中，嘉靖皇帝是最独特的一个，他有天上掉馅饼的好运气，更有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权力手段。他一生与大臣斗智斗勇，赢得了尊严，却输掉了民心。也正因为嘉靖皇帝的个性，开创了一个别具特色的嘉靖时代，让海瑞、戚继光、严嵩等明朝最著名的人物有了各自的舞台。这里有君与臣的博弈，忠与奸的对峙，更有公道自在人心的明辨是非。

0: 江西师范大学、江西广播电视大学方志远教授为您讲述发生在600年前那一幕幕大明嘉靖往事。百家讲坛8月30日起播出，敬请关注。
1: 于谦和他的妻子董氏之间感情非常深，虽然董氏在嫁女儿这件事上不理解于谦的想法，但是到最后他还是听从了于谦的意见。董氏是一个绝对的贤妻良母，说在所有的事情上基本上都非常理解支持这个于谦。于谦在靖玉巡抚任上风风雨雨18年都不着家，对不对啊？被全天下称为于青天、于龙图，自己非常洁身自好，所以家庭条件非常艰苦。那个明代文人的那些工资啊，如果不贪污的话是养不起家的啊。而这个董氏在北京一个人带一双儿女，辛辛苦苦勤俭持家，从来不抱怨什么。说正统10年的时候，这一年秋天，河南正好发大水，黄河决堤发大水，于谦金玉巡抚啊忙得不得了，在那救灾抗洪啊。这个时候刚好董氏的老毛病发作了。史书记载董氏得的什么病呢？叫气急，就喘不上气来，我估计也就是哮喘一类的病。说起来也不是说什么就是要命的大病，对不对？但是因为贫寒，家里穷啊，啊，勤俭持家，那这个董氏这病一直也没好好治，就拖着，啊，就老毛病了，拖到这一年非常重了，看着拖不过去了。所以董氏在这个病重之中啊，啊，忍了很久，最后还是写了封信给于谦。啊，说我生病了，特别想见见。这个于谦在河南抗洪前线拿到这封信，当时眼泪都要出来了。为什么呢？他知道自己妻子有这个病，但是妻子从来没有像这次一样在病中想见自己一面。这个读着就有一点像遗书的味道了，是不是啊？临终托孤的那个味道。所以于谦恨不得泪生双翅啊，回去见董氏最后一面。可问题这边实在走不开呀，啊，抗洪这个任务啊，责任重于泰山，是不是？所以他就给妻子回了封信，说我一这边一抗完洪，依旧还在，马上就回来，你一定要等着我。等到于谦日夜兼程啊，赶回本京的时候，他的妻子董氏已经撒手人寰了。等他救完灾赶回北京，见到的就只有妻子一副冰凉的棺椁了。虽然于谦也是一个铁骨铮铮的汉子，这时候也伤心欲绝，放声大哭。说于谦匆匆忙忙的安葬了妻子之后，立刻就又回河南抗灾前线去了。但是此后啊，此后的这个一年多的岁月里头，我们看于谦的这个文集就知道，这一年时间内他写了大量的这个思念亡妻的悼亡诗。古代的悼亡诗专指思念亡妻啊。这些诗啊，我细细的读这些诗啊，我觉得感人至深呢，真是悼亡诗中的精品。我们都知道唐代有个大诗人叫元稹啊，写悼亡诗特别有名，尤其是那首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尤其被人传颂。但元稹诗写得很漂亮，很感人，一边写着悼亡诗，一边在3个月之后就又另结新欢，另娶新人。可于谦呢，于谦在自己妻子董氏死后终身在未娶一妻一妾啊，在他此后所有的岁月里都只有他的儿子于勉陪伴他。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为什么于谦堂堂兵部尚书总要在兵部里头值班啊，总是不回家，总是亲自在那个

0: 里头值班，这里头固然有操心国事的成分，但其中也一定有家中已无贤妻，空房何以面对的沉痛。所以于谦就是这么一个啊，我们看在家庭生活在生活中就是这么一个至情至性的人，他是一个英雄，但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他的心灵那种博大而宽广而善良啊，他是刚直，但也是性情中人，所以他在生活中就是一个至情至性纯洁剔透的人。所以在生活中都是这样，更不用说在政治生活领域了。就在于谦死后一年，天顺二年，鞑靼大兵进犯，没有一个人有主意，满朝文武默不作声，英宗急得不得了。这时候恭顺侯吴景感慨地说了一句：“使于谦在，当不令寇制。要是于谦在，哪有这些事儿？”说满朝文武和英宗听了这话默不作声。但是英宗死活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所以一直到英宗死后，他的儿子也就是宪宗皇帝朱见深继位之后，于勉从流放之地回来了，唱出宪宗皇帝为自己的父亲啊鸣冤，宪宗还是不错啊，就是特意颁发圣旨，用全天下啊为这个于谦平反，并命令把这个北京于谦住的那个老房子改成终结祠来纪念于谦，并让浙江巡抚在杭州比照岳飞墓建一个于谦祠来纪念于谦。所以这个杭州啊，当地的人民就把这个岳飞、于谦还有一个后来明末清初的抗清英雄张苍水称为是西湖三杰。在整个明朝，于谦都是老百姓啊人们心中保家卫国的象征。所以在整个明朝啊，不论是北京的终结祠还是杭州的于谦祠，都被保护的这个还是非常不错。但是到了清代的时候，清朝的时候啊，尤其是杭州的于谦祠就渐渐荒凉了。说是一直到了这个晚清，在这个风雨欲来的民族悲情面前，才有人重修了于谦祠。谁呢？时任浙江盐运使的林则徐，拿出自己的这个俸禄来，拿出自己的工资来，重修了于谦祠。在重修于谦祠之后，林则徐亲自题写了一副有名的楹联，叫《公论久而后定，何处更得此》。从这句话里头，我们分明可以看到林则徐对于谦那种高山仰止的敬仰之情。一个伟大的民族英雄用这一种方式来纪念另一位英雄，我认为这就是最好的历史的盖棺定论啊。所以我不止一次啊到过杭州的于谦祠，我去过很多次，每次的感觉都非常相似，那就是每一个民族自有它延续不绝的民族精神，对不对？但这种民族精神并不是体现在书本上口号上，它是通过一些光辉的人生轨迹在我们民族的血脉里延续下来的。所以不论是于谦一生敬仰的文天祥，还是于谦自己，还是敬仰于谦的民族英雄林则徐，我们的民族精神就是在他们的辉煌人生轨迹里得到延续和闪现。所以让我们记住于谦，因为他是我们民族历史上一颗不朽的灵魂。谢谢大家。
1: 在中国古代，皇帝的宝座人人眼馋，有人为此费尽心机，有人

此六亲不认。然而在明朝，有一位15岁的少年却偏偏人在家中坐，王位天上来。这个天上掉下的馅饼，让这个乡下少年变成了明朝的嘉靖皇帝，也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这是怎么回事？百家讲坛栏目邀请江西师范大学江西广播电视大学方志远教授为您揭开大明嘉靖往事第一集，天上掉馅饼，敬请收看。

0: 每日一席话，
1: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2: 这段话出自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是我们深入推进生态环境污染防治的现实要求，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意。两山理论蕴含着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相统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辩证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精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不仅写入了党的19大、20大报告和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生态文明也于2018年写入我国宪法，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法律保障。从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到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再到生态环境保护，就是为民造福的百年大计。新时代以来，我们制定实施了数十项涉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改革方案，制定修订30多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律和行政法规，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2016年以来，我们累计治理修复历史遗留废弃矿山超450万亩，整治修复海岸线近1680公里，滨海湿地超过75万亩，推动实施的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中国山水工程被联合国评为首批世界10大生态恢复旗舰项目。2023年，在监测的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 PM2.5 年平均浓度为30微克每立方米，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超过85%，在3641个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中，水质优良断面比例达到89.4%，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的成效也让越来越多普通人有了切身感受。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历时8年建成海绵城市的宁夏西海固，曾荣获联合国土地生命奖的库布齐沙漠，通过绿色转型实现生态蝶变的厦门允当湖，以及近日火出圈吸引无数游客的新疆阿勒泰，被反复验证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已经逐渐成为人们广泛认同和践行的绿色发展理念。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今天是第53个世界环境日，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面对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全球性挑战，面对我们生态环境保护在区域性、结构性等方面面临压力，我们丝毫不能有松劲歇脚的麻痹思想，我们要坚持不懈，久久为功，加强生态建设，抓住培育新质生产力和绿色低碳转型的发展机遇，积极践行绿色低碳发展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让绿色成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留给子孙后代。我是姜薇，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交通法规解读，典型案例分析，全面关注出行安全，交通在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交通在线。今天九台区交通管理大队王哲警官做客我们直播间，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年秋收工作呀已经全面启动，群众短途务工出行增多，摩托车、农用车、各类农机具及面包车等交通工具出行频率也在增加。那么怎样有效地预防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呢？
1: 一、无牌无证驾驶危害大，驾驶车辆应当依法取得符合准驾车型的驾驶证，并且随身携带驾驶证，悬挂机动车号牌，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规法律，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无牌无证驾驶、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行驶证、驾驶证等都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二、面包车不超员载人，有些农村驾驶员经常驾驶微型面包车。

0: 车，在亲朋好友集中出行。微型面包车车身结构强度不足，制动性能和侧倾稳定性差，若超员行驶会影响车辆的安全性能。加上农村地区道路狭窄，陡坡急弯较多，容易发生侧翻、刹车失灵等问题，严重时会造成群死群伤的恶性交通事故。三，驾乘车辆系好安全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很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有效减少事故伤害，关键时刻还能挽救生命。安全带是生命带，驾乘车辆时请一定系好安全带。四，酒后驾驶危害大。酒后驾车是严重的违法行为，饮酒会导致驾驶人触觉能力、判断能力和操作能力降低，引起视觉障碍和身体疲劳，轻者与道路上的其他车辆和人员发生剐碰，重者危及他人和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摩托车稳定性差，驾驶人饮酒后出现中枢神经麻痹、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身体平衡感减弱等状况，极易引发交通事故，造成车毁人亡的悲剧。切记饮酒不驾车，驾车不饮酒。五，不驾驶报废车辆。报废车辆不符合国家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机械性能差，零部件老旧，操作灵活性、稳定性、制动性能等大大降低。驾驶报废车辆上路，容易出现半路熄火、刹车失灵、转向失控、爆胎等各种险情，危及驾驶人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六，不乘坐超员客运车辆。客运车辆超员后，极易因轮胎负荷过重、变形过大引发爆胎，并严重影响车辆转向和刹车性能，使车辆出现突然偏驶、制动失灵、转向失控等危险情况，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
1: 秋收时节啊，农民朋友们驾驶着摩托车、三轮车、农用车辆应该重点注意些什么呢？
0: 一，驾乘摩托车要戴头盔。摩托车机动灵活，但稳定性较差，在发生事故时致残率、致死率极高，因此摩托车驾乘人员要按规定佩戴合适的头盔。据科学数据显示，佩戴高质量摩托车头盔能够有效减少头部伤害。二，三轮车、农用车辆不得载人。三轮汽车、拖拉机和低速载货汽车等车辆都不是载人的交通工具，缺少对乘坐人的安全保护措施，主要用于农业生产活动，一般车身较大、重心偏高，车辆安全性能差。此类车辆在坑洼不平、陡坡等路况下行驶，转弯或掉头时易发生侧翻，导致乘坐人员伤亡。农用车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撞时，由于缺乏防护措施，容易导致群死群伤事故发生。总之，驾驶车辆要时刻观察前方道路情况，保持安全车距，急弯、夜间车流密集、道路湿滑路段请减速慢行，避让行人，切勿强行超车、强行会车，不要占用对向车道逆向行驶。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超速行驶、酒后驾车。
1: 非常感谢王哲警官做客直播间，讲解了秋收期间交通安全知识，保证广大群众安全秋收。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

0: 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 那读书还能干嘛？
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下知
3: 道，
2: 读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8: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9: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8: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9: 这太棒了。
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1: 儿童心理发展敏感期第23集，家长们要重视孩子的性别敏感期。孩子成长到一定的年龄以后，会开始对自己的性别有明显的认知。就比如说，当几个孩子在一起玩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几个男孩子说要自己玩，不想和女孩子玩的事情发生。或者说，老师发零食的时候，如果有男孩子拿到粉色的包装袋，女孩子拿到枪的形状的糖果，就会提出要求重新换，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性别不应该拿着这样的东西。刚开始的时候，孩子对自己的性别都是懵懵懂懂的，等到某个时期，孩子就开始有了性别意识的区分，他们也会开始对自己的身体各个器官感到好奇。通过区分不同性别的身体，孩子也进一步认识到自己与他人的差异，由此进入了性别敏感期。这个阶段的孩子大致在4到5岁，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孩子有了性别的认识，知道男女生是不同的，甚至对身体的差异产生了很多好奇和疑问。如果在这个阶段家长不能够满足孩子的好奇心，帮助孩子正确认识性别差异，可能会导致孩子越发纠结关注这一方面，甚至产生强烈的敏感羞耻心，那么就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所以家长需要积极引导孩子，让孩子能够正常地看待性别问题，这会更有利于帮助孩子顺利度过这个阶段，

0: 那么家长们可以怎么做呢？下面柠檬就来分享一些建议。第一，帮助孩子更好地认识自己的身体。孩子会对自己的身体产生好奇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家长最好是能够带着孩子去认识他身体上的不同器官，而不能等着孩子自己去随意的探索。我们应该要提前让孩子知道每个身体器官是什么，它的作用又是什么，哪个身体器官是不能暴露在外面的。另外，说到不能暴露的部分，这个时候家长需要给孩子树立安全意识，给孩子普及男女器官的差异，在教导孩子相关方面时，明确地告诉孩子身体哪部分位置不能随意与人接触。第二，积极地对待孩子的好奇。孩子有着各种奇奇怪怪的问题，在所难免。都说小孩子的脑洞很大，那么家长也就需要做好心理准备来应对各种提问，其中就包括了孩子对于性别的好奇。就像异性的身体器官是什么样的，男生女生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是妈妈生下自己而不是爸爸等等。有的家长在面对孩子这些问题的时候，可能就会因为羞于回答，或者觉得小孩子还不需要明白这些而选择不回应孩子，或者是一笔带过。但是你越是回避，孩子可能越是好奇，也许他会通过一些错误的方式来获取答案。所以家长们要满足孩子的好奇心，如果不知道具体怎么回答，也可以借助一些相关的绘本，来用里面的图画去清晰地向孩子表达，告诉孩子答案。最后，也是我们提过最多的一点，那就是家长们要在孩子面前做好榜样的作用，特别是作为孩子同性别的家长，因为孩子对于自己性别的初步认识以及该怎么做，最多的都是来自于模仿家长的行为。家长们就需要记得，你在告诉孩子要注意些什么时，要怎么去做的时候，也要想一想自己是不是做到了你说的。同时也别忘了多用一些时间去陪伴孩子，也让孩子能够更好地切身体会到父母的不同，学习父母身上好的品质，也不会因为父亲太忙只能天天有母亲陪着，最后使得男孩子变得女性化的情况发生。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关于性别敏感期，你要是还想了解更多的相关知识，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性别查看到相关内容。
1: 人生在世，有太多的压力和不开心，也许此刻的你在迷茫焦虑自己的未来，也许此刻的你对爱人有诸多不满，不管你有什么烦恼，柠檬一直都在你身边。欢迎你微信关注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专业的心理评估以及20分钟专家一对一心理倾诊。
0: 儿童心理发展敏感期第24集，抓住孩子的数学概念敏感期。提到数学，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头疼。在大多数人看来，数学是很难学好的一门学科，如果数学考不好，基本成绩排名都会落后很多。所以呢，学好数学意味着你在学习上会比别人占有更多的优势。另外有一句话叫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虽然不一定正确，但也可见数学的重要性。因为自己有亲身的体会，所以很多家长就会担心了，数学不容易学好，如果孩子再没有兴趣，那成绩不就完蛋了？于是就有家长问了，怎么才能从小培养孩子学习数学的能力和兴趣呢？不知道你会不会也有类似的担心呢？担心孩子再去上学以后会偏科，会讨厌数学，不喜欢算术等等。在这里，柠檬就要提出一个知识点了， 也是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会经历的一个心理发展敏感期，那就是数学概念敏感期。这是由著名儿童教育学家蒙特梭利提出，主要在孩子2到6岁的时候。其实啊，孩子并不是天生讨厌数学，甚至孩子一开始对于数学可能是很感兴趣的。那么为什么后来会变得不喜欢数学呢？其中一点原因就在于家长没有把握好孩子对于数学感兴趣的这个阶段，导致孩子慢慢地对数学失去了兴趣。尤其当数学在他的课程中难度逐渐加大，到了自己难以应付的程度时，自然而然对数学的厌烦度也会加大。斯坦福大学的数学教授乔伯勒曾经说过一句话，没有所谓的天生数学脑。有些孩子数学能学好，有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建立在自己对于数学感兴趣的基础上，再加上后天的不断练习，才能拥有好的成绩。而有些孩子数学天赋表现得很高，也是与父母在他数学概念敏感期的时期对他进行了积极的培养有一定的关系。孩子0到1岁的时候，大脑完成40%的发育，包括大脑神经元细胞、髓鞘和海马体以及其中的各种链接都在这个阶段发育完成。3岁时，儿童大脑发育完成率约90%，到了6岁时，其大脑的重量已达到和成年人的95%。由此可见，这个时期正是孩子大脑发育的关键时期。如果家长们能在这个阶段对孩子进行相应的知识引导，那么对他未来的学习成长也会有很大的帮助。下面根据孩子的脑部发育阶段，针对家长们在每个阶段该如何给孩子更好的指导，柠檬给出一些建议。首先是孩子发育的第一个阶段，也就是孩子初步接触数学的时候。孩子初步有了数学概念大概在他3岁左右，这个时候家长可以引导孩子去接触数字，让孩子学会自己数数，像是在家里的时候看看家里有几把椅子，带着孩子出去逛的时候数一数刚刚沿途看到了几辆车等等。然后就是第二个阶段，这个时候孩子将不再限制于数数上面，他能了解到更深层次的概念，比方说几何图形。这个时期大约在孩子3到4岁，家长们就可以带着孩子去接触一些图形类的数学小知识。到了第三个阶段，也就是孩子数学敏感期的重要时期了，在他4到6岁，这个时候孩子已经能够理解数学的概念，现在也能够更直观地知道几是几，知道什么是三角形、正方形了。家长在这个时候就可以通过一些教具来引导孩子进行1到10的数字学习和加减运算，多感受数学的魅力，让孩子了解到更多的数学知识，并开始对数学感兴趣。那我们今天关于孩子数学概念敏感期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在引导孩子学习数学中，如果你还想知道具体的方式方法，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在那里回复关键词数学，就能够查看到更多学习数学的妙招了。
1: 人生在世，有太多的压力和不开心，也许此刻的你在迷茫焦虑自己的未来，也许此刻的你对爱人有诸多不满，不管你有什么烦恼，柠檬一直都在你身边。欢迎你微信关注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专业的心理评估以及20分钟专家1对1心理清诊。
0: 儿童心理发展敏感期第25集，什么时候带孩子认字比较好？这几年早教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很多家长会觉得孩子越早学习越好，所以他们在孩子1岁刚刚说话的时候就开始教孩子认字。如果你一直关注我们往期的节目， 你就会知道，孩子的不同年龄阶段是有着他不同的敏感期的。就像是孩子大概在他1.5岁到2.5岁的时候是他的语言敏感期，那么家长在这个时候要多对孩子进行语言的交流与引导，就是十分有帮助的。但如果这个时候家长想要教孩子认字识字的话，对于孩子来说就不一定是帮助了。这是因为这个阶段的孩子还没有到他的认字敏感期。大多数孩子的认字敏感期集中在4岁到7岁时，这个时候他会开始注意到身边的文字符号等等，家长们就可以借助这个时期来对孩子进行文字的教育引导。但是如果家长太早教孩子认字的话，将会出现拔苗助长的情况。一方面，孩子在这个阶段还不能够真正理解各个文字的深层含义；另一方面，因为过早让孩子学习文字，就容易使得孩子对学习产生厌恶，可能会影响到未来的学习发展。另外，如果家长过早教孩子学习文字，还可能会导致孩子的想象力发展受到限制。为什么这么说呢？1968年的时候，美国就有一位妈妈将幼儿园告上了法庭，因为她认为幼儿园老师过早地教孩子认识了字母 O， 会破坏孩子的想象力。本来孩子可以发挥想象，对于 O 的理解可能是一颗球、鸡蛋、娃娃的大眼睛等等，而在教过之后只认识这是一个字母。所以如果家长过早地让孩子学习认字，孩子并不一定就会像我们心中所想的那样变得更加优秀。因此，柠檬希望家长们能够在孩子相对应的敏感期，在孩子正确的年龄做最恰当的引导。你希望孩子能够多认字，那么就在孩子处于认字敏感期的时候多加引导。当你发现孩子开始对文字感兴趣的时候，就借助这个阶段来多加指导孩子认字识字，甚至还可以让孩子试着去写字。我们在这个时候不用过分地去要求孩子怎么写，也不要用文字格来框住孩子，更多的是激发孩子对于文字的兴趣，让他愿意主动地去写去画。家长在这个阶段不妨可以利用身边的道具去引导，像是文字的卡片和小图片，让孩子能够更加形象地理解其中的含义。也可以开始尝试带着孩子去自主阅读，看一些带有文字的绘本等等，又或者是利用一些天然。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2: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6: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 你看他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

0: 一点都不动弹。马燕，你儿子倒地上了。
1: 儿子，儿子，儿子。
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4: 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3: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
5: 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7: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0: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7: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要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8: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9: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0: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1: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0: 粮食危机。
12: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7: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3: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4: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5: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6: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8: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
15: 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8: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9: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20: 许愿宝贝，
19: 让你不再寒冷。
21: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9: 让你饭菜飘香，
21: 太齐了，
22: 这给你吃。
19: 嗯，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23: 救命啊！着火了！
24: 救命！
15: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25: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6: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2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6: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7: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8: 啊。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9: 电费翻倍的交，
30: 每年的年多少？
31: 六百就
32: 明明家里没有人，
30: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5: 这些一度电场景关系，
33: 现在
15: 烧的家用耗费消耗的大量，
30: 要是全国有10%的家
32: 庭
30: 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34: 我想出去玩。
35: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34: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35: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34: 想。
35: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34: 那是为啥呀？
35: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5: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奋力争，
3: 今天的行动，
1: 新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0: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1: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4: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0: 同志们。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4: 我们没有钱，
0: 将将开始，
4: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一试。
5: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6: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7: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多大了？
1: 19。
2: 为啥来当兵了？
0: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1: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3: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4: 我要参加高考，别哭，
5: 监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在
6: 银河流转，岁月沉淀，有巍峨山川屹立千年，看冷风夜幕星。
7: 如果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8: 是，
9: 敌人的来了。

0: 向未来。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翼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 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一加一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这一难忘的经典旋律，搜索流行的音乐元素，分享独特的音乐生活。我是为您奉送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在直播间向您发出最为真诚的问候。柔情似水的歌声，细腻空灵的唱腔，又略带几分伤感，让你不得不喜欢上她的歌声。比较低沉的女歌手很少呢在公众面前出现，但是她的声音呢已经让我们所熟悉。她是谁呢？她就是李翊君。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她，聆听她经典的歌声。

头。我也听过了这首非常经典的《风中的承诺》之后呢，再让我们来听听《还珠格格》的主题曲《雨蝶》。在《雨蝶》当中，琼瑶呢把人当作蝴蝶来写，我向你飞，多远都不累，表现主人公的心如蝴蝶一般勇敢，不顾风雨的飞向爱情。歌词我破茧成蝶，愿和你双飞中，蝴蝶呢不顾环境的恶劣，追寻着自己想要的，表达的是对爱情的一种勇敢坚毅。这只蝴蝶呢象征着一位被爱包围的女子，不管风风雨雨千辛万苦，也无怨无悔地执着于自己的感情，大有一番为郎消得人憔悴之意，可谓把象征发挥到了极致。

1967年的夏天，评剧的作者孙正明在就读台湾师范大学音乐史系时的巧遇了两位女生，因为知道他是音乐的这个科班出身，在一次下课的时间呢，对方呢就拿出草纸写上了一小段的歌词，请他来帮忙谱曲。他们说打算拿去参加救国的团歌来作为征选。当时呢，孙正明乍看之下，那段歌词呢很像是你一句我一句涂鸦写出来的，所以呢他便加进了前奏和副歌的尾奏，完成了整首曲子。李翊君的很多的歌曲呢都曾经为电视剧主题曲呢是进入了内地，而他呢也凭借着这些人们早已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成为了大江南北人人喜爱的歌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完整版的这首《

李翊君的歌曲陪伴着几代人的成长，陪伴很多人走过自己的青春岁月。我想70后应该都听过他的评剧，80后应该都听过李翊君的风中的承诺，90后应该都听过他的雨蝶，那么00后应该都听过他的这首永远永远吧。

最近网络有一首歌曲呢叫诺言，很多歌手呢都在纷纷传唱致敬经典。你听过这首歌吗？诺言是李翊君在1995年3月1日发行的音乐专辑诺言的同名主打歌。经典永远是经典，无论走过多少年，依旧深受广大听众的喜爱。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就把这首诺言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吧。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说

一夜东风，不见柳梢残雪，玉楼烟暖，对鳌山采撷。箫鼓向晚，凤辇初回宫阙，千门灯火，九曲风月。秀阁人人，乍西游，困又歇。艳妆出世，把珠帘半揭。娇羞向人，手捻玉梅滴月，相逢常是上元时节。这是宋代词人胡浩然写的那首《传言玉女》，专为写上元节的景象，把那些闺阁中的姑娘过上元节时的那一番喜悦欢畅描绘的就是上元节的景色，跟在过节中人们的喜悦。那些经常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大家闺秀们，这会儿也能嬉戏高兴的都忘记了困倦了。玉梅就是一种假花啊，手捻玉梅滴月，手里拿着这假花都很高兴，上元时节总能跟新朋友见着面，新交故旧，相逢于上元灯节。在北宋时代，这上元节是相当的热闹啊，尤其是那位徽宗皇帝八弟徽宗，他过元宵节的时候呢，气势相当大了。但是很多人最初并没有意识到这节日欢快中的幸福，倒是国破家亡身陷他乡之后，才知道昔日失去的那是怎样一番的快乐。今天咱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杨思温，杨思温就曾经在汴梁城过过这元宵节，他是肃王府的使臣，因为排行在武，所以人管他叫杨武官人。本来在故都汴梁城过那上元节的时候，杨思温只是觉得热闹，并没有什么感慨。自打靖康之耻发生兵变，徽宗跟钦宗不是被人北方给抢走了吗？成为金国的奴隶。跟着一块去的不光这俩皇帝，后宫多少妃子，又有多少大臣，这杨思温就是跟着这波人离开汴梁的，最后寄居在燕山，就现在北京这一带。在两宋时期，这可够荒原的，当年的燕山可不像现在这是繁华的中心，那时候算边疆偏远地区。他想念的是汴梁的繁华，故都的那一份感受。真到了燕山，这可就人生地不熟了。好在有一个亲戚论着他叫姨父，

0: 这姨父在燕山开个客店，就住在他姨父家里，连帮着照顾照顾店房，总算有个亲人。他是文人出身呢，经常抄抄写写的，有时候灯下看看书，也心思不定。这叫背井离乡，不知不觉，杨思文一算日子，外边人多这么热闹，感情又快到上元节了。有人劝他，走吧杨先生，咱们出去转转，连他姨父都叫他，思文呐，咱们去看看灯去吧。哎，杨思文叹了口气，看什么灯啊，看了东京的元宵灯会，这儿的元宵节怎么看呢？姨父，我愿意去，您自己去吧，我晚点再出去。那好吧，他姨父一看，带着一帮人先出去了。杨思文坐在殿中，想起了汴梁时分。当年汴梁城过元宵节的时候，那是怎么一番热闹啊！道君皇帝、八帝徽宗，那简直是太会玩了。尤其在宣和年间，元宵节过得最为兴盛。每年上元节，打正月十四开始，皇帝就已经驾着车马直接奔了五岳观了。奔五岳观的宁祥池，到这儿是大摆宴宴。五岳观的宁祥池，这是东京汴梁的名胜所在。五岳观是东京汴梁正南门外东北，专门祭祀五岳用的，祭祀五岳之神吗？有这么一道观。宁祥池呢，就在五岳观后面，普济水门的西边。宋真宗时候曾经开过普济河水，北宋统治者按照以往的习惯，每年正月十四都奔五岳观，就在这宁祥池举行宴会，这是传统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

昭君皇帝八代徽宗是遵从传统，每年必到，每次一出宫门的时候不够讲那排场的，红纱灯笼二百对，里边那蜡烛都撒金的，那宫中的仆人举着琉璃玉柱的掌扇，那些快行客各执红纱灯笼前面开道。什么叫快行客？就头了开路的呀。这一天不能闲着，赶等到晚上回到皇宫，驾入登山。登山那也是当时的特点，北宋东京每逢元宵节，开封府就在宣德楼前面要扎着灯棚啊，绘制各种各样的吉祥图案，什么神仙故事啊，自然景观呐、瀑布飞泉呐，这些东西都把它绘在灯上，扎在这灯棚里，所以就叫为登山，也有管它叫彩山的，或者叫鳌山。赶到晚上回到城中来，在王宫里歇这么一会儿，八代徽宗就得到登山来，他得亲自看看，万民同乐呀。旁边给他驾车的人员在这只车前边，黄居辇跟前左右还得给他唱歌。唱什么呀？唱那吉祥曲子呗。围着登山转一圈，然后倒着再看一圈。你想这皇帝多会享受，这正着转看跟倒着看俩感觉，而且有这个吉利说法，这叫破歌旋呐、又被叫踏五花。所有的官员都跟着皇帝的车辆，最后八代徽宗得上这宣德楼。宣德楼是北宋东京宫城的正门，游人呢都奔露台这儿等着。露台就是拿那木材搭起来空地那戏台呀。北宋时候东京一到这元宵节，官府就在宣德楼下搭成这么一座大的表演场所，是栏杆结彩，有艺人在这表演。演什么呀？演杂剧。那时候没京剧这么一说，京剧是清代的事儿了。演

0: 杂剧表演传奇故事，好些人看的是如醉如痴啊。这官府让百姓看戏，那谁不来啊？所以露台底下等的人特别多。这是正月十四折腾一天，唱完戏天也晚了，大伙回家休息。正日子正月十五，皇帝得奔上清宫。上清宫，北宋的时候就在东京新宋门里边的街北边，也就是外城东壁城门这块。这是道观了。八帝徽宗不是自称为道君皇帝吗？所以他信奉道家，老奔那老道那儿去待一天，就在这上清宫是修炼祈祷，晚上回到汴梁城中。正月十六，上元节后的第一天，他早早的吃完饭，今天得让百姓一睹天颜，车驾早准备好了，就在这宣德楼上，车驾把这门帘卷起，旁边站好护卫。皇帝朝下边张望，好些百姓一宿没回去，等着看皇上什么模样呢，没见过。然后时间一到，撤帘，皇上回去了。怎么不能站一天呢？把皇上累死当蜡像了，差不离就完。所以好些百姓为了看见皇帝的风采，一宿一宿的，就为抢这时间，敢等着看完皇帝这模样了，大伙就感觉这一年有福分了。玩吧，早就安排好了，这华灯宝烛是留给晚上用的，这些日子灯火不断，这废着呢。敢等到晚上月色的光辉加上这烛火的闪亮，哎呀，这个京城里边是无比的热闹欢快。一直到正月十六晚上三更天，红纱灯引路，车驾返回皇宫，这上元节就算告一段落了。老百姓一看皇帝都走了，这节也就过这意思了，明年再说吧。过去过节的景象，杨思温是历历在目，记忆犹新。那么燕山这儿的元宵节到底过得怎么样啊？甭问呢，两番情趣，两种感受。杨思文自个儿在屋里坐着没劲，也出去看看吧。一看，哎，身居北地，也逢元宵，感受怎能相同？从未听见鼓乐喧天，听到的是胡切锅儿。其实那少数民族那乐器也好听着呢，只是让这位中原来的杨思文一听，感觉的在耳边不停的聒噪，说噪音很难听。你看这家家点起的，哪有什么陆地金莲呢？处处安排，哪得玉梅雪柳啊？那各种各样图案不同的灯，你这儿见不了那么丰富，没那想象力。你看那些小校们，翻帮的小校，鬓边都插着大蒜，这不什么扮相？旗婆们头上戴着生葱，那旗婆就是那些巫婆呀。据当时考证，成为女真族的妇女能跳大神的，就成为旗婆。是汉儿谁负一张琴，女人尽敲三棒鼓。实际我们今天看来，这是一番异域风情啊，跟中原文化当然不同。虽然同过元宵节，中原是鼓乐喧天，这边是胡切之声，只是杨思文实在看不惯。但见莲灯灿烂，只一吹下半天星，侍女翩翩，便是列成王母队。一轮明月婵娟照，半世精华流玉人。看着杨思文想哭，为什么呢？你看当地人在那儿乐，凡是人群中不乐的，绷着脸的，表情沉重，或者干脆目无表情的，那都是从中原迁来的。只是这月亮未曾有变化，一轮明月婵娟照，在哪儿看这月亮都是这么圆这么亮。只是月照下的这些流离失所的人们，心情是痛苦万分的。杨思温看到了这些同乡流落人，心里边更难过了。街上人倒是不少，跟着转一转吧，哪怕不高兴，过节总不能闷在家中一宿。他没说追他姨父去吗？ 也没心思追，自个儿溜达吧。哎，走着走着就到了昊天寺了。这昊天寺啊，是金代燕京这著名的一座寺院，辽道宗清宁五年的时候建成的。故址在哪儿？在北京西便门大街的西面。因为是皇帝建的，辽国皇帝建的，那也是皇帝呀，所以这个寺院香火特别的旺盛。进得寺中一看，那是真金铸的53参呢。什么叫53参呢？就是53尊菩萨。佛经说有那善财童子便参53位佛祖吗？挨个拜完了就修成正果了。所以佛教中称这53座菩萨为53参，什么文殊菩萨了、佛母菩萨了、比丘了等等吧。这座昊天寺里给这53参菩萨塑了金身了，铜打成翻杆10丈，好的杆子，铜杆子上面挂着金书呢，写的是敕赐昊天民中禅寺啊。这皇帝亲封的吗？赶来到寺院的时候一看，这佛殿两廊全都亮着呢，那走廊里亮亮当当，人还多呢。奔罗汉堂吧，杨思文信步来到了罗汉堂，一看这里有500罗汉呢。您想，他奔这罗汉堂不是为了挨个去拜佛看看这罗汉，实际是散心，所以他没往那佛像上看，就瞅那和尚了。就在身旁边站着一位收香火钱的和尚。这和尚看了看杨思温，诸位看灯的坛乐们，不识灯油之资，可祝言福寿啊。这和尚也得找人要钱呢。什么叫坛乐？坛乐就是施主，按照印度梵文梵音来念，我们现在讲就叫音译啊，就念坛乐，就是施主的意思。别光在这看呢，撂俩钱啊，不白撂这钱，给我们添点灯油，上香交点香钱，保佑您多福多寿，就这么个意思。哦，这话他是说给这罗汉堂里的众人听的，眼睛可是看着杨思温。杨思温一听他这说话，这也不是燕山当地人呢，这出家人跟我一样也是流落至此啊。听这是东京汴梁的口音，杨思文冲他就走过来了。这位师父仙乡何处啊？这和尚冲着杨思文笑了笑，跟您一样啊，听您说话也不是燕山人，贫僧乃东京大相国寺河沙院中出家。大相国寺分成很多院，你比如说智海院、慧林院、宝范院、河沙院，每个院都有住持僧官。我是那河沙院那分院里的僧人。哦，同是故乡人呐。杨思文连忙点头，我曾经在河沙院中布过香火，只是那时与师父无缘相见呐，如今远离故国，倒相逢于他乡了。谁说不是呢？和尚往旁边一指那凳子，谭月可先坐于此处。平日里也没人与我说个什么，今日总见故乡人，一会儿没有什么事儿，我跟尊官多说几句话吧。可见独在异乡的那份孤单。杨思文一看也走得有点累了，等着吧，坐在这儿就拿着眼往人群中找，看看这来来往往游人不少。哎，这几位女眷中有一个妇人跟杨思文四目相碰。杨思文一看这女的怎么像是在东京汴梁见过呀。看这女子四珠环胜内家装，一字官城宫里样，未改宣和装束，犹存地理风流。你说什么叫内家装啊？就是宫女的装扮。那看这人像是在东京汴梁宫中见过。您想，这杨思温是肃王府的听差，他见过不少宫中的女子， 难道是旧相识吗？不过肯定这装扮是从东京学来的，当地人不这么穿戴呀。想起自己过去在肃王府里，这一下情怀波动，又是一番感慨。坐着坐着，这精神头就不好了。怎么的？这人不高兴，精神头怎么也打不起来，觉得有些困倦，就在那儿闭目养神，小睡一会儿吧。也不知睡了多久，旁边那和尚叫他，我说：“施主，睡着了。”啊，杨思文睁眼一看，刚才那妇人已经看不见了。罗汉堂中人烟稀少，这都到了几点了？什么钟点了？师父，方才那几个妇人我看着像旧相识，本想等他上香之后跟他说两句话，不知怎的一困居然睡过去了，错过了个机会。您可知道方才入院的那些女子她们现在是不是都走了回家了吗？这和尚一听啊，他们放些钱以后就出去了，临走时还说了一句话，说今夜且归，明日再做功德，可能明天他们还要来。施主，莫非其中有你的亲戚故旧吗？啊，不敢相认，恍恍惚惚好像是认得。和尚一乐，那也不必为难，明天早点来不就完了吗？好好好，多谢师父。杨思文一看甭在这坐着了，天也不早了，明儿还得来呢，明儿再接着聊。对了，从兜里也掏俩钱，人家都施舍油钱，我也不能白在这坐着呀。跟这和尚相依而别，离开了罗汉院，围着这寺庙又转了一圈，哎，看见这僧堂墙壁上有一首词《浪淘沙》，这是转到门口这才发现的。一大圈眼看要走了，这谁在这提这么首词啊？看看写的怎么样吧。近日依微澜，触目凄然，城高望处是居延，忍听楼头吹画角，雪满长川，荏苒又经年，暗想南园，与民同乐午门前，僧院犹存宣政字，不见鳌山。一看这首词，杨思文心里更别扭了，这分明是怀念故国的人的一番感慨呀。你想，荏苒又经年，暗想南园，故国在南边，现在大伙流落在北方，不见鳌山，还想看当年东京汴梁城里那登山呢，这地儿可扎不出那么漂亮的登山来呀。嗨，回去了杨思文也没睡好觉，溜溜的睁眼到了天明，白天精神不济，昏沉了一天，晚上告诉他姨父说我到昊天寺去，昨夜有一妇人似曾相识，今晚兴许能碰着，只是昨天未得相认。他姨父问他，你昨天见着怎么不说话呢？是他不愿相认吗？啊，不不，姨父，是我昨天见他之后刚要站起，忽觉头中想起了往事，一阵眩晕，我就睡着了，醒来人已经走了，今天我可不能睡了。您没看我白天睡了一天了吗？那好，但愿你能遇到亲情故旧。他姨父说着话拿起一把伞来，今儿这天可不好，思文呐，你可得防着雨呀。多谢姨父大人。杨思文接过伞离开了店房，刚走出不多远，离这昊天寺还有这么半里路的时候，忽然间就听到空中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咔吧！一声雷鸣啊，跟着这电闪越来越频繁了。刚才这打闪打得还挺慢的，这会儿是一道接着一道。哎呦，大雨将至啊！杨思文心想：我得加快脚步，一边快走一边扬头。这会儿风可就起来了，呜，沙土迷目。但见明月已经引入乌云，万盏华灯昏暗无色，宝烛眼看要烧光， 这风吹沙石是让天地昏暗。就在此刻，忽听着有人驾车吆喝牲口的声音，驾啪啪连着几鞭的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有车驾滚动的声音。这车从西而来，看这意思也要往这昊天寺那方向走。车帘微微挑起，也不怎么着，杨思温就感觉这车中目光似曾相识，看不很清，凭直觉这就是昨夜相见那妇人。难道我们是顺路同行？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敢是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6: 1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9: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煞轻摇乱鼓。

他乡遇故知，这让流落在燕山的杨思温杨先生是万分的高兴啊。为什么这么喜悦呀？您想，这没有熟人呢。落魄到燕山之后，就一二姨夫，这二姨夫开着店也没时间总跟他在一块待着，再一个日子长了，毕竟不是一行当，这杨思温算一文化人，想念的是自己过去的同僚，过去的朋友，见不着啊。这好容易看见一位似曾相识的人，他就想再跟他接触接触，这恰恰是人的社会性的表现。那群居动物的体现就在于要彼此相识，彼此相熟，共同生存。为什么人一离开家乡到离陌生环境那么孤独寂寞呢？就是因为这种原因。那么上回书咱们说到杨思温觉得那个妇人看着眼熟，跟人家那和尚打了招呼了，和尚说人妇人留下一句话，今儿还去那昊天寺，还来呢。杨思温也就往这儿赶，心想是我看得走眼了，怎么看着像是嫂夫人呢？是他亲嫂子吗？不是，是他同事的妻子，但是这都不敢确定。走吧，这正走半道上，连连厉闪，雷声轰鸣，哎呦，是不是要下雨啊？跟着是尘沙四起，车马声大作，有一对车马从他身旁过去，车帘一挑，里边有一束目光跟他这么一碰，这就是昨天见到的那女子啊。虽然说车马走得很快，但是这一眼神应该说杨思文看得很清楚。就见这车中的女子穿的是紫色的衣裙，腰里边佩戴着一个银鱼，这是一个装饰啊，手里边拿着一个白色的绢帕，就在他脖子上清清楚楚地看着系着一块红色的丝帛。哎，这是一什么装束啊？怎么在脖子上系的这么一个红绸子？这是一种什么异域的打扮吗？当地的风俗？也不是。那么见了好些不认得的当地妇女，没这种扮相。这女子也就在二十五六岁，容不得细看了，一晃就过去了。五官她看得有些朦胧，越看越觉得是自己的一位同事的妻子，那眼神好像在说话，你认得我吗？唰咕噜咕噜咕噜，大车一晃就过去了。杨思温站在地当鸭那儿想，是他吗？这么一琢磨呀，尘沙已经散落，月亮已经从乌云后边转出来了，风也停了，也没下雨，刚才就跟做梦一样。嘿，哎呀，月明风清，我想想，一下又想起往事来了。他那位同事是他的结拜的兄长，姓韩，叫韩思厚。他叫杨思温，结拜大哥叫韩思厚，这哥俩都犯思字儿，因为都在一块儿工作，关系不错。方才过去那一女子就特别像韩思厚的妻子郑义娘，因为是结拜的兄长，所以他管这郑义娘就叫嫂子。这郑夫人原本是当朝乔贵妃的养女，因为乔贵妃啊看着韩思厚这人很不错，韩思厚在国信所做长仪。什么叫国信所长仪啊？宋代鸿胪寺里有这么一种属官，专门负责外国使者来来往往的事情。那么后来南渡之后呢，这国信所就不是对辽国来进行交往，改了金国了，那都算是外国吧，是对外的这么一种礼仪官员。而韩思厚呢做事比较周全，当时主要是针对辽国事务，乔贵妃觉得这个人挺可靠，将来也会有前程，就把自己这养女郑义娘
嫁给他了，小夫妻日子过得还是挺圆满的。没曾想没有多久北宋灭亡了，乔贵妃跟着徽宗钦宗也被掠往了北国。那么韩思后跟郑义娘呢，两个人到底落在何处，这杨思文也不知道。曾经在汴梁的时候，嫂夫人对自己很好，当亲兄弟一样，那有时候到哥哥家里吃饭用酒，嫂嫂是热情款待，所以对嫂嫂印象很深。现在兵荒马乱的，这位当年贵妃的养女是不是跟哥哥在一起？看这意思，昨天今天只见着一群女眷，没见着哥哥嫂嫂，怎么落到这儿了？这是跟着谁家呀？放在那眼神分明是告诉他认得我，只是旁边这北方之人慎重，他不敢公然跟我招呼，以目示意让我相随。杨思文想不明白，算了，我先跟着去找一找吧。跟着呀，他倒要看看这家这车仗奔哪儿去。杨思文跟这车子就奔了热闹所在，先是昊天寺那儿等了会子，上门香出来，车仗就奔了秦楼了。在秦楼这儿车一停，呼呼啦啦下来一群女眷，上得楼中。哦，杨思文一看我没在庙里等就对了，一走一过人家到外边大概要吃饭。怎么这秦楼是最大的饮食中心，就好像当年东京汴梁那樊楼一样，这在北京这燕山一带，应该说这秦楼是最大的饭馆了，光这雅间就吃六十多个，讲排场的有脸面的，那出来宴请都得到秦楼来。看来嫂夫人郑义娘跟着这一家人是很有钱呢，要不然怎么到这儿来吃饭来了呢？我跟着吧，上楼雅间我是去不了，没那钱，底下我找那散座坐着，争取能跟这嫂夫人说上话。越想杨思文越觉得是郑义娘没错，就这儿了。你找了一个小桌靠墙角的，他坐那儿，小二就过来了，先生喝点什么呀？喝点酒啊，随便点俩菜吧。这个杨思文这么一抬头，哎，是陈三儿啊。哟，杨武官认得，杨思文不是在家行武吗？所以小名叫杨武官人呢。这陈三儿怎么认识杨武官呢？杨武官又怎么认得陈三儿呢？感情这是汴梁的老相识。哎呀，杨思文心里边是百感交集呀。今天我到秦楼来本是偶然呐，原想这秦楼就如东京的樊楼一样，没想到还遇着你了。感情这陈三最早就在东京汴梁那樊楼当跑堂的，你也被抓来了。还可不吧，我一看还是干老本行吧，给官人施礼，快起来起来吧，都是旧相识他乡相遇，难得难得。您吃什么？今儿我的。别介别介，杨孙摆摆手，你这辛辛苦苦的伺候人也不容易，怎能让你垫钱？我今儿带着钱了，打两壶热酒来，你就跟我坐着一块儿喝一口怎么样？哎呦，陈三往四周看了看，这会儿客人多，等会儿人少了不忙活了，我陪着五官人在这吃会儿酒。等等啊，这陈三各桌的照应照应，一看大伙儿都坐住没什么事儿了，跟老板打招呼，他坐着呢。老板也理解，故乡人嘛，当年在樊楼怎么怎么好，如何如何热闹，今天在燕山这秦楼不能有当日之繁华，但是这也就算够可以的了。您看看这吃饭的到这请客的，那都得是有正经室友，像您这样闲散之客少。您别看底下人不多，楼上六十来个雅间全都满了。是啊，你怎么样啊？哎，托官人福，我这儿混吃混喝还行吧，反正咱哪不是过日子呀。
俩人这正说着话呢，就听着楼上管弦乐响，胡切之声不绝于耳。嗯，这是哪在奏乐呀？哎呦，武官人没注意啊，您刚才进来时间不长，头里刚上去一波贵客，是那些女眷吗？对对对，您看见了，我半路上就看见这群人了，女眷为主，其中有一个女子，我好像恍恍惚惚记得，如果没错，她应该是我嫂子，但是我没敢认，人家也没下车，看他们奔了寺院又奔这儿来，我就打算在这喝口酒，万一见着面能叙叙旧啊。哎，我说陈三儿，你认得这是哪家大宅门的夫人吗？哎呀，我说杨武官人，看来您真是不经常在这燕山城中走动啊。那是韩国夫人呢，韩国夫人的丈夫是太尉，叫那撒巴太尉，人家韩国夫人家里有的是钱，您说那个兴许还真就是您的曾经的什么一个旧识啊，因为好些从打南边抢来的女眷都给了这帮大户人家做了丫鬟仆妇了，这极有可能啊。哦，那你能上去帮我问一问吗？这个夫人为人怎么样啊？这位韩国夫人人倒是挺不错，对我们这些手下人呢，使唤人也很客气，有时候还给俩钱花。最近这段时间韩国夫人没事啊，就夜景天老到这儿来喝酒来，白天不来啊，白天来的少，经常是晚上一来一大帮啊，带着丫鬟仆妇养羊，哎，大车小车的到这儿吃，吃到天快亮才走呢。啊，对人和气，您哪怕就是这会儿上楼您自个儿去认认，他也不会骂您的，那万一认错了让人多尴尬呀。还是你帮我问一问吧，你看看上面是不是有一位姓郑的女子，如果若承认

帐往下走，杨思温抬头，两人四目相对，就见陈三用手摁住了下嘴唇，这是当时一种隐语，算暗号吧，什么意思？这事儿定了，不是说别吭声，不是那意思，就这事儿您说对了。赶到了近前，杨思温细问究竟，果然没让我看错吗？没看错，官人，我到那一问，真有一位郑夫人，在娘家就叫郑义娘。我跟她说了，有个杨武官人，您认得吗？她说那是她家夫君的结拜兄弟。一说要打听她哥哥的消息，郑夫人就落了泪了。怎么？夫人为什么哭呢？她没想到能在这儿见着故人呢。她说叔叔也在这里，特意让我给武官人您捎话，您可别着急走。他这会儿下楼不方便，过一会儿就能来跟您说几句话。哦，多谢陈三兄弟了。杨思温先把酒饭账结了，不再添别的东西了，就这喝酒等了。陈三，你忙你的吧。好嘞，武官人以后可得常来啊。陈三就忙活别的去了。杨思温坐着喝这盅酒，越发的不是滋味了。唉，真是我的嫂子，那怎么没跟我哥哥在一块儿？难道我的盟兄秦嗣后他不敢再想了，出了危险了吗？等了会子，楼上稀稀疏疏有人下的楼来，把那马车就开始进行一番准备。哦，大概收着马车，客人该走了。杨思温站起来也往门外走，站在秦楼大门外就开始找，他生怕坐在楼里看不真，站外边一个一个打那门那儿出来，他能辨认哪个是郑义娘啊。不大会儿的功夫，三三两两一群一群的人就走出来了，分别上车，一辆一辆的车就走出去了。最后出来一波人中，有一位紫衣女子，腰佩银鱼，项缠红绢帕，正是嫂嫂。杨思文连忙上前深深一礼，嫂夫人还认得小弟吗？就见这女子擦了擦眼泪，叔叔，妾怎不相识？方才在道路上妾便看见叔叔了，只是不敢贸然相认，也无暇相认。方才一听说叔叔在此，却好生悲伤。自靖康那一年冬天，妾跟你的哥哥租了一艘船，也追随君王，本想南下而去，没想到刚走到须臾，就碰上了兵荒马乱的征战，有乱箭把艄公射死了，驾手们纷纷逃窜，有贼人上得船来，妾当时便有越昌破境之忧，你家兄长也有被雷泄缠身之苦，这真要是被这些强盗抓了去，又怎能有好结局？后来才打听到，这伙强人原本就是北来的犯国之敌，他们的头人叫撒巴太尉。这撒巴太尉把我们这一船人都打散了，看着奴家有几分姿色，强行相逼，当夜要将我收归房下，是妾亦不受辱，以死相抗，撒巴太尉才把我带回到燕山。至于你家兄长身在何处，我是一无所知啊。杨思文一听这才明白，赶紧给打散了。刚才他说有越昌破境之忧，雷泄缠身之苦，杨思文都听明白了，这是两个典故。当年陈后主有一妹妹叫越昌公主，嫁给徐德言了，后来陈国被灭亡了，这夫妻二人把一面镜子分为两半，各执其一，分别逃命。这将来要能见着，把这俩镜子往一块儿一合，破镜重合，那时候咱们再做夫妻

来呢，果然重新见着面了。那这会儿郑姨娘说有破镜之忧，恐怕我们俩得分开。那么汝兄有雷泄缠身之苦，那就绳索相加，坐监牢狱啊。以为是强盗，实际是北方的这些兵马，怎么他们打到江南了吗？那皇帝奔哪跑，顾不得了，我都被他抓到北边来了。撒巴太尉恨妾不曾依从，又见妾骨瘦如柴，就把妾卖到了祖氏家中。后来我才知道，这祖氏家本是世代的昌门。妾一想，我本是品官之妻，命官之女啊，什么意思？我丈夫是做官的呀，我的养母是乔贵妃，我是官宦人家之女，活着像苏小青那样有什么荣耀的？死了像孟姜女那样又有什么可以侮辱的呢？不算是耻辱。就这样我悬梁自尽，没想到被人救了。你看现在我脖子上缠着这块红绢帕，就是因为伤未痊愈落的疤痕以此遮掩。那撒巴太尉他的夫人韩氏闻听我的遭遇甚为怜悯，就命人将我从昌门救出，留我随侍，让我做他的丫鬟。所以今夜跟着夫人出来吃酒，便是随侍相从。昨夜在那昊天寺里也是陪伴夫人。至于你说你家哥哥吗，我也不知他天涯何处，起先也派人打听来着，后来有了一些消息，大概是在金陵跟着当今天子，至于做些什么官差，估计还是就职吧。一晃四年了，也未能相见。你若想寻得你家兄长，可往金陵一路去打听。妾平日里也焚香祷告，求得神明能有金陵相见之日，只可惜身陷豪门，脱身无计，我走不了啊。今天韩国夫人到此游宴，让我们都陪着，巧遇叔叔倒也算遇到故旧。你要是能去江南见着你家兄长，我家夫君就替我传个音信，说妾挂念着他呢。这番话说的杨思文眼泪好像没下来，他听明白了，感情自己这位嫂夫人郑姨娘自杀过。您想刚才说生如苏小青何荣，死如孟姜女何辱，这又是两个历史名人呢。苏小青据传说那是泸州著名的一个妓女，她跟一位书生叫双剑，两个人相亲相爱，最后保姆一看你也不好好接客人了，就把你卖了吧。卖给谁了？卖给茶商叫冯奎啊。后来公子双剑学业成名，最后诉讼于官府争夺苏小青，终于把这苏小青争回来，两个人成就夫妻了。但是这一番坎坷又有什么可以炫耀的呢？反过来像那孟姜女一样千里寻夫哭到长城，也不算是耻辱啊。既然不能像苏小青那样夫妻团聚，我这嫂子都想到死了，想学孟姜女，这是悬梁被救啊。我说她脖子上怎么总系着一块红帕呢？想到这儿，杨思文沾了沾泪水，又仔细瞅了瞅嫂嫂脖子上这红色的绢帕，疼吗？郑姨娘点点头，怕人耻笑，特为遮掩。哦，杨思文还想再问问近况怎么样，突然有那仆人拿着鞭子就过来了。哎，郑侍女，你怎么跟别人聊起来没完了？韩夫人要是问下来，我们怎么交代呀？这小子是干。

0: 的，大半夜里敢跟我们太尉家的女眷说起来没完了，你是要勾引人吗？你是找死吗？说话这位人高马大，凶眉恶目，走得跟前一扬手，照着杨思文啪就一鞭子。这一鞭子打完还不解气，抽在杨思文后背上，看来他还没消火，扔着鞭子把刀瞪出来了，上前就要砍。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的
9: 家
8: 电
9: 少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0: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现在
11: 烧的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2: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4: 好啊。
13: 这个是湿垃圾。
14: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4: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 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5: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6: 来，坐我后面。
1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6: 嗨，你们好。
1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0: 来来来
21: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2: 来大家看看。梁子硕哥，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3: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4: 哇，好浪漫。
25: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6: 臭美。
27: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2: 好主意，
28: 好主意，好主意。
22: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7: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8: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29: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5: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6: 来，坐我后面。
1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6: 嗨，你们好。
1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0: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31: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32: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33: 咦，那你是什么？
34: 我是光盘。
33: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34: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8: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35: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能力。
2: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3: 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我问一下那个，
6: 今天我发了40多。
4: 听百姓声音，
7: 看乡村变迁，
4: 讲振兴故事，
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9: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临时
4: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7: 把脉农村发展，
4: 紧跟农业方向，
7: 奏响振兴篇章。
10: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11: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本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12: 大家好，我是秦宪。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来观看直播。
11: 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寒露，天气是越来越冷了，又到了每年存放冬储菜的时候。那不少听友就说了，往年像白菜呀、土豆啊、大葱这样的蔬菜，如果储存不好，特别容易烂、容易冻，而且呢还容易发芽。在今天的农热点，我们将邀请蔬菜专家王学国给大家讲一讲冬储菜的储藏技巧，教大家控好温湿度，避开误区，减少损耗，保住口感。
12: 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还有畜牧兽医专家高光，以及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老师做客直播间。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7: 乡村发现。
11: 9月29号，国新办举办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粮食稳产增产，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
12: 9月28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召开农药兽药综合整治行动视频推进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力推进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从源头提升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
11: 近日，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志礼在加拿大渥太华与加农业

0: 及农业食品部副部长劳伦斯·汉森共同主持召开中加农业联合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双方就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和未来合作重点进行了深入交流。张志礼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加农业对话与合作回归制度化、常态化轨道。
1: 国庆节期间，吉林省柳河县农业农村局聚焦节日期间消费量大的蔬菜、水果、肉类，还有就是禽蛋等等重点品类，同时呢做好了省级农畜产品抽样工作，组织县农业执法大队、县畜牧总站、县农环站等对柳河镇、三元浦镇、孤山子镇等等多个乡镇开展了农畜产品抽样监测工作。
0: 9月28号，2026年农民丰收节暨镇赖大米、镇赖茭白区域供应品牌推介会在吉林省镇赖县举行。此次丰收节暨区域公共品牌推介会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截至目前，镇赖县2026年粮食总产量预计可达38.5亿斤，有望实现18连增。
1: 日前，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大力发展智慧农业的实施意见》，提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加快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农村领域全方位、全链条推广应用，打造全国智慧农业发展高地。
0: 近日，2026中国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据悉，本届展会以引领、护航、智慧、绿色为主题，将于10月26号至28号在国家会展中心举办。这是中国国际农机展首次落地天津。
1: 近日，专业会客厅荣昌猪高质量发展圆桌访谈在重庆市荣昌区举办，活动汇聚了院士专家、行业领军人物、政府主管部门领导、产业经营主体及媒体代表，围绕荣昌三头猪的战略、共商地方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利用路径、共谋生猪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新蓝图。以上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接下来时间啊，为大家开通热线，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同时呢，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快手啊、视频号和抖音哈，都在全程直播。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相关平台上跟我们积极的互动。
0: 提示大家现在就可以关注快手、抖音视频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提问，拨打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我们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跟大家来预告了一下哈，在今天的农事热点啊，我们将邀请蔬菜专家王学国老师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冬储菜的储藏技巧。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也看到了哈，大家开始准备这个为入冬做准备，同时那个冬储菜哈，也是大街小巷的啊都能购买到。但是呢，有一些这个朋友就反映说，哎，往年啊储存这些这个冬储菜的时候呢，就发现会出现容易烂呐、容易冻啊，还有这个发芽的这种情况哈。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有请王学国老师给大家来讲一讲一些这个冬储菜的储藏技巧。王老师。
2: 主持人好，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应该说啊，吉林省啊，这个向来都是这个进行冬储菜的这样的一个习惯。那么在冬储菜的工作当中啊，主要是储藏什么呢？白菜、土豆，这个我们也管叫马铃薯，还有一个是胡萝卜，还有大萝卜，还有一个是所谓的秋大葱。那么主要是以这几样啊，这个作为一个冬储菜主要的一些蔬菜的品种。对于土豆来说，那么土豆我们这个买了之后啊，首先在储藏的过程当中，储藏之前你就应该把这土豆啊那些有伤口的带有那个有病的这样的这个马铃薯呢，及时的给它挑出去。挑出去之后啊，尽量让它这个马铃薯呢放在一个-5度这个条件下进行储藏。但是在储藏的过程当中啊，这个一定要注意所说的那个我们给它那个就在避光的条件下进行储藏。为什么要避光条件呢？主要是属于我们在这个在弱光或者是有光的条件下，在储藏的过程当中容易出现所谓的那个龙葵素的这样有毒的物质，

有一旦见光了，那么呢这个土豆呢就是属于发绿，而且是属于那个发金色这种现象。那么除了这种现象呢，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肯定就容易出现总是这个真吃了之后那么容易出现对身体啊有潜在的危害。所以说啊，这个不管是农村的朋友还是城镇的这个朋友，包括我们这个所说的那个年轻人，我们在这个买土豆的时候也应该是在这个放到土豆箱里头在避光条件下储藏，这个时候效果是最好的。当然了，空气湿度是在90%以下，这个时候储藏呢能够出现这个所说储藏时间长。还有一个，在土豆的过程当中温度高，比如说大于8度了，超过8度了，长时间丢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它就容易出芽子。你一出现芽子当中的芽子周围呢也容易出现有毒的这样的物质。那么我们在这个食用的过程当中应该把这个发青的或者是你发芽子的这样的周围呢，这个芽眼那么出现变异的这个颜色，那么应该及时的把它清理出去，这样我们在食用的时候才不至于所谓的受到一个潜在的危害。除了一个马铃薯之外，还有一个是属于大萝卜和胡萝卜。大萝卜和胡萝卜啊，那个都是属于根茎类的这样的一个蔬菜作物。我们在储藏的时候呢，由于啊这个胡萝卜或者是大萝卜经常出现这个长秧子现象，或者是属于出现生长点长秧子。那么呢，我们在储藏的时候呢，要注意这么几点。一个是属于我们储藏的那个主人应该把那个原有的这个胡萝卜或者是胡萝卜的那个生长点的英子一定要带上现场刀把它清理出去，抹净，这个避免出现所说的由于啊这个温度适宜的长秧子之后削刨胡萝卜或者是萝卜的那个养分出现糠精的现象，这是一点。第二点是出现糠精的现象呢，还是属于温度高于5度，在这个时候那么经常容易出现所说的也容易出现生长点冒顶的现象。我们在储藏的时候控制在3度到5度这样一个温度条件，有条件的我们可以放在那个土里的话，就是说随着温度的下降让它这个逐渐有培土的过程，湿度保持相对空气湿度90%到95%，这样有利于胡萝卜或者是大萝卜的进行那个正常的储藏，避免出现糠精的现象。温度控制在3度到5度，就是零上3到5度，也不能低也不能高，低了呢容易产生那个冷汗或者冻汗，高了呢就容易出现消耗养分冒顶的现象非常严重，出现糠精的现象。湿度呢应该说土稍微那个收一点，或者我们在储藏的时候用塑料袋进行那个在那个进行那个系好之后放在一个阴凉的地方，这样的储藏的时间比较长。这是所说的那个胡萝卜或者大萝卜。第三个呢是属于大葱。大葱啊，我们在这个储藏的时候呢，我们往往是属于这个刚秋大葱在那所谓外边冻就可以。但是大葱啊，这个由于现在栽培技术的那个不断升级，那么大葱的水分的灌进就是比较多，所以说大葱买的大葱一定要进行阴凉晒一段时间，把外边的叶啊不要刮得太狠。然后呢把那些上边的一些有病的叶片或者是比较这个就没有用的这个叶片应该及时的给它稍微清理一下。然后呢葱呢我们在晒的过程当中就是不让它水分过大，水分过大之后一冻完之后呢耐低温性就是不好。还有一个大葱呢是属于我们买的都是属于日本的钢葱。日本的钢葱啊这个品种有一个特点，零下15度，就是零下15度，再往下冷的时候，达到零下20度，这个葱就没有这个，肯定是属于拿回来之后就变成所谓的发源，那么容易出现所谓的那个食用性基本上就没有了。所以说，我们买大葱的时候一定要买所谓的稍微粗一点，刚秋大葱，这个秋大葱，这个时候的葱呢，还是属于那个比较耐低温性比较好。零下这个所谓的那个15度以下，这个时候呢，就是个回暖的时候也可以。还有一个，我们储藏的大葱的过程当中，这个葱啊，就是说你可以放在楼道那个温度比较低

0: 离了这样的一个地方，储藏的效果也比较好。第四个呢，是属于我们在这个进行储藏的一个清淡，就是说大白菜。这个大白菜呀，这个储藏的时候，我买回来大白菜一定得外边要晾晒，有个预冷的过程。晾晒过程中，把上面的一些那个老干呢，稍微晒蔫一点，也有利于白菜的储藏。再一个是属于我们一次性购买，就不要搞买那么多。储藏的环境应该控制在零上一度到二度，也就是说零度到一度，相对空气湿度在90%到95%，这个时候呢，储藏的效果比较好。不管是买的马铃薯也好，这个胡萝卜也好，还是属于那个大萝卜也好，那个白菜或者是大葱也好，我们在预储的过程当中，预储之前，通过晾晒的过程，然后呢，要进行剔除一些有病的，或者是属于有伤口的这样的一些根茎类作物，或者大白菜，或者是属于那个萝卜等等这些那个不好的这些产品，根茎类产品。然后呢，按照这个给予的温度，然后进行合理的储藏，你就能达到储藏的目的。主持人，
1: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学国老师哈，给我们带来这些实用的储藏信息。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是的，提醒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刚才已经为您重复。那如果您在抖音、快手视频号观看直播，一定要抓紧时间可以留言互动，也记好电话，大家有问题呢详细的来描述。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很多朋友都关注啊，今年这个生产者补贴什么时候能发放啊？咱们具体问一下徐丽老师。
1: 嗯，来问一下徐老师。
3: 各地正在陆续发放，就是每年也就是90月份发放，所以就是10月份，这不刚上班吗？可能是发放的集中那个时间点，大家不用着急，这个钱，早晚是自己的。
1: 好的啊，感谢徐老师。大家呢有问题，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哈。再来为大家重复一下：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今天是我们国庆假期哈、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所以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啊。
2: 是，大家这个都知道，我们节前就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啊。这节前那两天如果没发，咱们这个1号到7号，我们说大家也别惦记，这休息的时候是不可能发钱的，大家只能在工作日之后，咱们陆续的等待，逐一的发放啊。也在这儿跟大家说，就是很多人啊，听网上一些主播的消息，我发现还有很多主播呢，把这个去年发放的信息节点
1: 是的
2: 拿到网上来讲，然后诱导农民给他们点赞关注，最后呢发现你说的是去年的事儿，有的甚至拿出来啊哪儿9月20几号已发放，完了后来一说这个是去年的日子，就是各地方的情况不一样。
1: 是，
2: 您光丢着某地的这个9月份发放，但是您没看更多地方可能是10月发的呀，他压根儿就没提，他很可能说在这个今天开始可能他就开始更，哪儿国庆节后发了，他又说的可能又是去年的某个地方。所以说农民嘛，一是别轻信，二呢是也别盲目的让这些人影响大家的心情，有的时候让他们说完之后你心里刺挠的，但实际上这钱根本就没到账，然后呢你还总惦记着。我们说了，这个时候大家都在秋收，您就忙好自己手里的活儿。像刚才徐丽老师讲的，是您的钱一分落不下，该咱得的一分少不了。
1: 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有位朋友呢想问王学国老师，他说老师想问问这萝卜、胡萝卜要不要切掉叶子哈，在这个储存留不留点它那个根须呀、需不需要？老师，
0: 根须那个伤口啊，你就那个根儿那块儿，那个伤口啊，那个不要是属于冻得太那个深，稍微就是说那个，稍微给它用那个戴手套啊，给它处理一下就行，不要带伤口，上面的缨子一定要去掉，因为你要不去掉的话，就能出现冒顶的现象，就是说那个缨子肯定就出来，消耗里面的养分，等下面的根系就不要动它，尽量不要动。
1: 然后他又问，他说有一点碰伤的这个菜还能不能就长期保存，还是说早点给它吃掉消化掉这样？
0: 及早的把它吃掉。
1: 好的，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

0: 5788-8581-5799-8581-5700。那么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老师、蔬菜专家王学国老师、畜牧专家啊，我们的高光老师。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啊，
1: 好，大家也关注我们的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呢抓紧时间点关关注啊，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进行咨询。今天邀请到了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蔬菜专家王学国、畜牧专家高光。
0: 同时呢，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你看，在这个快手公屏上看到了很多朋友啊，在描述问题的时候不是特别清楚，或者说是简短的几句话啊。像这个雅典娜这位朋友哈、啊，如果你那个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啊。我们在这个公屏上有的时候因为字数限制，可能不能把这个完整的问题呈现出来啊。
1: 好，我们都知道秋天是心血管系统的多事之秋，很多人啊动不动就胸闷气短、心慌心悸、胸口刺痛、头晕发闷，稍微活动活动啊就喘不上气儿，这是心脏发出的求救信号。我们如何为心脏保驾护航呢？
0: 那就是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秋天养心脏，辅酶不可少。尤其啊，35岁以后，人体自身的辅酶大幅下降，现在不及时补足啊，秋冬心梗突发，随时就找上门，千万别等出事儿啊再后悔。现在呢，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辅酶给咱吉林送福利、送好礼了。那么买辅酶送辅酶，还送艾草枕、血压计和丝巾，抢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市面上普通的辅酶含量低，吸收差，吃了等于白吃。想真正滋养心肌，认准澳洲原装进口高含量辅酶 Q 十，一粒呢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 十，每天吃一粒啊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相当于啊给缺油的心脏加满动力燃料，吃完呢特别舒服，不憋不闷不心慌，让我们的心脏更舒服、更年轻、更有劲儿了。
0: 而且呢，它是还原型的辅酶，无需体内二次转化，直达心肌细胞，吸收好，生物利用率高，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一边啊给心脏功能，一边呢疏通微循环，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
1: 不含防腐剂，不添加蔗糖，各类人群呢都长期可以安心吃。如果您的心脏容易不舒服，一定要赶紧用上，坚持吃呢，把辅酶补得足足的，让心脏更年轻，跳动更有力，再也不犯心脏病。
0: 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啊，你就认准澳大利亚辅酶 Q 十，295毫克的高含量，吃上有效果，原瓶原装进口，品质有保障。
1: 现在，现在呢，咱们就给吉林的听友送福利了，买3瓶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的医用级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还送精美丝巾1条，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抢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0: 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啊。那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有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老师、蔬菜专家王学国老师、畜牧专家高光老师。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同时啊，也可以在线下添加微信群哈、啊，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我们来看看这位公主岭的李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李先生您好。
2: 您好老师。
0: 哎，请讲。
2: 咨询一下，咨询一下，这粮食补贴啥时候能发呀？
0: 您是哪儿的？李先生您是哪儿的？李先生，
1: 李先生、哎、您是公主岭的是吗、
2: 哎、对对对。
0: 好，来问问徐老师。
3: 你刚才已经说过了，就是咱每年发放就是9月末到10月份发，你再等一等吧。我现在没查询公主岭现在发没发呢，你可以 如果着急的话，你可以问所在乡镇的财政所，正好那个十一过后也上班了，问一问到没到。
2: 今天是不是还有啊？
3: 有，
1: 肯定有。
2: 那好的，谢谢老师啊。
0: 那就这样啊，再见。
1: 在这儿呢，咱们也得跟大家反复强调，不用担心啊，这个事儿肯定是有的。大家很多人就是经常这个钱感觉没有及时到账，就总有各种其他的想法。就像刚才这种想的说，哎呀，是不是没有了？
0: 到日子没发，是不是怎么回事啊？
1: 首先，实际上没有到大家认为的日子，这是第一点啊。剩下的就是大家其实要考虑到，这个事儿实际上是每年都在这个节点上陆续发放，从没有说某个日子说了9月30号还是10月8号，当天必须全省每一个农民都得查到，不会有这样的说法，所以说大家不要着急啊。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打电话0431858151588
0: 8581579985815700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还是同样问这个王学国老师，他说老师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冬储菜呀，它在保存的时候多长时间检查一次？如果发现烂的应该怎么处理？会不会传染其他的菜？用不用就直接给它扔掉啊？老师
4: 啊，这个问题肯定是这样的。你在储藏过程当中少量的，那你随时可以搬动。一般是你像窖藏的白菜，过去窖藏的白菜，或者是属于一些那个储藏用筐用窖储藏的那个所谓的胡萝卜，一般十天半个月就需要检查一次。因为你在这个不检查的话，有一些比如说已经腐烂的这样的萝卜或者马铃薯，那么就影响其他别的马铃薯的储藏。所以说啊，那个经常那个所谓的检查还是有必要的。
0: 好的。还有一位朋友说，你看现在他是说现在吧，就是没有太多的这个条件哈，只能是这个小院里面少量的存放，有没有一些简单的保鲜方法呢？就是能
4: 简单的方式的话，就是胡萝卜或者是那个所谓大萝卜，这个买一些有伤口的或者是属于有病的，这样的胡萝卜大萝卜直接剔除之后，直接用简易的储藏土要挖坑在院儿，你都找一个地方挖一个坑，然后用土埋上就可以了。
0: 好的，感谢我们的王学国老师哈。同时呢，大家一定要记清楚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17888581579985815700。看到快手公屏上有位朋友说这个拨打电话哈，这个出现了以为是我们的这个自动回复啊，不是这样的，我们都有专业的工作人员来这个接听您的电话啊。然后同时呢，您有问题的话可以再次来拨打。我们节目是直播啊，现在正在三波热线为大家全线开通当中，043185815178885815799 85815700。今天啊，难得我们的这个徐宇老师做客直播间啊，如果大家有相关的土地方面的问题、政策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0431858151788 85815799 85815700。
1: 不是直播时间肯定是不能打，您打也打不通啊，对吧？其实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啊，热线电话刚才已经为您重复了，大家也一定要关注我们直播后面的这个公屏上啊，屏幕上实际上是有我们的电话号的，大家要记好0431858151788 85815799 85815700。在这儿呢，也推荐大家在我们明年选择玉米品种的时候，可以考虑一下大禾种业的两款品种啊，
0: 是的，
1: 我们的 VK2313 和 VK3375，大家现在来看这个品种的产量今年的表现非常不错，如果大家想选择两种，记得大禾两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88430-8888。
0: 有些朋友说我这个打不通你们的电话啊，现在呢我们这个两拨热线电话是空闲的状态，0431858151799和0431858151700这两部热线空闲啊。如果您想拨打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记不住电话号，也可以看我和郭亮，我们这个 屏幕上方啊，有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三部热线电话全线为大家开通啊，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因为节目呢马上要进入到下半时段了。一般情况下呢，进入到下半时段，我们的热线就开始多了起来啊，未必能打进来，所以现在有两部热线电话空线，抓紧时间拨打。我们来看看这位松原的王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先生。

0: 您好，黄先生。哎，你好，啊、请讲。
1: 我现在的补贴现在发放了吗？
2: 刚才徐林老师讲了，咱们还没有发放，陆续下发当中。
1: 好。
0: 还有其他问题吗，王先生？
1: 没有了，
0: 没有哈、好，再见。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有位朋友想问我们的高光老师，他说：“高老师想问问孕晚期的啊，这个母牛它能打口蹄疫疫苗吗？”老师，
3: 我看头两天那天听怎么的
0: 啊？他说孕晚期啊，孕晚期的这个怀孕的母牛，它能不能打这个口蹄疫的疫苗？能行吗？
3: 就是妊娠期的母牛能不能打口蹄疫苗？
0: 是
3: 不是这意思？
0: 对。
3: 一般的来讲呢，正常来讲呢，不论任何动物在怀孕期的话，尽量不要注射疫苗。注射疫苗呢，最好是在空怀期来做，效果是更好的，更安全一些。但是呢，我们的疫苗和疫苗不太一样。有的疫苗吧，你看那里面写的什么呢？孕雏可用，这种疫苗你打就没有问题。如果顶上写了孕，就是孕雏仅用的话，那你就绝对不能用。再有一种呢，也写没写可用，也没写不可用，这个时候呢，你就在慎重使用。但是呢，我们说的有一个叫强制性免疫，也就是什么呢？如果母牛在妊娠期的话，但是呢，周边出现疫情了，我们需要免疫的话，这个时候可以做，但是把疫苗掌握好就行了。但是建议大家一般尽量的说在空怀期产完毒之后呢，一个月左右做，效果是最好的。但是呢，咱们呢，如果真要有疫情期了，我们强制免疫的话，就一定把疫苗的质量把好关。再一个呢，一定要按照量打，不要额外的超量打就可以。
0: 好的，感谢高老师哈。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看这位白城的刘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刘先生您好。
4: 你好。
0: 哎，请讲。
4: 我想问一下的，就是我媳妇儿她是就是那啥，就是分地的时候，98年分地的时候，她是90年生人。完了之后是她是超生。超生完了那个98年分地，她户口没落下，就是没给她落，就是超生嘛。完了没给她落。就是这不27年又分地吗？这个地能不能给呀、
0: 啊？好，咱们再问徐老师啊，徐老师，
5: 这个你需要跟村里面和乡镇协调一下，因为咱们正常的，你爱人他是第几胎呀？属于
4: 二胎，第二胎。
5: 那正常的二胎应该是给半份地，不存在落不上户的问题，可能因为
4: 他们当
5: 个人原因吧。
4: 当时没给他落户，就是不给他上户口，就是他不没交那个超生的那个罚款那个钱嘛，
5: 啊，就没交罚款是吧？没落上户口。
4: 对，
5: 按咱们当吉林省当时的政策，二胎是落户后可以给半分地，半口的地。你这个跟村里沟通一下，因为你这个情况比较特殊。因为他那个97年分地的时候，他就应该是已经出生7-8年了嘛，是不是、啊？他和那个就是，就是卡边卡燕这种，就是97年前后出生的还不一样。你沟通一下吧，看你这个正常的。我认为
4: 他现在的户口已经落到我这块了，我俩不是一个县，但是不是一个乡镇。跑完之后呢，现在啥呢？我是现在是上他那个出生那个乡镇去问呢，还是在我们那个？
5: 原则上，因为他这个地应该在他出生那个乡镇，因为他结婚也得是20年之后嘛，是不是啊？
4: 对，
5: 他够年龄到你这块的时候，他就是即使户口迁这了，也已经过了二等土地承包期了，他回到原籍。就是娘家那块儿去跟村里沟通，看他这种情况能不能，有地，或者是想办法给补救一下，行不行？
4: 哦，他这个还有个啥情况呢？最近也说起来也挺那啥，他是那个，就分完地以后，分完地以后，他不没落着地吗？他没落上户口吗？完了之后，我那个老丈人和老丈母娘他俩离婚了。完了之后呢，那个我老丈母娘后找这个就是几年以后，就是2年以后吧，又找了一个这个老丈人。完之后呢，把他户口就。

0: 哎，登记之前离的婚，离完婚户口没动，完之后呢？
1: 没动，那你那他即使离婚了，他应该在原籍，就是原来他那个生孩子那个地方也应该给他。
0: 对呀、啊，我跟我老丈人那个啥那个挣钱老丈人说，我说那个你俩既然已经离婚了，离婚了但是啥呢？因为一户口在那儿没动呢，我说您这块得给地。他说我当时要了，人家村上不给，说离婚了就得回他那个他户口，就得回他那原来那娘家去。完了就没给他分地。要正常的话，咱应该说的话是应该给那时候就分个地了。完他没给。
1: 他这个明显的属于两头空。
2: 嗯
0: 嗯，对，就是两头空。
1: 这个就是我认为啊，你这个细节我都了解了，咱们在这里面我也不能帮着你去解决，只能告诉你。他和他妈都得在原来那个户口所在地去解决土地承包权的问题。另外，你这都30年了，你们才想主张权利，这个抓紧吧，行不行？
0: 行，
3: 嗯，
0: 好。
3: 还有其他问题吗，刘先生？
0: 没有了，谢谢。
3: 哎，那就这样啊、哦，好，再见啊、哦。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啊。大家如果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今天有政策方面的专家、畜牧方面的专家、蔬菜方面的专家啊。
2: 嗯，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提问啊，把握住这个节点。在这儿呢也提示大家，您看刚才这位朋友就涉及到可能当时没有这个分到地，那还有很多可能其他各种各样的情况导致您无地或者少地、
3: 嗯、
2: 那在延包的这个节点，这个时候必须得把这个事儿咱弄清楚弄明白，这个时候必须得解决，所以呢一定要找对人，咱们问清方法。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呢为大家提供这样的服务啊，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位曲月光说了打不进去这事儿不存在、
3: 嗯、
2: 刚才你都说打进来了，
3: 对呀、啊，
2: 这么有又说打不进来了，不存在，三部电话都在开通，您抓紧时间换着拨打啊、
3: 嗯。好，有一位朋友想问王学国老师，他说：“老师，这个白菜收完之后啊，要不要先晾晒一下？晒多久比较好呢？再储存？”
4: 什么东西？
3: 白菜。
4: 白菜
3: 啊，白菜瘦
4: 白菜
3: 啊、嗯，
4: 这个秋白菜买回来之后，你在解放之前一定要进行晾晒。
3: 嗯，
4: 晾晒把外边的那个白菜那个帮子，就是说老帮子一定要再粘一点。这样的话，在储藏的时候啊，有利于它的储藏。然后呢，放到一个适宜的温度条件，它湿度条件下，那么储藏呢就不至于损失的那个时间短，而且是能够拉长它的扩展期。
3: 嗯。好的啊，谢谢王学国老师。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啊。一定要看我们这个我们两个啊头上方有这个公屏上显示的电话号码啊。您在拨打的时候如果拨打不进来，一定是您拨打的号码有误啊，您多试一下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前面记得啊，如果是您是外地的号码的话，记得加拨我们的区号0431啊，非常非常的简单啊，大家可以看我们公屏上的这个电话号码啊，是固定的，不会变的。同时呢，您可以在线下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啊。
2: 好，提示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可以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3: 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个国庆期间呢，跟大家来播放的是精编版，然后今天呢是我们节目第一天恢复直播啊，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现在是直播的节目，所以呢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咨询啊，0431-8581-5818。 858-5581-5799，858-5791-5700。大家在过节期间，如果说想要咨询的话，可能拨打电话啊也打不进来。现在呢，直播的状态下，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同时呢，也要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啊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啊，1个小时的时间，抓紧时间来看看这位黑龙江的张女。

0: 士遇到了什么问题。张女士您好。
1: 你好。
0: 哎，请讲。
1: 我是问一个土地的问题。
0: 嗯，您说。
1: 啊，是那个83年吧，我是问我老伴儿的问题啊。
0: 嗯，
1: 83年是我家是4口人分的地，有我老伴儿，有父母，有弟弟，分了26亩多地。然后我是照了2年，我就是代表我丈夫说的啊，然后进城打工了，把我那10亩地，就是口头约定，给村里的村民播种了。完了，我们口头约定好，我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还给我。完了，然后在94年是95年我忘了。完了，户口迁出了，进城。进县城里打工了，然后那个98年分地的时候，村里没有通知我，然后那个我得到消息，完了就去问他说的，我户口迁走了，就不给地了。在这个时候写到就把这个地的亩数写到代赠人的名下了。能听见吗？
0: 嗯，能听见，您说就行。嗯，
1: 啊，
0: 哎，
1: 现在我们家的户内还有弟弟在耕种，但是我这份土地一直在就代赠人的手里。完了，后来写到他的名下了，我们现在还能不能争取回来了？
0: 嗯，来问问徐老师啊，徐老师，
2: 你是不是户口一直没动啊？你爱人的户口？
1: 户口是好像是95年是90几年迁出来吧，但是我的地我没有交给公家，也没有说口头上说不要这块土地。
2: 不是那个你是哪个县？
1: 延寿县
0: 啊。您是黑龙江的是吧？
2: 黑龙江的。
0: 嗯，
2: 那你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从没重新分地？
1: 没重新分，是延包的。
2: 对，就是我所说呢，就是黑龙江和大部分的县和咱们吉林省不一样，它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是延包的一轮土地承包的一个情况。
1: 对对对对对。
2: 那你这个吧，如果说就是你村里面其他人现在还在耕种你这个地，那证明你二轮土地延包的时候给你这个农户给你延包了，知道吗？就是你那个地没被村里收回，
1: 对，
2: 所以你就得跟他去沟通去，行不行？
1: 嗯，我跟他沟通了，他就说等政策，他没说给我，但是现在我跟村书记也说了，村书记就说等到27年节点的时候再给我们解决，这样说有道理吗？
2: 说有道理也有道理，人家就不想趟这个浑水。说没道理呢，就是你二轮土地延包，既然给你家这个地延包下来了，那就应该是你家的份额，明白吗？
1: 啊，那就应该是我家的份额，对吧？
2: 对对，
1: 我现在争取是合理合法的吧？
2: 那你就需要上县里面那个农经部门申请仲裁吧。
1: 这个得申请仲裁呀，跟村里我已经挑，
2: 或者是上法院提申请，那个上法院打官司看能不能争取来。关键你这份地他一直没有，村里面没有收回，这样
1: 没有收回。 对没有收回啊。
2: 嗯，
1: 他村里一直说给解决，我也书面申请了，一直跟你说解决，但现在还没有解决，一直在撂吧。头两天说土地就摸底调查呀，
0: 嗯，
1: 让我把现在的户口本完了给他发过去，完了我给他发过去了，完了再也没说啥。
2: 这种事儿你就不能打电话去，你就直接去找去了，人家
1: 确实有点嗯，
2: 对，
1: 找村里，先找村里可以吗？
2: 你还是村里面得认可你事儿，因为最后你就是无论找到乡找到县，最后得村里面得拿出理解，明白吗？
1: 嗯，
2: 因为村里面县里面和乡里边出意见了，落实也得村里去落。
1: 嗯，村里吧

0: 村书记把这个事儿也说了，也是到也调查了，他说这个事儿也属实，但是他说没有相关的政策说把地马上就给你要回来，他是这么说，因为好像是确权到那个代耕人的名下了，嗯，
1: 回去沟通去吧，行不行？
2: 张女士，
0: 确权到、嗯、啊，确权到他家的名下了，还可以争取吗？
3: 那您现在就得这么办呢？
1: 我举例子，就是他确权他家名、嗯，他家假如说应该是分三口的地，现在他家这个就是账面上是七口的，那四口的地是谁的？嗯、是不是、啊？会有存在问题吗？
0: 嗯，
1: 那就是确权确错了呗，明白吗？
0: 我现在就是让他纠正确权，反正一直也没有得到解决。
2: 是张女士啊，您就按照
3: 咱不反复重复了啊，
2: 嗯。按照刚才许丽老师给您的建议去办就行了啊，过多的话呢我们就不说了啊，咱就不来回反复的来揪这个问题了。那同时呢提醒大家啊，0431-858-1578 858-1579-858-1500全线为大家开通当中，也看到在快手公屏上有好几位朋友在咨询问题啊，建议您拨打电话来咨询，比如说像这位叫平平安安的朋友哈、啊，想问这个分地啊，这个四肢范围啊，您最好来拨打电话详细的说说您的情况啊。还有这位名字叫做袁的朋友啊，都在快手公屏上留言了，您打电话，我们今天电话呢正好是空线的状态啊，抓紧时间来咨询啊，比较方便。 嗯，
3: 好，其实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578 858-1579-858-1500。
2: 嗯，
3: 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好，有位朋友呢想问王学国老师，他说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大葱啊，它是冻着的时候存放比较好，还是说这个稍微的暖和一点比较好？老师，
4: 大葱啊，首先呢就是说给它进行晾晒完之后那个很成吧，然后呢那个放在一个放在室外啊，就是说自然冷冻。
2: 嗯，
4: 它并不是说是属于那个一下子就冷冻，那么自然冷冻呢，这个这样的话，它在储藏的时候呢，储藏的时间才能长。拿回来的时候呢，是属于这个慢慢的也是慢慢的解冻。关键的问题能不能储藏的好？关键问题是你买的大葱的品种是不是装修大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当中你的大葱当中一般的是在这个白毫虫九月空。到九月啊，它就出现组织的氧化回流了，这不是隔空的现象。如果这个时候九月中旬这一段时间左右的时候下雨比较多，或者是属于那个作为一个生产商来说，那么经常浇水，水分过大，你往往冻的时候，你再回来再进行回暖的时候，大葱的质量就变了，那么大葱就发远。所以说，第三点呢是属于大葱啊，那个起温之后回来由于水分大，也没有晾晒好。这个时候冻完之后，那个冻完之后拿到室内呢，在回暖的过程中仍然出现发芽的现象，也失去了大葱的商品性。所以说大葱啊，整个大葱能不能储藏好与你品种生产和你的晾晒的过程有直接关系的，不是说你这个冻完之后回来之后拿了之后一那个回暖，这个时候大葱它就能够食用，不是那个概念。
2: 嗯，
4: 所以说它是有一定科学道理。
2: 嗯，好的啊，感谢王学国老师。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没喝口的王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先生您好。
5: 您好。
2: 哎，请讲。
5: 我咨询一下，就是80岁以上的现在给补助多少钱？
2: 你想问高龄补贴是吧？
5: 嗯。
3: 高龄补贴80岁以上应该是25。
5: 啊？
3: 应该是25。
5: 一个月啊？
3: 对。
5: 25，
3: 您如果要问高龄补贴是的，如果您想问社保的补贴，那得再问社保部门。
2: 嗯，您想问哪方面的补贴，王先生？
5: 就是高龄补贴呢。
2: 高龄补贴
3: 是的，
2: 嗯，25块钱一个月。
3: 您享受低保吗？
5: 啊，
3: 有低保吗？
5: 有，
3: 有低保是100。
5: 没涨吗？
3: 什么？
2: 他说没涨吗？
3: 没涨，现在就是涨过的了，100。
2: 还有其他
5: 涨钱
2: 啊？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没有了，没涨了、啊，
2: 就100块钱。那就这样啊，
3: 好
2: 嘞，再见啊！
3: 来看看这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王旭国老师、
2: 嗯，
3: 土豆怎么储存呢？最好，他说最好别生芽啊。
2: 嗯，
4: 土豆储藏啊，就是属于一个是土豆，你把那些带伤口的或者是有病的及时剔除掉，然后放在3度到5度，零上3度到5度，相对空气湿度90%，这样的一个条件下，在避光条件下储藏效果会更好。
2: 嗯，避光条件下，老师，我记得有一个那个就是，土方法，说的在旁边放点苹果，是不是能那个让它发芽的这个速度延缓一下？这个有没有效果？
4: 这个还是按照我刚才说的办法做吧。
2: 嗯，好的，谢谢王老师哈。再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715788。8581579，85815700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我们现在节目呢已经临近尾声了啊！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老师，还有我们的蔬菜专家王学过老师，以及畜牧专家高光老师。
3: 刚才也提到了，
2: 嗯、
3: 还有朋友问说生产者补贴什么时候发放啊？
2: 嗯、
3: 咱们徐丽老师刚才介绍了，陆续在发放当中，耐心等待啊！
2: 是
3: 粮补、大豆补、
2: 嗯，
3: 包括大家所说的植补都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叫生产者补贴，种玉米、大豆、水稻的生产者补贴。现在呢，今天是节后的第一天工作日啊，大家想第一天工作日，而且呢相当于刚过了一个上午，肯定不会现在发放，今天肯定发放不了。大家现在能做的是您要耐心等待，如果您真是特别着急，建议您可以直接找村上问乡里的财政所，这是最快捷的方式。您那儿到底发放什么进度，这是最准确的，不要听网络主播跟大家瞎造谣瞎说，不要相信啊，不要相信网络主播说的、
2: 嗯、
3: 具体到这个时间恨不知道说到时辰了，这种的说辞都不要相信，好不好、
2: 嗯、
3: 提示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关注官方直播间，有事呢给我们打电话，拿不准呢来我们这儿问，我们告诉您呢，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大家把这个事儿您只要我们告诉您了，您要是选择相信这事儿，您一定不吃亏啊。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关注中午12点的直播，今天节目呢就差不多了、
2: 嗯、是的，好，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几位专家老师啊做客直播间，耐心的给我们听友朋友进行解答啊、一定要记清楚节目播出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啊，来收听观看乡村振兴直播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4: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用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5: 即将进入的是未时，未时小肠经当令。
6: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为本，良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0: 哎，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
22: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5: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2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7: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6: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8: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24: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0: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 好啊。
0: 这个是湿垃圾。
1: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0: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骨皮、零食干货、
1: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0: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2: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4: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5: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4: 对呀。
5: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4: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5: 每部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5: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4: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5: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6: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7: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8: 那微风中的歌吟，
7: 风从东方来。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好啦，这是一曲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前奏响起的时候，让你忆起了什么吗？或许是看着电影的岁月，或许是一起吟唱的时候。

0: 让我们荡气双桨1955年拍摄的少儿电影《祖国的花朵》当中的插曲主题歌，刘志先生作曲，乔宇作词，旋律优美，节奏轻快活泼，创作于上世纪的50年代，横跨了半个多世纪，影响了足足三代少年儿童少先队员们，而且呢在2002年在北师大版的小学3年级课本上被选为课文。那让我们荡气双桨也是作为我们新中国第一部儿童电影的主题曲，深入人心，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风从东方来，继续和你边走边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东方来，
0: 听东方的声音。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

0: 虾球传》。1982年的时候，广东电视台播出了他们录制的8集电视连续剧《虾球传》，根据黄谷柳的同名小说改编。这首歌曲《游子吟》随之飞入百姓家。这是我们中国大陆制作的第二部电视连续剧，而程方圆在游子吟的歌声中，也是开创了当时内地电视剧的一个收视高峰。这样的一部电视连续剧是我们中国大陆制作的第二部电视剧哈，啊，可圈可点，当时可以说是红遍了大江南北。它成功的塑造了从流浪少年成长为革命战士的虾球的形象。据说在上海播放的时候受到热捧，很多的观众呢挤在一个小木楼上观看，估计就是上海人家的那个阁楼啊，竟然发生了这个屋子坍塌，导致这个死伤的惨剧。那后来呢，香港电视购买了这个片子的播映权，《虾球传》就成为了第一部打进香港东南亚地区的大陆电视剧，而粤产电视剧的时代接着由此到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在希望的田野上。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阵阵歌声。这不是歌，这又是歌，而是根据歌谱了曲所吟唱出来传唱开的歌，发表于1958年儿童音乐创刊号的《听妈妈讲到过去的事情》，是抒情性的少年叙事歌曲，也是几代的儿童久唱不衰的优秀作品。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0: 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下之道，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8: 胆敢！关东军东蒙古派遣大队的大队长川田国宝中佐举起手臂，大声的怒骂：为了强几只羊，居然折腾出这么大的动静了，真是丢尽了大日本皇军的脸呢、啊、但是想到烤草原羊肉的味道，他心中的怒气又迅速的被冲淡，指了指探索小队的头目，大声喊道：
9: 烈花兵太郎，你又胡闹什么？出发前我的叮嘱，难道你都忘记了吗？
10: 报告长官，我们在路上抓到一个奸细，这些都是奸细的作案工具。
8: 小队长立花兵太郎中尉朝川田国昭敬了一个军礼，一本正经的汇报。川田国昭身边的鬼子军官们再也忍不住了，一个个笑的是前仰后合。自从进入了草原地带，几乎每天的行军途中，他们都能缴获不少类似的作案工具，只是奸细们胆子都太小了，通常没等大日本帝国的士兵靠近，已经是跳上马背逃得无影无踪。川田国昭中佐板着脸又骂了一句，终究不想扫了麾下所有人的兴，原本高高举起的手臂又慢慢的放下，
9: 把战利品交给火夫去处理，把奸细给我押过来，我要亲自审问他。
8: 说到这里，他又转过头去冲着身边的鬼子军官们命令，
9: 今天上午就走到这儿，让队伍原地休息，等吃完了中午饭之后再继续行军。
10: 嗨！
8: 鬼子军官们兴高采烈地答应着，安排人手去杀羊烤肉。小队长立花兵太郎中尉则闲着脸凑上前来，继续低声汇报：
10: 长官，长官不要生气，这个牧羊人看起来很是奇怪。
9: 怎么奇怪了？
10: 他看到大日本皇军的旗帜，居然没有立刻逃走，还走上前试图跟我说话。
8: 川田国昭的兴趣立刻被勾了起来。自打进草原地区之后，他们几乎每天都能在路上遇到放羊的牧人，但是啊，甭说敢上前跟大日本帝国士兵打招呼的，就是站在原地观望动静的也没找到一个。通常只要是看见大日本帝国的军旗，牧羊人立刻望风而逃，连表达中日亲善的意思都不给大伙儿留。立花兵太郎立功心切，继续比比划划的补充，
10: 他的手指上还有老茧。
9: 啊！
8: 川田国昭的脸。

0: 脸色愈发的郑重，扭过头大声招呼：“
1: 白毅，白毅跑哪里去了？怎么还不过来？”“
2: 哎，长官，长官，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0: 翻译官孙海峰像是一只哈巴狗一样，从川田国昭身体的另外一侧跳了出来，点头哈腰：“
2: 您尽管放心，我一定仔细审问他，半个小时之内，就让您得到结果。”
0: 川田国昭瞪了翻译官孙海峰一眼，大声命令：“
1: 没用，我亲自来审，你只管把我的话翻译给他听就是。”“
2: 嗨嗨！”
0: 孙海峰闹了一个大没脸，鞠了个躬，讪讪的回应：“
1: 把他押过来，把绳子解开。”
0: 川田国昭才不会在乎一个汉奸的感受，将目光转向被抓到的牧羊人身上，继续发号施令。小队长烈花冰太郎答应着走过来，亲手解开了绑绳，推推搡搡将俘虏押到了川田国昭身前。“
1: 快点，别磨磨蹭蹭的，我们长官要跟你说话。”
0: 被打得鼻青脸肿的牧人突然转过身来，一边将他推了个跟头，然后扑向一个正在杀羊的鬼子兵，发了疯一般将此人推翻在地，同时这嘴里发出了一连串愤怒的咆哮声。立花冰太郎大怒，带着几名鬼子兵一拥而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放羊的牧人重新控制好，架着他再度押回川田国昭的身边。牧羊人嘴里继续发出愤怒的咆哮，说出来的词语却没有任何人能够听懂。川田国昭明显感觉到不对劲儿，皱着眉头向翻译官孙海峰提问：“
1: 他在嚷嚷什么？”“
2: 他在骂人。”
0: 翻译官孙海峰也是同样一个字都没听明白，却硬着头皮胡乱地用日本话来解释：“
2: 他说丽花中尉是强盗，坏蛋，抢了他的羊不给钱，还打人，将来会下地狱的。”“
1: 八个！”
0: 春田国昭脸色更阴，恶狠狠地看了牧羊人几眼，忽然大声喝道：“
1: 你的撒谎的，你是共产党的奸细，我早就看出来了，赶紧老实交代，是不是红胡子派你来的？如果你不肯说实话，我会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白毅，白毅给他听。”“
2: 他已经说了，你是共产党的奸细，他早就看穿了你的身份。如果你不想吃苦头的话，就不要继续抵赖了。”
0: 这孙海峰急得额头直冒汗，咬了咬牙，大声用汉语和蹩脚的蒙古语将川田国昭的话连续两遍翻译给牧羊人听。牧羊人停止了咒骂，扭过头来看了他一眼，满脸的茫然，随即又是一连串愤怒的咆哮，仿佛孙海峰跟他有着不共戴天之仇一般。虽然根本没听懂对方在说什么，孙海峰却不得不继续装模作样：“
2: 哎，他说他不是奸细，他说这些羊都是他的命根子，无论谁抢了，他都会跟对方拼命。”“
1: 那你再问他，他手指上的老茧是怎么一回事？”
0: 川田国昭的面色阴沉的几乎能滴下水来，皱紧了眉头，咬牙切齿：“
2: 你那手指怎么会有老茧？老茧！”
0: 翻译官孙海峰急得额头直冒冷汗，伸出左手指着大拇指和食指连笔带画。牧羊人又愣了愣，瞪圆了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孙海峰，仿佛对方是一只演杂耍的猴子。这孙海峰气急败坏地跳起来，冲着牧羊人拳打脚踢。
2: 老简，老简。

0: 说呀，你到底明白不明白？
1: 到了这会儿啊，川田国昭若是不明白到底在发生什么事，那就不能混到大队长的位置了。一把将孙海峰扯到旁边，再一脚踢出老远。
0: 看看，他根本就听不懂你的话，你个废物，居然敢公然对我撒谎！哎哎，饶命，长官饶命！他说的既不是汉语，也不是蒙古语，我已经尽力了，真的已经尽力了。哼，不懂装懂的家伙，滚远远的去！我不想再看到你。
1: 这川田国昭又飞起一脚，将狗汉奸踢出了老远。
0: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1: 这孙海峰被踢得口吐鲜血，却不住地冲着川田国昭打工作揖，后者连再看他一眼的兴趣都没有，慢慢地向前走了半步，伸手拉起了牧羊人的左手掌，指着拇指和食指上面的老茧，尽量装作一副和气的模样问道，
0: 这个是怎么来的？你得能否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1: 那牧羊人满脸茫然地看着他，嘴里发出了一串古怪的语言，可能是蒙古语，也可能是草原上其他民族的语言。在出征之前，川田国昭就曾经听人说过，东蒙草原上有很多还生活在半原始状态的游牧民族，语言、服饰和生活习惯彼此之间都有很大的差别。很显然呢，眼前的这个牧羊人就是原始民族的典型代表。都已经是大夏天了，身上居然还穿着厚厚的棉布袍子，领口和袖子处的油腻足足有半寸厚，让人看上一眼都忍不住想把那早饭全呕出来。作为参谋的白川四郎被牧人身上的汗臭味熏得直恶心，捂着鼻子凑上来帮着川田国昭中佐审问俘虏。
0: 我们长官问你，老姐是怎么形成的？
1: 牧羊人好像啊终于是明白了一点，用他本民族的语言大声回应，发现两个鬼子军官可能是听不懂，用力挣扎了一下，摆脱了控制自己的鬼子兵，扬起胳膊做了一个挥动鞭子状。这动作实在是太形象了，即使不用语言，鬼子们也恍然大悟，
0: 哦，原来是窝鞭子窝出来的。哎呀，李化兵太郎，你个混蛋，浪费大伙的时间。林太郎，你想立功也不要拿个野人来胡闹，他连中国话都不会说，怎么可能是共产党的奸细？是啊，李化军，你太搞笑了。
1: 在军官们七嘴八舌的数落中，小队长立花冰太郎的头慢慢地低了下去。
0: 我你得加词一定要认真些。
1: 作为这支部队的最高长官，大队长川田国昭却不能像其他人一样刻薄，拍了拍立花冰太郎的肩膀笑着安慰，
0: 去烤羊肉吧，家务探路的工作还要辛苦你。
2: 嗨，
1: 立花冰太郎恭恭敬敬行了个军礼，在一片嘲笑声中狼狈地逃开。川田国昭冲着他的背影摇了摇头，再度将目光转向牧人，和颜悦色地问道，
0: 你在这里放牧还看到过其他的人吗？我是说其他带着枪的人。
1: 牧羊人愣愣地看着他，用力摇头，然后突然又冲到一群正在分羊肉的鬼子旁，指着已经被刨掉皮的羊尸体大声地嚷嚷。川田国昭被这个不知死活的牧人弄得哭笑不得，只好从口袋里掏出几张花花绿绿的伪满洲国券，晃动着说道，

0: 我得给你的钱，再买你的羊，行吗？
1: 牧人的眼睛立刻冒出了亮光来，跑过去，伸手去夺川田国昭手里的伪满洲国货币。川田国昭却是将手里的货币朝后一躲，晃开了牧人的手掌，笑着说道：“
0: 这个不能现在就给你，你得先回答我的问题。”
1: 牧人是跺着脚大声抗议，却知道自己惹不起川田国昭，不敢直接用武力去抢夺。作战参谋白川四郎从自己马鞍下的皮包里掏出一张白纸来，先是用铅笔画了几个背着步枪的小人，然后用手指点着发问：“
0: 你是不是见过这样的人？”
1: 牧羊人终于是明白了一点，指了指小人，又指了指周围的鬼子兵，大声回应：“
0: 不是，不是我们。”
1: 这会儿白川四郎啊，累得直喘粗气，用力地摆了几下手，否定了牧羊人的答案，然后又在小人的帽子上画了两粒纽扣，点了点头，继续问道：“
0: 帽子，帽子跟我们的不一样，可能是纽扣，也可能是五角星，反正除了我们之外，其他带枪的人你得见到过。”
1: 牧羊人愣愣地看着白川四郎，费了好大的力气才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蹲下来用抓鞭子的姿势握住了笔，笨手笨脚地画了一个长方形，然后又在远离长方形的位置上画了个山，用力地点了点，大声地回应：“
0: 你是说这两地都有带枪的人？”
1: 川田国昭大喜啊，将作战参谋白川四郎推开一点，蹲在白纸前问道。牧羊人连连的点头，唯恐川田国昭不懂自己的意思，抓起笔在长方形和山脉上各添加了几个小人，然后放下笔来，眼睛直勾勾的看向对方手里的钱币。川田国昭将胳膊反复开合了几下，大声追问：“
0: 距离这里有多远？”
1: 牧羊人茫然地看着他，依旧不能明白他到底想问什么。还是作战参谋白川四郎聪明，抓起笔用一条曲线将山脉和长方形连在了一起，然后又将曲线从长方形延伸出了一段，画了一个圈子，指了指自己，又指了指圈子，大声地解释：“
0: 这里，这里是我们，这里，这里是黑石寨，这里山，我们距离黑石寨有多远？要走多久？”
1: 牧羊人还是不懂啊，继续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川田国昭手里的满洲国券。白川四郎喘了几口粗气，继续拿着笔在纸上猛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终于让牧人的眼睛又亮了起来。那牧人一边解释，一边用笔笨拙地画了几个太阳，从圆圈到长方形是两个，从长方形到山脉是三个，

0: 了解已不会不算足够，请原谅我的贪。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3: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4: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5: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6: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7: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8: 你知道世界最？
5: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1: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9: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10: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9: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10: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9: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10: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9: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10: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9: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10: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9: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10: 啊，差那么多。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2: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同理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已达8.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0: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 发车，
0: 用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6: 许愿宝贝，
5: 让你不再寒冷。
7: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5: 让你饭菜飘香。
8: 太齐喽！
9: 这给你吃。
6: 嗯。
5: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0: 救命啊！着火了！
11: 救命！
12: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3: 爸爸，我想出去玩。
14: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3: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4: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3: 想。
14: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3: 那是为啥呀？
14: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5: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

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鲁墨无华的人在低谷最了不起的能力。事态繁杂，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难免会遇上困难和挫折。当陷入低谷的时候，若是怨天尤人、自暴自弃，生活只会一团糟。齿蠖这种小虫屈起是为了伸出身体前行，龙蛇蛰伏是为了保存实力、积蓄能量。齿蠖和龙蛇的生存智慧值得我们学习。天无绝人之路，为了能更好的生活，不妨暂时的委屈一下自己。等到你增强了实力，成为一个内心强大的人，才可能收获丰硕的人生。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常言道，甜从苦中来，福从祸中生。甜和苦，福与祸，在一定条件下能够相互转化。众生皆苦，唯有自度。王阳明被宦官刘瑾的陷害，受过杖刑之后被流放到龙场驿站，这里人烟稀少，瘴气横行，稍有不慎就会丧命。王阳明没有被苦难吓倒，而是学会了在苦中寻找乐趣，挖洞穴、开荒地，坚持每天静坐，凭记忆读理学。为了排解心中的苦闷，王阳明给仆人唱大白话歌，跳变形的舞，还给当地土著人上课。在残酷的环境当中，王阳明以苦为乐，不但健康地活了下来，而且还悟出了心学大道。人并不是为了苦难而活着，但人要活着却不能不承受一些苦难。其实世间百态，人生除了有富贵，也还有苦难。所以面对苦难的折磨，与其暴躁不如静默，与其生气不如蓄力。古训讲，身心不苦则福禄不厚，智慧不开。蛰伏期也是最好的增值期，你一定要悄悄地增力，然后惊艳所有人。等你战胜了苦难，积蓄了足够的能量，一旦出现转机，你的生命就会重新被点亮。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莎士比亚曾经说过，黑夜虽然漫长，但是白昼总会到来。人生如昼夜更替，熬过了黎明前的那段黑暗，就会迎来光明。2020年春节前，朋友贷款购进了一批电动汽车，准备在节日期间出售。可是新车落地第三天，疫情就发生了，街上几乎空无一人，他只好关门停业，在家隔离。身上背着贷款，新车在车库吃灰，朋友这个年肯定难过。没想到人家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也不着急，更没上火。他腰受过伤，严重的时候直不起腰，平时店里忙得没时间治疗，只能吃点药去缓解一下。这次正好利用停业时间，通过按摩、针灸等保守治疗，腰病已经逐渐见好。大家都说他心大，朋友却说，其实我心里也难受，可是难受能顶什么用呢？日子难熬也得熬，等把身体养好了，照样还能赚钱。后来风险解除之后，他在线上线下同时发力，那些车很快就销售一空。张小贤说，原来人可以度过最无望的日子，抖落身上的灰雨，重披一身星光。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句话是真理。一个人若是失去了健康，就算拥有金山银山，人生也毫无意义。事业处于低谷，摊谁身上都不会好受，情绪失落也可以理解，但是不能亏了身子骨，让身体储蓄足够的实力，才能支撑你钱挣得更多，路走得更远。合理膳食，适当的锻炼，身体免疫力不断增强，你的人生就赢了一大半。夜色难免黑凉，前行必有曙光，等你熬过了山重水复，时间自会赠你柳暗花明。

迎你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朱熹有言，凡物之变，不为月变、日变、时变，但人不觉耳。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是变，一个人懂得变通，才能不断取得成功。一个人会运用变通思维，生活当中往往能起到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的作用。一个乞丐到富人家讨饭，他要求厨娘给一个小锅，以便煮点石头汤喝。厨娘很好奇，于是就答应了。乞丐在路边捡了块石头，洗净放在锅里煮。厨娘看他可怜，就给了一点盐，后来又给了豆子、青菜，最后还给了点碎肉。当然，你也许猜到了，那位乞丐捞出了石头，喝上了一锅鲜美的肉汤。如果乞丐不懂得变通，而是直接对厨娘说：“你行行好，请给我一锅肉汤喝吧。”这样做，乞丐还会喝上肉汤吗？答案不言自明。真正有智慧的人都善于变通，借助外力化解生活难题。周易系辞下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在如今多元化的信息时代，一个人若是因循守旧，不肯变通，只凭着老经验去办事，往往会事倍而功半，费力不讨好，甚至最终失败。要想有所作为，就要学会摆脱惯性思维，学会随机应变，借时而为，才能走出困境。面对各种难题，善于转变观念，敢试敢干，就会让不可能成为可能，让不幸成为幸福。身处低谷时的蛰伏，既是对生命的敬畏，对困境的缓解，也是对人生的历练。低谷时的蛰伏，如同猛虎伏在平阳听风啸，蛟龙卧在浅滩等海啸。学会蛰伏，忍耐和蓄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你才能破茧成蝶。卧久者行必远，伏久者飞必高。等你养精蓄锐，身强力壮，如若东山再起，定会大鹏展翅上九霄。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的陪伴，感谢的收听。

0: 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父母的行为一直在影响着孩子。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可能有的家长会感到疑惑，父母的言行真的会对孩子有这么大的影响吗？柠檬就先来讲一个例子。我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个孩子，他还在读小学，却什么都要用名牌，非名牌不可。在学校中，他就喜欢和别人攀比。后来在深入地了解了他的家庭之后，柠檬发现了原因所在。原来这个孩子的妈妈是个特别注重名牌的人，平时喜欢买名牌衣服，并且经常把名牌之类的话挂在嘴边，还爱向别人炫耀自己的东西。久而久之，孩子听得多了，看得多了，就养成了什么都要名牌，还喜欢攀比的习惯。可见父母的行为对于孩子有多大影响。有相关调查显示，儿童行为有90%是来自父母的影响。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在孩子的成长中一定是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的。著名哲学家洛克就曾表示，孩子生来就像没有痕迹的白板或柔软的蜡块，外界环境的影响逐渐地在这块白板上刻下五颜六色的痕迹。如果你有着好的言行，给予孩子好的榜样，那么你在孩子的心中刻下的痕迹都有着缤纷色彩。但是如果你给予孩子都是不良的榜样，那么你刻下的痕迹都是灰暗的色彩。父母是从孩子出生开始就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的人，随着孩子的不断成长，他会通过观察模仿身边的人来进行潜意识的自我学习，而此时与他们关系最近的父母则会成为他们最直接的模仿对象。他们把父母日常的言行看在眼里，潜意识进行着模仿学习，而后慢慢形成自己的行为习惯和性格特点。因此，当你发现孩子的一些不好的行为时，在责怪孩子之前，不妨先进行一下自我反省，看看自己是不是也有过类似的行为，重在发现问题。那么家长平时面对孩子可以怎么做呢？你们给出两点建议。第一，我们要注意自己的日常言语。你要知道，你的一言一行对于孩子的影响都是巨大的，所以你一定要传递给孩子正确的信息。很多父母回家后经常会发泄自己的负面情绪，抱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但是却又并不避讳着孩子。这些父母带着情绪所说的事情，无论是好是坏，都会被孩子记在心里。比如某某某居然升职了，他能力这么差，肯定是给领导送礼走后门了，这社会上的人怎么这么坏了。这些负面的攻击的话会让孩子永远记住，难以抹去。所以你在孩子面前所进行的谈话一定要加以整理，用积极的内容和乐观的情绪影响孩子。比如你总是很让人快乐，原来只要一直坚持不放弃，真的会成功的，这样会让孩子更加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第二，重视营造家庭中良好的学习氛围。很多父母觉得白天工作一天，晚上回去看看电视，玩玩手机，放松一下，让孩子关着房门在房间里写着作业。可是慢慢的，父母发现孩子学习老是心不在焉的，因为孩子觉得父母都在玩，自己静不下心来写作业。所以当孩子一回家，你不妨关掉电视，放下手机，坐在房间里陪孩子一起，孩子写着作业，你处理工作上的事物，安安静静地一起学习，这样的氛围更能够促进孩子的学业。孩子是父母的一面镜子，你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一个怎样的人，那么请你要先努力自己成为这样的人。以下内容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 父母的教育观念究竟有多重要？蔡元培先生在《中国人的修养》一书中说道，决定孩子一生的不是学习成绩，而是健全的人格修养。孩子从小的教育影响着以后的发展道路，而孩子的教育又要深系父母。那么正确的家庭教育应该是什么呢？来一起看看给父母的八个关键教育指导吧。身为现代父母，你知道现代孩子该怎样去教育吗？很多父母认为家庭教育就是开发孩子的智力，也就是让孩子从两三岁开始背唐诗，四五岁学英语，上学后要请家教，上辅导班，成绩呢一定要名列前茅，将来一定要上名牌大学。

0: 似乎只有这样，父母的教育才算是成功，孩子才算是成才。实践证明，这是对家庭教育的极大的误解，是升学教育在家庭教育中产生的不良后果。家庭教育最重要的任务应该是建筑孩子的人格长城。试想，如果一个孩子缺少对生命的认知，一遇到挫折就产生轻生的念头，没有梦想的能力，自己将来想做什么都不知道，无法与别人共享，腰缠万贯却不快乐，那么即使这个孩子门门功课考第一又能怎么样呢？当今最该改变的是父母，是父母的教育观念。那么正确的家庭教育应该是什么呢？是父母应该帮助孩子建造一个良好的人生平台，让孩子有很好的人格修养，懂得做人，懂得成功的真正含义。只有父母的教育观念发生了转变，我们的孩子才能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才能终生受益。因此，第一大关键词就是如何让孩子树立乐观向上的心态。接受现实是孩子走向乐观的第一步，培养乐观的性格，让孩子坦然地面对生活中的不幸，保持一颗平常心。若是孩子把大量的精力耗费在焦虑上，就不能发挥其固有的能力。另外呢，培养孩子的幽默感也很重要。幽默感看似小伎俩，实则是大本事。第二大关键是让孩子学会感恩，懂得宽容。当孩子拥有了爱心，就有了求知求美的动力，懂得了感恩，才会健康成长。心胸狭窄只会让孩子一生痛苦。要及时消除孩子的残忍行为，要告诉他们恶作剧是会惹祸的。家长呢，必须及时引导孩子改正。第三大关键是培养孩子直面挫败的勇气。孩子是脆弱的，家长需要教他勇于正视失败。对挫折感到陌生的孩子是很难融入社会的。培养孩子的意志力不容忽视，对孩子呢要多进行夸奖，但是不要过度，也不能总是责备孩子的失败，那样的话孩子将会变得无能。孩子要有自信而非自卑。第四大关键是教会孩子自我保护。教会孩子一些安全常识，冷静应对伤害。要知道，依靠父母的孩子总免不了挨摔，父母对孩子过分的保护就等于伤害孩子。同时呢，也要提高孩子的免疫力，从容面对诱惑。第五大关键是让孩子敢于梦想。有梦想才有创造，善于创造的孩子往往具有一个奔驰的头脑。当孩子有梦想时，催促他向梦想迈进一步，同时呢，要善待孩子的兴趣。要知道，拒绝孩子问的为什么，就等于剪断了他思维的翅膀。第六大关键呢，是培养孩子良好的沟通技巧。懂得社交礼仪的孩子啊，能够拥有好人缘。孩子善于谈吐，最能引起别人的兴趣和注意。教会孩子要懂得倾听，当你尊重他人，就是在尊重自己。要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的合作能力，让他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认识到合作能力事实上比知识更重要。第七大关键是教会孩子合理使用钱财。孩子越早接触和学会使用零花钱，长大以后呢，就越容易赚到钱。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让孩子养成储蓄的习惯，会让其终生受益。在这里提醒各位家长，纠正孩子盲目攀比的心理，也是父母需要认真去考虑、去实行的。第八大关键呢，是帮助孩子正确认识自我。要鼓励孩子主动与人交往，消除孩子的孤僻。长期处于害羞之中的孩子容易

0: 产生自卑感。学会欣赏别人，才会欣赏自己。让孩子每天发现一个自己的优点，同时懂得有舍才会有得。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培养孩子兴趣的内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回复关键词培养兴趣即可获得。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你是否真的了解教育之道呢？面对孩子的日益成长，你是否遇到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别担心，我们在这里针对孩子成长各个阶段普遍性、典型性的问题进行探讨，帮助家长们培养出健康优秀的孩子。喜欢的话，那就点击订阅吧。
1: 孩子刚入学不能适应，成绩总是跟不上，各种坏习惯屡教不改。针对3到10岁孩子，柠檬近期针对学龄期儿童的教育推出了一系列课程，有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回复孩子就可以了。
0: 自卑的孩子常说这几句话。生活中，当我们和一个自卑内向的孩子相处时，也许通过几句话就能够看出对方的敏感和胆怯。这是因为自卑的孩子在平时的言语上就会表现出来，所以如果孩子爱说以下这三句话，说明他骨子里很自卑，父母就必须要重视起来了。第一，我不行。自卑的孩子自我价值感低，在面对挑战或是解决问题时，总是把我不行、我做不到挂在嘴边。曾有一位当老师的朋友跟我说，他任教的班级里有个孩子，明明算术题解得又快又准，可是一旦让他参加年级里的比赛，他就连忙摆手说，老师我不行，同学们会笑话我的。让他竞选班干部，他的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觉得别人更能胜任。找他谈心，朋友指出他的优点并告诉他，很多事情他有能力做到。孩子接受老师的表扬之后，却立马反驳道，谢谢老师的夸奖，但是我是真的做不好。朋友对此感到很困惑，孩子明明很优秀，为什么偏偏就是一直说自己不行，甚至连尝试都不愿意呢？真是看得人着急，想帮他一把都不知道该怎么使力。心理学家阿德勒曾经指出，经常说我不行、我做不到这样的话，就是自卑感特别强烈的表现。有些孩子虽然知道自己在某些方面表现得很优秀，但是他的内心深处却一直认为自己还不够好，自己做的事情不值一提。正是因为孩子有这样的想法，他才会一直生活在自我否定中，在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就算有机遇，他们也很容易错过。我不配。常说我不配的孩子，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遇事习惯放弃。一群小朋友玩，他们不会主动提出加入，而是在一旁默默地等着别人邀请。有人争玩具，就算自己也想玩，他们还是会忍着委屈放弃。看到自己心仪的东西，如果父母不是很赞同，他们会立马放弃。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

0: 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2: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8: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7: 弯路是什么呀？
8: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7: 那读书还能干嘛？
8: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7: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8: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9: 读书破万卷，
10: 人学
9: 下之道有神，
10: 不学
1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 你喜欢读书吗？
1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2: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 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0: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7: 《说唐全传》第50回，书接前文。尉迟恭是个有心之人，一心一意想报答鸡冠的王刘武周乃至大帅宋金刚对他的知遇之恩。他认为啊，长时间镇守白壁关，在这儿混吃等死不是长远之策。有那么句话，大军未动，粮草先行。打仗打仗打的是什么？就是钱呐、啊、有了钱就有了人，有了人才有一切。他深知这个道理，想在这儿闭门不出，就在这儿守着，哪天不得吃饭，不得喝西北风吗？原来估计形势估计错了，所以粮草有限。后来尉迟恭跟偏副将一商议，得准备粮草，有吃的有喝的，军心就安定了，好准备长期坚守，打持久战。但是上哪儿找这粮草啊？粮库就在介休县。这个介休县呢，离着白壁关120里，竟是山路。再这一说了，那年头兵荒马乱，到处都是贼，派旁人压粮运草，万一有失，这不要命吗？尉迟恭想过来想过去，想了再三，最后打定主意，让偏副将守城，他亲自赶奔介休县押运粮草。再这一说，10万担，这可不是小数目，旁人去办不了，他就得亲自出马。故此尉迟恭把白壁关交给副将高仁，他亲自带着清兵卫队连夜赶到介休县。到了介休县，见了县令，把这事儿一说，他是前不正印先锋官，他有权呢。而且鸡冠的王刘武周、大帅宋金刚全有指示，这有充分的准备。这县令点了点头啊，亲自清点树木，好不容易 凑齐10万担，好。

百车压着，几乎把这粮食全拉走。尉迟恭啊，惦念着白璧关怕唐兵攻城，所以连夜又往回返。为了抄近路，走的是棋盘山。他知道棋盘山有贼，但没拿这个事儿当回事儿。毛贼草后吓唬老百姓行，跟国家的军队敢对抗吗？不敢。大队一走一过，他们是闻风而逃。他现在这么想的，所以尉迟恭丝毫没把路上的毛贼放在心上。单说大老黑正往前走着，刚到棋盘山的东北角，左边是山，右边是树林。正在这时，就听着响箭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然后一棒锣响，哗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程咬金此时领着伏兵冲杀出来，是一字排开，把道路给拦住。尉迟恭一看，谁这么大胆？你活腻歪了，敢接我呀？你长几个脑袋？让军兵站住！再看，把马往前一提，定睛观看，嘿嘿，尉迟恭乐了，哈哈哈哈！我当是谁呢？这不是我的手下败将程咬金吗？啊，你不在千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什么时候你改行了？又接到了，又做老本行了？尉迟恭又一想，不是那么回事，肯定他们有所算计，他是奉命在此，要不然能拦截我吗？要抢我的粮草，真要是他有计划，看来我得多加谨慎。想到这里，催马摇毛直奔程咬金。对面，你可是程咬金？你叫唤个啥呀？你叫唤个什么劲儿啊？不是我是谁呀？大老黑，程某人恭候你多时了。压粮运草啊，我知道后边10万担粮食，我挺感谢你。行了，我照收不误。大老黑，咱俩商量商量，把10万担粮草你给我留下，留下之后你就走吧。你这人是挑汉子，是个英雄，咱们的事儿就算拉倒了。前者咱们交过手，你也没伤害我，你愿上哪儿去上哪儿去，但是得把粮草留下。什么？尉迟恭一听，你说的真轻巧，程咬金，你想夺我的粮草？那当然，不然我离开唐营跑这儿喝西北风，我早在这儿等候你多时了。我说尉迟恭啊，我不说你也知道，我这两下子你心里清楚，咱俩伸手你能讨着便宜吗？不占也罢，赶紧把粮草留下，乖乖的啊，废话少说，留下粮草我就放你走。程咬金呐，你放屁！拿命来！尉迟恭说罢，马到枪到，是分心变刺。程咬金会别的吗？不会，还是那三斧子半，往旁边一闪，撇脑袋，小鬼提牙，掏耳朵，烧带脚，撇脑袋，小鬼提牙，掏耳朵，烧带脚。尉迟恭一边打着，越打越生气，后来抖擞精神10几个回合，程咬金就盯不住了。哎呀，我真不是你的对手啊！再看程咬金呢，不是人家对手，还有意挑衅，气着尉迟恭，你不是我的对手，大老黑，你不是我的对手，你敢追我吗？突然虚晃一斧，拨马便走，得夸夸夸夸，尉迟恭催马鸣枪，在后头紧追不舍，追出去2里地，往这后山走，尉迟恭不追了，把马带住，程咬金，你不是要我的粮草吗？你怎么跑了？贪生怕死之辈，收兵撤退。尉迟恭就想走，程咬金一听，别介，我要让你走了，这麻烦了。老程赶紧把马又拨回来，驴，大老黑，你追呀、啊？你怎么就不敢追了？我知道你贪生怕死之辈，我告诉你啊，我不瞒你，大老黑，我前面可有埋伏，

你是怕中了我的烟炮鬼吹灯，这么一看你胆小如鼠，不配做个英雄。我程咬金不服你，有本事你就追，那才够个真英雄。老程这一激他，尉迟恭实在受不了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程咬金休得猖狂，慢要撒野，你就是有刀山有油锅，某也不惧，今天我非把你伤擒活拿，剥了你的皮，吃了你的肉，方消我胸中恶恨，拿命来吧。呀呀呀呀呀呀，是吗？呵呵，别他妈吹牛了，你也配？就你在我的眼前呐，哎呀，你拿个看看，你能拿住我老程吗？你能拿得住吗？吹牛吹牛！程咬金一边骂一边拨马又跑，尉迟恭气急败坏，在后边是紧追不舍，追了几里地，尉迟恭又不追了，怕上当。程咬金又把马拨回来，鬼啊，真叫程某可发一笑。尉迟恭，算了算了，什么玩意儿造袍大将，你就是个饭桶。行了，你那两下子也别唬人了，什么你也不是，硬说大话，你狗屁。尉迟恭这火又上来，火撞顶梁啊，程咬金呐、啊，我叫你嘴硬，我非把你嘴给你撕烂了，逮住你不可。三追两追，三追两追，尉迟恭进了八卦林了，追来追去，追去追来，程咬金没影了。尉迟恭左看没人，右看没人，程咬金你在哪里藏着，赶紧给我滚出来。没有，又追，没有，又追，但是找不着程咬金的影啊。尉迟恭找了半天不见程咬金的人影，一想坏了，看来我是真上当了，可别把我引到这儿，他从别的地方走了，劫我的粮草，要把粮草给劫去了，我们吃什么？这可要了命了。不行，我得回去，把马想往外走，这走不出去，怎么走不出去？怎么走都是在树林里头，把尉迟恭急得通身是汗呢。这时候程咬金照着个标志顺利地转出了八卦林，又回到山口，配合李仁李方牛七马八一个冲锋，把这尉迟恭手下的军兵全都赶散了，顺顺利利得了10万担粮草，高兴得要命啊，敲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回了棋盘山了。尉迟恭什么时候回来了？到了掌灯，转来转去，转去转来，才转出八卦林。等到地方一看，军兵也没了，粮草车也不在了。尉迟恭急的一手挠着头啊，再看这亏吃的这个报，来人，来人呐，都死哪儿去了？后来他咋呼了半天，失散的军兵凑齐了200-300号都回来了，跪倒一大片，将军，将军，您上哪儿去了？您这一走，我们可倒了霉了。那个程咬金又回来了，领着人把粮草全都给抢去了。你带怎讲？10万担粮草一点没剩啊！啊，他们到什么地方？眼见着上了山了，尉迟恭气急败坏呀，给我追，一定要夺回来，一定要夺回来。领着人马冲开了，要闯上棋盘山把粮草夺回来。你想这个事情谈何容易，那么大的大山上哪儿找程咬金去？一是难上，二是山上早就做好了防范了，他们在明处，山上的人在暗处，不是放冷箭就是抛石头，这灰瓶炮子滚木雷石，贴啦啪啦贴啦啪啦就往下打。后来尉迟恭一看实在不行了，气得他恨不得这脑爆头往上拱啊，但是也上不去，

时工光着急有个屁用啊！一琢磨不行，还得重返介休县再去催粮，没吃的办不到，凑不齐10万担，凑5万担粮食也行啊。就这样，他领兵带队又去凑粮食，程咬金哈哈大笑，哈哈哈，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一看粮草堆积如山，这个美劲儿，鼻涕泡都美出来了。程咬金告诉大家，准备功劳簿给我的弟子徒孙李仁、李方、牛七、马八，哎，写上功劳簿。你们哥四个都累不？不累，跟您打仗可真有意思，轻轻松松，愉愉快快，还显我们的能耐，哈哈哈哈。别说这个了，再怎么讲也是占山为王，不是长久之策。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为贼，顶风臭800里。你们说我说的对吗？是啊，师父，我们早就说过，这是迫不得已，谁爱吃这碗饭？既然这样，想立功不？带着10万担粮草跟我上唐营，给你们找条出路，我也算完成一个任务。那我们求之不得，咱们什么时候走？明天天亮就走，有一个算一个，一块跟我走。消息传开，人心振奋，这哥几个压着10万担粮食一点都不少，真就回唐营。老程心说话，到了唐营，嘿嘿，人前显圣，傲礼多尊，他挺高兴。简短接说，到了营门外头了，让军兵扎住阵脚，车辆停住。程咬金提马到了营门，谁值班？谁不认识他呀？谁值班都认识他。程将军，程将军，您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你们到里边送个信儿，就说我10万担粮草已经夺回来了。哦，那太好了啊！我们到里边告诉军师大帅，让他们做好准备。您在这儿听信儿。好嘞，好嘞，好嘞！您等着，您等着啊！喜讯传来，唐营的人无不高兴。再说中军保障秦王千岁军师大帅正坐在议论军情，坐在那儿议论军情的时候，报事的就进来了，把程咬金刚才的话这么一说，哗，大仗就开了锅了。秦琼就问，你们看着粮草了吗？看见了，那车呀一眼望不到头，全是粮草，上等的米面，上好的草料。四弟真是人物，谢天谢地，他平安回来了。弟兄们都说四哥真有两下子，有两下子。秦王李世民就问，那么程将军现在何处？在营门外听信儿呢，叫咱做好准备。好，来人，亲自迎接。秦王李世民亲自迎接，大帅陪着满营众将，唯独这个徐茂公坐在那儿跟那坐禅似的，根本没动地儿，也没言语。秦王李世民、大帅、满营众将就一愣，他们出去了，打开辕门到外边再看一看，程咬金舔着草包肚子，这个美呀，胸脯拔着，脸扬着，嘴撇着，还带那么多人。再看这粮草车是一望无际。李世民来到程咬金的马前，程王兄，你辛苦了，你回来了。王驾，哈哈，我回来了。王驾，几天不见，说真的，我挺想你，您挺好吧？挺好，挺好，你也挺好。哎呀，倍儿棒，什么事儿也没有。二哥，我这回也回来了。秦琼含着眼泪，四弟回来就好啊，这怎么回事儿？二哥，人怕鼻，马怕蹄呀，怎么回事？咱到里边详细讲。好，到里边，到里边，到里边，请，请，请。大伙众星捧月，来到里边。此时徐茂公啊，根本没拿他当回事儿，往那儿一坐，眼皮都不了。茶点过后，果然是10万担粮食。但是此时的徐茂公这脸沉沉的，众人也不知道徐茂公这是唱哪儿出啊。徐茂公突然把桌子一拍，到，程咬金，你回来了。

0: 回来了。三哥，我看你跟泥台一样，面无表情，冷若冰霜，您什么意思？10万担粮食我可一点都没少，我给夺回来了，您不高兴吗？程咬金，你说完了没有？没说完又怎样？您什么意思？既然你说完了，那也得我说两句。三哥，你说这话啥意思？还有我什么事儿？虽然你抢得了10万担粮草，别以为什么事儿就没有了。您这话怎么个意思？你犯的罪太大了。你什么罪呢？死有余辜，你罪有千条啊！无缘无故保着秦王往外头视察白璧关，惹出大麻烦。你这个人贼性难改，虽然立了功了，我唐营之中不能用你这号人，你还得给我滚了出去。把程咬金气得脑袋嗡嗡直响啊！好你个牛鼻子老道啊，真有你的，说了不算，算了不说，脱裤子放屁啊，往回拉屎，你是个什么东西？你当着满营众将说了，我夺得10万担粮草，将功补过，你就把我留下，怎么我回来别人都众星捧月，你怎么说话不算数？你夺个什么？程咬金，任凭你口吐莲花，我也不能用你。要想让我用你不难，你还得再立一功。什么？还叫我立功？牛鼻子老道，立什么功？10万担粮草少了点，不太够用。你要再去夺那5万担，这回减半。你听明白没？几天之内把5万担粮草给我拿回来，你算彻底将功补过，算立了功，你看怎样？我说各位，他说的什么屁话？大家听听，大家给我评评这个理。这个牛逼老道说话不算数，刁难人，这气杀人也！我上哪儿再给他弄5万担粮草啊？办不到，办不到！徐茂公闻听，把桌子再次一拍：“程咬金，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忠君保障，有道是君中无戏言，你要再敢胡说八道，我绝不饶你。来人呐，把他给我轰出去。两旁刀斧手值班的军兵不敢不听啊，拎着鞭子棒子对准程咬金就要伸手，气得程咬金光光直放紫花屁。好啊，牛鼻子，你真不是个东西，好好好好，你实在欺负人。不过我程咬金是福将，福大命大造化大，我领着这哥几个还走，你们哥几个都跟我走。就这样领着这哥几个又出了这大帐。程咬金心说话，我饭碗都给砸了，你们也跟着我丢人呐。但是这话呀说不出口了，到现在这哥几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说话了。师父，刚才我们也听见了，这牛逼老道确实不怎么样，您说怎么办？好吧，到了现在就得听我的，赶奔棋盘山。师父，咱们还回去呗？是啊，回去。一路上谁也没说话。回到棋盘山，程咬金回来之后心里头七上八下呀，气炸连肝肺，挫碎口中牙。要像旁人一生气吃不下饭去，他有个毛病，越生气吃的越多呀，喝了5斤酒，吃了3斤肉啊，一醉方休啊。后来一琢磨，人呢得有志气，既然我和军师赌斗输赢，那我还得接，我要不结呀，人家瞧不起我，但是我应该如何再次结粮？就这样想出一计，程咬金要二次结粮。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0: 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3: 好啊。
2: 这个是湿垃圾。
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
4: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5: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6: 你好，外卖。
7: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8: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9: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8: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9: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8: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7: 妈，帮我拿瓶饮料。
8: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9: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8: 儿子，儿子，儿子，
10: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1: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2: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这
11: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3: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1: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1: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1: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1: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1: 不忘初心为本，
1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5: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0: 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捉唐全传第51回，书接前文。程咬金这一路上就是气，气炸连肝肺，挫碎口中牙，结果呀，又能吃又能喝，吃完了喝完了，一琢磨，哼哼，人呐，还得讲点志气。你们四个都听着，师父，我们听着呢。为人呢，得有志气，你们懂吗？是啊，您不经常说这话吗？这话说多少遍，我认为也不为过。我就有志气，拿我来说吧，我大字儿不识一个。想当年，我卖耙子出身，我怎么能发展到今天呢？做了程大将军。因为我有出息啊，就因为我这个人有志气。人不能没囊没气的是个窝囊废，困难的时候人人都应该遇难而上，都别怕，那就是有困难也吓不倒咱们。越是有困难，越直着脖子往前闯，闯过去了，我认为就是一片光明，你们懂吗？
5: 懂了，
4: 就拿眼前的事儿来说吧。为了你们升官的事儿，我跟徐茂公可发生口角了。我认为他不给你官，根本没拿你们当回事儿。我这人最讲义气，你们帮了我了，我也得帮你们。但是，咱们呢也不能伤了和气，因为这件事情你们不能怪我，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我和这个徐茂公向来都不和，我是大将军，他是军师，有时候他就算计我呀，我呀认为他是妒忌我，同行是冤家，我遭到他的妒忌，他执掌大权，我小胳膊拧不过他的大腿，有时候我们俩就口角甚至动武，还有2次呢，我们俩还摔跤呢。啊，您跟军师还摔跤，那谁胜谁负？那自然我胜了呢，我能不胜吗？我把他摔得半个月都起不来，他生气呀。我这个人有容人之量，过去的事儿实在就让他过去了，不计前嫌。但是这个牛鼻子老道是得寸进尺，不信呐，我把话放到这儿，不出3天，他就得敲锣打鼓前来请我。到了时候，你们别高兴啊，看我的！我想回去我就回去，我不想回去就不回去，我非把他治得服服帖帖的不可。行，不过师父，这个事儿呢，咱们点到为止，杀人不过头点地。您别绷得太紧，要绷得太紧折了就麻烦了。那不会，我呀会掌握尺度。我想睡觉了，有什么事儿咱明儿个再说。好。程咬金回到屋里倒头便睡，第二天不拉桌的喝呀，哎呀，第三天接着吃接着喝，正在吃喝，报事的军兵跑进来，报老祖宗，报各位寨主爷，山下来了一支人马呀，看样子不超过500人，为首一员大将，正是白壁关的主将尉迟恭，押粮运草，又从咱棋盘山通过，这买卖做是不做，请令定。

挪坐，程咬金啪把酒杯一摔，心中暗想邪了门了，这牛鼻子老道还真有两下子，每次比我办事儿算的怎么这么准，上一次10万担，这一次5万担，尉迟恭大老黑又送5万担，莫非是天意不成啊？看来我程咬金福大命大造化大，这老天爷鬼使神差，这买卖得做呀！我把这5万担粮食得到手，我夺回去，我看你徐茂公还说什么，过去那篇就掀过去了。你要再为难我，我还真就一甩膀子不保大唐了，我回来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好好好，非常好，再探再报。是，报事的下去了。别吃了别吃了，我说你们哥四个商量商量，咱得立功啊，这买卖得做呀，5万担粮食数目巨大，要是集草屯粮集到咱们棋盘山上，得吃多少年呢？你们说是不是？是是是。不过老师，那个尉迟恭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有前者的教训，他吃了大亏，这回岂能善罢甘休？人家事先有所防备，可够咱的呛。别怕别怕，逢强智取，遇弱活擒，没说吗？我有能耐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中晓人和，怀揣锦绣，排兵布阵，斗隐埋伏，我是无一不精无一不晓。其实我这个人呢是个全才，军师大帅那只不过是偏才，我一人都能给包圆了，你们怕什么呢？那倒是那倒是。那您说怎么个解法？怎么解法呀？改变改变。你们还记得吗？上次我用激将法把尉迟恭激到八卦林，把他困到那儿，咱钻了个空子，把粮草给夺了。这回还那样，恐怕不太好使。咱这么办，咱改变一下，依然兵分两队，我领着100人下山劫尉迟恭，你们领着几百弟兄埋伏在左右，就准备夺他的粮草。我这回不把尉迟恭带到八卦林了，我把他带到后山。后山有个地方叫小玉山，我发现这个小玉山的地形啊非常的复杂，我已牢记在心。我领到那儿跟他兜圈子玩，转来转去转去转来，我把他甩了，咱们两军会合，一鼓作气把5万担粮食就给劫了，到时候就归咱了。咱们呢得了粮草之后别上山，马上进那八卦林。这尉迟恭回来也不敢去追你们，追你们进去他也出不来。你们看这主意怎么样啊？好，好主意，听您的。师傅您是真高，高高高，我们真服您，点对点对啊。就这样，再看程咬金高声喊喝点对，外边就点了对了。程咬金披挂整齐，飞身上马，领兵100冲下棋盘山呢，还是原来那个地儿，老程在这儿埋伏着。造袍大将尉迟恭这火上了，丢了10万担粮草，如果说被秦琼给夺去了，不至于那么上火。你秦琼的能耐在他之上，那是个人物，偏偏叫大草包程咬金给夺去的，他心里过不去，越想越窝火。我怎么能中他的计，上他的当，受他的骗？没有办法，二次回到介休县，到这儿找知县。介休县的知县姓赵，叫赵浑，这人很有能耐，他也是保着鸡冠子王刘武周啊。等见着赵知县，尉迟恭跟他哀求，你无论如何，赵知县，再给我凑5万担粮草。实不相瞒，10万担粮草让人给劫去了。赵知县一听大嘴一咧，将军，
五万担那也不是小数目啊，我上哪儿给您凑去？实难从命啊，老百姓太苦了，短暂的时间我实在无能为力。后来尉迟恭一听急了，赵知县，你能办得到也得办得到，办不到也得办得到，我急着等着用。你叫当兵的喝西北风呢，无论如何你要给我凑齐，要不然我真就军法处置你。把这个赵知县差点给逼疯了，没有办法凑吧，人怕比马怕骑呀、啊、你说办不到，几天内还真就办到了，五万担粮草真就凑齐了，一过数一点儿不差的交给尉迟恭。同时他哀求尉迟将军，现在这库底都朝上了，老百姓许多家庭一粒粮都没有了，我们已经啊把底儿都给刨光了，您如果再丢了，您就是要我们的命啊，要我们的命我们也办不到了。您可记住了，少说丧气话，干嘛我就丢了，不单不丢，还有五万担做本钱，我丢那十万担我也抢回来，你就放心吧。那感情好了，那真要解决了，真这么解决那就太好了。祝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一路顺风。就这样，尉迟恭增添了几百弟兄，押着五万担粮草往白壁关而来，还得路过这棋盘山呢。为啥呀？这是咽喉要道，飞都飞不过去，非走这儿不可。尉迟恭一边走着一边盘算，到了到了，我派人都打听清楚了，这地方叫棋盘山啊。程咬金呐、啊，前者我栽到你手里，叫你捡个便宜钻了个空子，这回你还想劫我不？你还想贪便宜不？如果再遇上你，我让你有来无回。他是这么想的，他就来了。万没想到老程已经排兵布阵在这儿挡着他，军兵们抖擞精神，提高了警惕，这车和人接着往前走，尉迟恭就压粮运草。一看这左边也是山，右边也是树林，如果记得不错，前者就在这儿吃的亏。这回要注意，程咬金能在这儿吗？手中端枪，圆睁环眼，注目的观瞧。就在这儿我也得多加谨慎，如果程咬金真来了，我得提起精神来。正想着，就听有锣声响亮，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百名喽啰兵一字排开拦住去路。再看程咬金出来了，手里头抡着大斧子，没等伸手，自己唰唰唰唰唰先练一趟，劈脑袋、小鬼剔牙、掏耳朵、烧带脚。哎呀，尉迟恭一看，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好小子，你吃着甜头了，这回我让你尝尝苦头。对面，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你可是程咬金？程咬金这才收住斧子，把马带住。大老黑，哈哈哈哈，咱俩挺有缘啊，又见面了，你说这是缘分不啊？你不相信缘分也不行，那十万担粮草我已经夺了，还欠点儿，说实在的不够用。这会儿啊，我听说你又押来五万担，加到一块儿我就够用了。大老黑，我谢谢你，咱俩商量商量，关系不错，缘分也挺大，把粮草给我留下，你走你的，你看怎么样？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程咬金，你气死我了！你说的倒挺轻巧，程咬金有本事拿命来咱们大战一百回合，啪就是一矛，对准程咬金的草包肚。老程一不躲二不闪，喊了声来得好，把大草包肚子一舔，抡起大斧子劈脑袋，把尉迟恭吓得不轻啊。
心说这什么邪招啊，玩命的招，我扑一下把你捅上，你给我来一下，给我窜一下，哎，把我劈上，这倒是两败俱伤啊，我还想多活几天。

0: 赶紧撤枪举火烧天往外招架。老程还是那几招，劈脑袋、小鬼提牙、掏耳朵、烧带脚，就是这三招半，打来打去老是这三招。把尉迟恭忙活的一身汗，最后再一次伸手，老程真就招架不住啊！人家一吃劲儿，老程不是对手，拨马便走，嘚儿夸夸夸，大老嘿，你果然厉害，程咬金不是你的对手，爷爷不奉陪，走喽！程咬金，妈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你给我站住，没门儿！干嘛我要站住？我吃的东西太多，我打算消化消化食啊！再见再见，你往哪里走？拿命来！尉迟恭火旺上撞，催马摇枪，在后头紧追不舍。追了一里地，突然想起来了，我不能追呀、啊。哎呀，尉迟恭啊，尉迟恭啊，你是个糊涂蛋呐、啊！前者你追他，十万担粮草都丢了，他又来这一套引斗于我，一旦把我粮草给我劫了，这回我更吃亏了。程咬金，你个无能之辈，你逃命去吧！尉迟恭一圈马往回走，程咬金看别去。你不追，这戏法就不灵了。五万担粮食怎么能落到我手呢？老程一拨马也回来了。大老黑，你等等，你等等，都说你是造袍大将，日抢三关，夜夺八寨，真正的英雄，把你都说的神乎其神，非常了不起。今天我这一看，你他妈狗屁都不是，贪生怕死之辈，空有其名，无有其实啊！怎么不敢追呀、啊？我可告诉你，你再要追我，我前头真有埋伏，我有埋伏，而且有世外的高人等着你。大概你害怕了，你怕死鬼，逃命去吧！你敢追吗？我借你个胆子，你敢追吗？程咬金还真能白活，尉迟恭还怕这手？对方一击他，脑袋一热，几乎就忘了。程咬金，废话，什么高人等我？你是放屁！我非找他不可，拿命来！又追来。程咬金心里高兴啊，领着尉迟恭在后山来回转悠，就到了那小玉山了。转悠来转悠去，转悠来转悠去，把造袍大将气得蒙头转向。程咬金，我叫你白活，拿命来！老程高兴啊，三转两转，尉迟恭再找程咬金时踪迹不见，脑袋一凉想起来了，坏了，我又犯了老病了，不行啊，我得守我的粮台啊，拨回马往回走，好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容易找到原来的地儿了。到山口之外再一看，五万担粮草不翼而飞啊！尉迟恭大吃了一惊啊，差一点儿没从乌骓宝马上下来。哎呀，怪我怪我呀，只打自己的嘴巴子，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个劲儿的扇呢。心说话，我真是个糊涂蛋呐。咱说马仁那哥几个按照程咬金的吩咐，程咬金使的是调虎离山之计，已经把粮草截在手中了。哎呀，尉迟恭心说话，数目极大，我对不起大帅宋金刚，对不起鸡冠子王刘武周王爷，也对不起赵县令啊。这可怎么办呢？几昏几厥，没有办法。老程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这小哥几个也高兴。师傅，您真了不起，我们可。

看出来了，您是天下头一等的高人呐。这回按照您的说法、的办法、的计谋，我们又夺得50,000担粮食。哎呀，夺得也不要高兴，应该扒了贼皮才是啊。咱们应该赶紧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单说此时啊，程咬金高兴，但是列队赶奔白壁关压粮运草往回走的时候，程咬金心里也没底，他心里盘算着，这个牛鼻子老道不是个好东西，鬼点子甚多，翻脸不认人呢。上一次我没通过，这一次我要再不通过，这口气我真咽不下来。这牛鼻老道不是个东西，别看我得了，我跟他交涉，他能放我们进去吗？能留下我吗？哎，走一步看一步吧。程咬金没敢进辕门，在外头骑着马来回溜达，守门的军兵、值日的军官一看呀，程将军，您又回来了，您老人家又回来了啊！我吃肉吃的太多，消化消化食啊。通禀大帅，就说我程咬金已经回来了啊。不用，程将军，您往里边请吧。啊，用不着通报，这么说我可以进去了。哎呀，二哥，各位，我回来了，秦王千岁，我回来了。军师不用问，程将军一定是立下大功了，又把50,000担粮食给弄回来了，看来咱们见好就收吧。正是正是，来人，亮全队。众人鼓乐喧天，两廊洞月，红灯高挑，迎接程咬金呢。程咬金一看有门啊，牛鼻子，你到底是折服了，也有笑模样了，瞅你那脸也不沉了，这回我心放下。再看老程把马带住，带住之后甩镫离鞍，跳下坐骑，来至秦王的近前，赶紧一躬扫地，王驾千千岁，您好，程咬金给您行礼了，免礼平山。程将军立了大功了，你回来了，王爷，哈哈哈，托您的鸿福啊，50,000担粮食原封未动给您劫回来，给您运回来。程将军，朕立下盖世奇功。这时候徐茂公也过来，四弟啊，你要说什么？哥哥欺负你吗？你倒没欺负我，你也算足智多谋。三天我得了50,000担粮食，对呀，我要不比你，你怎么能立下大功一件？话虽如此，不过三哥，你可够损的。四弟，你福大命大造化大，谁跟你也比不了，你是我大唐第一等的福将。四弟，这回回来太好了，赶奔大营之中，咱们弟兄祝贺祝贺。哗，众人全上来，王君可、尤俊达、李成龙、金甲同环、齐国远，众人都来给道贺。那哥四个这回也立了大功了，这回呀，李世民还亲自接见牛七、马八还有马方、马仁这哥几个现在也加封了这偏将之职啊。自此这哥几个也有职务了，成了国家正式军队中的人了，也吃了皇粮了。众星捧月把老程接到里边，程咬金又把二次断粮的经过详细的讲述了一遍。大伙吃完饭了，这几天够累的，该放假了。这时候徐茂公就说，我说四弟啊，因为尉迟恭太恨你了，稍有不慎你可就吃亏了，此时我看咱应该再做打算，做好准备呀。哦，三哥，你料事如神，不知道你又想干什么？哈哈哈哈，三哥不能够害你，你听我说呀，

0: 天我料到尉迟恭再一次又回来了，而且这一次你还要再接一把。什么？三哥，你没拿我开玩笑吧？这么说你还得让我接。对，这回啊你还得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办。哎呀，这么多粮食我都劫了，怎么你还让我劫呢？放心放心呐、你这回就跟着尉迟恭打嘴仗，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保你安然无恙，再立一功。好吧，既然这样，我就相信三哥一把，我再一次会会这个大老黑尉迟恭。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4: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9: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8: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罗切，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0: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9: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8: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9: 啊。
11: 电费翻倍的交，
12: 每年
11: 的
12: 年多少？
13: 六百就
14: 明明家里没有人，
12: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4: 这些移动电厂
15: 尽管
14: 起
15: 电
14: 烧的，
15: 电费
14: 消耗着大量。
12: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6: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0: 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 咦，那你是什么？
3: 我是光盘。
2: 光盘？什么是光盘？
3: 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4: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5: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8: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9: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0: 来来来
11: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12: 来大哥，来梁子说说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13: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1: 哇，浪漫！
14: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12: 臭美。
15: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12: 好主意，
16: 好主意，好主意，
15: 哥。
12: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15: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7: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8: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说唐全传》第52回，书接前文，满营众将正在欢喜异常，恭贺程咬金，没想到徐茂公突然发言了：“四弟，你乃我大唐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啊！”你是福将啊，无论如何你还得再回棋盘山收服尉迟恭。李世民也说：“程王兄，能者多劳，我对尉迟恭非常的喜欢，你要能再立新功，把尉迟恭给收降了，再回棋盘山，本王是十分高兴。”老程一听，分明这徐茂公又调理我。我说：“三哥呀，你拿我当彪子耍我玩呢啊？我告诉你啊，大老黑尉迟恭我打过几次交道，你说劫粮我都是拼了命了，那眼珠子我们双方都杀红了，我真赞成他，他够一员大将，是个英雄好汉，但是要把他收降我双手欢迎，但是呢我没有那能耐，你就把我打死了，我从心往外说我根本收不了他。”哈哈哈哈哈哈，无量天尊，四弟，我们现在正在用人之际，人才难得，想方设法得把他收降，这个任务就得交给你，正所谓能者多劳，非你莫属。我说：“三哥，你别拿我开玩笑，别看我断粮行，要收降尉迟恭我没那能耐，我也没人家本事大呀，我怎么能收降呢？当然不能靠你一个人，你只能唱主角。咱这么办吧，你还回棋盘山，依然去占山为王，我猜尉迟恭还得路过棋盘山呢，你还劫他，这回劫那劫的就是假的了，他没什么粮草了，你把他引到后边小玉山，你把他再骗到小玉山，就算完成任务，接下来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了。你要假打假战，你要骗他骗到小玉山就没事儿，你敢吗？”“ 他这个程咬金，四弟，你是不是不敢呐？人都说你叫程大胆，你到底大胆还是小胆呢？难道说你是个怕死之人吗？没我不敢的，你甭激我。但是四弟，你要知道，尉迟恭现在太恨你了，我怕你稍有不慎再吃了亏，这回你心里要没底怎么办？”“没事儿，三哥，你放心，我程咬金福大命大造化大，我心里有底，啥时候起身呢？越快越好，再回棋盘山，这任务还得交给你。 用不用我派几个人跟你前往？还是这哥四个，我还带着哥四个。好，既然这样，你们四个人辛苦一趟，跟着程咬金再次回棋盘山。老程一琢磨，行，我三哥不是拿我帅，料事比较如神，尉迟恭还能来，我还真信他。岳科公吃了两回亏，这一次要能来的话，我应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管他呢，听我三哥一把，做好阵前准备。程咬金带着那小哥四个就起了程了，再次回到棋盘山。一边走着，这哥几个说，您放心，有我们几个人给您保驾，军师都神了，相信能把尉迟恭这回给收降。假打假战，咱们能不明白吗？好好好，既然这样，回到棋盘山。就这样，众人都回到了棋盘山呐。此时有人把这件事情报告给尉迟恭啊，单表尉迟恭造袍大将，押粮运草，再次来到棋盘山。程咬金心说话，我三哥真乃神仙也，好比当世的诸葛亮啊，料事如神呐。没想到大老黑又回来了，不行，我得看看。程咬金没敢贸然发兵，找高坡处居高临下仔细观看，往棋盘山的山路上一看，可不是嘛，旌旗招展，能有几百军兵压着数十辆大车，车上果然还有粮草。往队伍前面一看，果然是尉迟恭。程咬金乐了，嘿嘿嘿，心说我跟大老黑真是有冤怨缘呐，又遇上了，他不定多恨我呢。我三哥说了，今天把他给收降，我要收降他，还人前显圣，傲里多尊，早晚咱们是一家人。实际上啊，嘿嘿，尉迟恭啊，我跟你真投缘。来人，做准备，列队下山，跟我把他这个粮草再次给我截了。哗，是是，哗，几百喽啰兵冲下棋盘山。程咬金高兴啊，舔着草包肚子，双手平端大斧子，在这儿等着。时间不大，尉迟恭领着队伍真就到了。尉迟恭果然押粮运草吗？不是那么回事儿，根本没有粮草可押运呐。尉迟恭两次把粮草丢了，窝火加憋气，恨透了程咬金。当领着人马回了介休县，把县令给找来了，逼着县令凑点粮草。这姓赵的县官实在受不了，扑通跪下了，将军。咧着大嘴嚎啕大哭，跟死了爹娘一样。尉迟将军呐、啊，你就要了我的命，杀了我全家，我也凑不出粮草来呀、啊！现在全县的老百姓连一粒粮食都没有，一棵草都没有，全叫你给拿走了，我拿什么给您呢？不信你到库里去看去，什么都没有了，连底儿都空了。尉迟恭视察了一遍，一看，心里是无比的难过呀。战乱的年代，老百姓都苦透了，天上不掉粮，那家家户户都张嘴喝西北风，每年都饿死不少人，这又要税，那又要粮草，拿什么交啊？尉迟恭也于心不忍，算了。但尉迟恭又一想，粮草没有倒行啊，这口气我出不来呀、啊。不出十天，让程咬金劫了150,000担粮草，我这跟头栽大了。我向王家千岁、鸡冠子王刘武周怎么交代？向元帅宋金刚怎么交代？现在我都犯了罪了，我得争取立功赎罪。没粮草没关系，我想方设法把程咬金抓住，再把150,000担粮草给夺回来，不解决这个问题绝对不行。对，就这么干。 这尉迟恭打定主意，把手下偏副将都给找来，想方设法让他们找车找马。几天的功夫凑齐了，那车上装的粮草都是些伪装的，里头是石块啊、砖头瓦块啊、木料啊、树枝子啊，根本不是粮草。尉迟恭的目的就是活捉程咬金，索回损失。他这次这个目的想到这儿就这么做的，因此他一边走着两只眼睛仔细观察，心说程咬金能在这儿不？最好在这儿。小子，你有福了，你有福就是你走了，你要没福，该着你在这儿，你要倒霉，咱俩还能碰上。上天陆地我也把你逮住。尉迟恭三番五次下决心，正好走到棋盘山下，就听得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锣声再次响亮。这回尉迟恭不单不紧张，反而非常高兴，心说行啊，程咬金你可能没走啊。闪目往对面一看，可不是嘛，就见程咬金骑着大肚子蝈蝈红，舔着草包大肚子，端着宣花大斧，晃着蓝靛壳，正在这道的当中等着。不有那么句话吗？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还没等说话呢，就动手。尉迟恭把牙咬得咯咯直响啊！圆睁二目，倒竖虎须啊！程咬金，是你！嘿嘿嘿嘿嘿。老程一乐，乖乖，正是你家程爷爷，我已经等候多时了。大老黑，又见面了。哎呀，咱们真有缘呐！这次程爷爷要多少粮草，你就得给多少粮草。我要你命，程咬金，你拿命来！尉迟恭也说不过程咬金，也没那么多的词儿，催马摇毛，直取程咬金。招枪，分心便刺，扑棱！这程咬金还是老套路，劈脑袋，掏耳朵，烧带脚，杠斧子，劈脑袋，掏耳朵，还是这几招。哎呀，尉迟恭心说话，你够损的，你跟谁学的？都是玩命的招数，还得继续招架呀！一个没注意，让一斧子给劈个口，这衣服刺啦！再看尉迟恭这衣服也破了。此时老程接着劈脑袋，小鬼剔牙，掏耳朵，烧带脚，还是这几招。打着打着，尉迟恭脑仁都疼啊！这种人太可恨了，双臂攒力，这枪招加紧，十几个回合程咬金就盯不住了。老程一想，我这两下子白给呀，军师哥哥跟我说了，我这是诱敌深入，把他骗到小玉山，我就完成任务了，干脆别耽误时间。老程打定主意，虚晃一招，拨马便走。这回尉迟恭就追他，是一心不二。尉迟恭在后头就喊：“姓程的，你往哪里跑？你跑到哪，我追到哪。上天我赶到凌霄殿，陆地我赶到鬼门关。你钻的地方，我把你抠出来，拿命来！”嘚儿，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程咬金呢，马往前头跑，眼睛往后头看。一看尉迟恭真追来了，他有点害怕了，怕自己这马速度慢叫人家给撵上，真撵上就完了。顺着道路急转，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左转右转，左转右转，穿过八卦林，就来到小玉山。老程一看到地儿了，心中盘算呐，我跟我三哥怎么商量，把这个尉迟恭骗到小玉山，下一步怎么办呢？我怎么抽身？回头一看，尉迟恭真追上来了，鼻子、眼睛、嘴看得清清楚楚的。老程吓得魂不附体，只好寻回马来再斗尉迟恭。听汤又打了几个回合呀！再看一边打着，尉迟恭就说：“程咬金，还我十五万担粮草。” 程咬金一乐，嘿嘿，老黑呀，说的什么玩意儿，没门啊，还给你，你说的倒挺轻巧，除非你要了我这条老命。程咬金，你还想活着吗？接枪，唰唰唰唰唰唰。

啊金是浑身冒汗，一个没留神，大斧子碰着枪上，把斧子也崩飞了。人儿，老成一看吓得不轻啊，从马脖子上出溜下来了，摔了个死死实实。老成摔了个仰面朝天呢，这一下越吃功，前把一伸，后把一抬，往下一顺枪，对准程咬金的大肚子，姓程的，天助我也，我扎死你！程咬金一看，这回可没救了。就在刹那之间，他埋怨徐茂公啊，牛鼻子老道，你不是个东西，卸磨杀驴，这回我命休矣。再看老程把眼一闭等死。就在这关键的时刻，有人飞马来到，住手，不得伤我家四弟呀。此时尉迟恭摇枪在手，定睛一看，飞马来一人，正是秦琼秦叔宝，后边跟着反虎联名、金甲铜环、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众小将皆都把他困在这小玉山。后边那众小将谁呀？就是程咬金收的那四位也来了。此时徐茂公也在眼前呢。就此时秦琼把程咬金给扶起来了，四弟受惊了，辛苦了，你算完成任务，立了大功一件，后边休息去吧。哎呀，没我的事儿了。我说你们哥几个怎么才来？师傅，师傅，让您险些出事儿，是我们的不对。以后早点来。现在这尉迟恭啊，只剩下亲兵卫队五六十人了，只好逃奔小玉山。这小玉山山包不大，跑到山上去了。刚到山上，汤兵把他给围住了。此时徐茂公立刻传令，众人得知能治一福不治一死，要困住尉迟恭，他跑不了就行，命令汤兵围住这座小玉山，吊战钩，射鹿角，鹿角就像铁丝网一样，左一道右一道，左一道钩右一道钩，汤兵是围了一层又一层，围了一层又一层啊。现在尉迟恭力生双翅也逃不出小玉山，秦琼在小玉山的周围扎下营盘，每天派人在这儿劝降，劝降的军兵嗓门都高，双手拢着嘴，冲着山头就喊：“尉迟将军，尉迟将军，你无路可逃了，投降吧，我们优待俘虏，优待俘虏，放下刀枪，投降吧。”一天十二个时辰，就是现在是24个小时，轮番在这儿喊话呀。尉迟恭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气得连麦都没了，心说话：好你个程咬金，我中了你的计了啊！被困在山头之上，看来我力生双翅，我也飞不下去了，让我投降，我饿死到山上我也不降啊！抽空把方身宝剑磨得飞快，锃明刷亮，打一道利闪呢。尉迟恭心说：“这宝剑给我自己准备的，你们要杀到上边来，我不是你们的对手，我就抹脖子，我至死不降。”就这么的，汤兵在下面喊了3天3夜。还是没动静，但是汤兵就是不动手，也不展开进攻。为什么？收降他，怕往里一进攻把他逼急了，他再自杀，有了意外抹了脖子，这就麻烦了。他要寻了短见，这事儿不好办了，这叫攻心的战术。但是尉迟恭至死不挑白旗呀，僵持不下。在第四天的头上，秦王李世民有点担心了，跟徐茂公就说：“军师，这好几天都过去了，山上一无粮。”

0: 好好好，您放心。正说的，报事的来了，王爷千千岁，军师大帅，山根底下来了个骑驴的老头，那胡子都白了。老头有急事求见王驾千岁，求见军师大帅，请令定夺。哦，来了个老头，这老者叫什么呀？啊，他是个教书的先生。他说他姓乔，叫乔东山，有急事求见。哈哈哈哈，无量天尊，秦王千岁要说服尉迟恭降唐，就在这个人身上。没想到他来的正是时候，太好了。哦，众人眼前一亮，尤其是李世民，这眼呢唰放出两道喜悦的光芒。是吗，军师？莫非你说等就等他？不错，王家，我说等一人，等的就是他。快请，时间不大，把这老头给领来了。老头下了驴，拄着拐杖，军兵在后头监视着，因为不知道这老头干什么的，对他得多加防备。这老者腰板不塌，别看那么大的岁数，健步如飞，迈步来到李世民的近前。当兵的用手一指，老头儿，看着没，这就是我们秦王千岁，千千岁，还不过去施礼吗？老头一听，赶紧撩衣服跪倒，往上磕头，老朽参拜王驾千千岁，各位将军，我给大家问安了。李世民看这老头十分不俗啊，来历肯定不凡，举止动作非常人可比。李世民就知道这老者非同凡响啊。老人家不必多礼，免礼平身，谢千岁爷。您是哪一位啊？老者一笑，这才当众报出姓名。众人一听这老者的来历，是大吃了一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4: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4大发明相提并论。
10: 我是方向盘，没

0: 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 咦，那你是什么？
2: 我是光盘。
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4: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8: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1: 《说唐全传》第53回，书接前文，尉迟恭被困小玉山， 被困的是里无粮台，外无救兵，就得等死。李世民他们为什么不进宫啊？因为心疼尉迟恭，他们把尉迟恭看成是一头猛虎，一头凶狮，就得断他的粮，磨他的棱角，把他磨得差不多了，再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再把他收降。偏赶咱说了，在这个节骨眼上来了个老头，这老头好像从天上掉下来相似，等见着了这秦王李世民，李世民一看这老头穿衣打扮就不是一般的人，小脸蛋儿红扑扑的，精神抖擞，穿的衣服干净利落，头上戴一把抓的水风斗，身穿葛布袍，腰里系着带子，还骑着一头毛驴。这老头看着年龄80来岁，但是走这山路不费劲，腰板倍儿直，见着秦王众人之后跪在地上磕头。老头一说话这声音还挺洪亮，这人呢非常的精神。李世民亲自下马，用手相搀，老人家平身免礼，请坐。旁边有人把马扎拿过来，老头也没客气坐下了。秦琼、徐茂公各路大将围着老头也坐下了。李世民亲切地问老人家，您是哪里人士啊？小老儿是山西人，我久居山西朔州麻衣县。老人家，方才听军兵报给我说你有大事要求见小王，请问老人家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别害怕。好吧，我有什么就说什么。小老儿我姓乔，我叫乔东山，俺跟皂袍大将尉迟恭是一个村的人，那孩子不错呀，我是看着他长大的，他憨厚老实，非常正直，一步俩脚印正大光明，一丝不苟。他是铁匠的出身，手艺还行，打造刀枪棍棒无一不能。别看他长得五大三粗的，心细如发。他娶那个媳妇儿没事还是我给张罗的，那婚事还是我给主持的。那孩子在家乡人缘最好，无奈兵荒马乱，刀兵四起，农民都苦透了，山里的人就更苦，能喝西北风吗？当然不能，就得找条生路。后来尉迟恭雄心挺大，就跟我商量，他要投军，要走正路，浑身都是本事，要为国效力，要福保民主。而且他那媳妇儿也挺贤惠，也同意了尉迟恭的想法。就这样他前去投军呢。可以说这孩子非同一般呢，是个了不起顶天立地的汉子。后来啊我也打听了，他这一走就投靠了刘武周啊。再到后来我才知道，他被你们唐军困在小玉山，唐营最高的头领就是秦王千千岁，因此小老儿不避风险来叩拜秦王。秦王啊，我没旁的可说的，我只能跟你说，尉迟恭是个好人，好人应该有好报，愿秦王千岁大恩大德，高抬贵手，千万别伤害他，不知道王爷以为如何？乔东山说的都是真，一个假的都没有。老头说到伤心之处，眼泪掉下来了，在场的人无不动容。李世民的眼圈也红了，老人家，嗨嗨， 你也是好人呐。

0: 交朋友得交您这样的。您说了，乱世刀兵四起，人心不古，像您这样能照顾他的家庭，还受他的委托，这么大年纪奔波劳碌来寻找尉迟恭，冒着风险，像您这样人都是很少很少的。小王听您介绍，收益匪浅。不过老人家您放心，我们跟尉迟恭虽然说是两国的仇敌，但是小王非常爱慕于他，在座的人都喜欢他。说实话，我们只想把他收降，能治一福不治一死，这一点你尽管放心。哎呀，谢天谢地呀、啊！要这么说，我代表他一家人，代表梅氏，哎呀，感谢您了，哈哈哈哈！老人家，你不必多谢，无奈我们也遇上难题了。您看着没，这小山头是不高，尉迟恭就在山顶上，可能藏身在树林之中。您再看，周围都是我们的军队，我要攻打这小山头，说实在的，不费吹灰之力，要想收拾尉迟恭，举手之劳。您看是不是这回事呢？为什么小王我没那么做呢？我困得他来个心服口服，让他投降，我封他做大官，共保大唐，我绝不会亏待他。老先生，既然刚才你也说了，你们是乡里乡亲，你对他又有恩，方才小王我说的话全是实话，看着您满天云彩也就散了。他要真投降，老先生你再帮帮忙说动这孩子，我相信他一定能听。是是是，王家，我要帮你的忙说动他，说动这孩子，您肯定不能动手。当然当然，那我愿意走一趟。好，多谢老人家。还有点事儿，围困了两三天了，山顶上的粮食都断绝了，这人够苦的，您顺便烧点吃的给他，别委屈他和他手底下的军兵。好好好，放心，交给我了，有肉有鱼有粮食有馒头有大饼有水葫芦，您呢就靠那驴驮上去也就行，唐兵闪开一条道。再看乔老丈上了小玉山了，山头不大，时间不长，到了山顶了。这尉迟恭惨透了，这几天没吃饭，一口水都没有，手下这些人也是狼狈不堪，十分的憔悴。老头这一登山就看见他们了，一看这尉迟恭站定身形，有人禀报尉迟恭：尉迟将军，您看来个人。谁呀？来个白胡子老头，牵着头驴，您看怎么办？哦，那我看看。尉迟恭从战壕里跳出来，闪树，躲到树后边，拢目光往山下看。一开始他没认出来，等离近了一看，正是恩公乔东山。乔老伯，您来了，这怎么回事？哪阵香风把您给吹来了？自家人不要开弓放箭，自家人。时间不大，老头来至近前呐。此时尉迟恭大步流星来至近前，撩衣服跪下：恩公，老伯一向可好？尉迟恭给您磕头了。乔东山一看呀，哈，敬德呀，不才正是侄儿，快起来。没想到咱们爷俩还能相见，老人家不必难过，到里边讲话。毛驴还驮了不少东西，都给卸下来吧，卸下来吧，让毛驴也歇歇。我这身啊还带着不少吃喝呢，你看看都卸卸卸卸卸卸，把东西也卸下来了，这怎么回事呢？哎，咱们到里边说，到里边说。老头到了里边，往树林的地上一坐， 老伯，我家里怎么样了？你还有家呀？你还惦念你那个家呀？告诉你，放心吧，我那侄媳没事，活得挺好。你呀，我给你道个喜呀，尉迟恭啊，你有后代了，你儿子宝林都10来岁了。啊，我有儿子了。对呀，你不给他起的叫宝林吗？宝林庄尉迟宝林都10来岁了，你是当爹的人了。哎呀，谢天谢地呀。老人家不用问，我离开家乡也10载了，全靠您照顾着，我怎么感谢您？算了算了，咱们爷俩谁跟谁呀？你不用谢我，谢我又能怎样？谁让咱们爷俩处得不错呢，很投缘呢。老人家，但不知您到这儿什么意思？乔东山把经过讲说了一遍。哎呀，尉迟恭听完了，这个心呐就难受啊，眼泪吧嗒吧嗒直掉啊。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啊。老人家，难为您了，80来岁还寻找我干嘛呀？遇上了唐兵唐将，怎么把您放进来？老贤侄，这话还得从头说起，你的处境太难了，是这么回事情。老头把经过一讲，这尉迟恭才听明白，闹了半天是秦王把你放进来，一点不错呀，一点不错呀。人家秦王李世民礼贤下士，刘武周跟人家怎么比？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一个是冠冕堂皇，一个是毛贼草寇。可是秦王见我这糟老头子非常的尊敬，还见着大帅秦琼、军师徐茂公，这些人都不错呀。人家李世民也跟我讲了，无心伤害你，说宁置一福不置一死，只要你一心福保大唐，这事儿就太好不过了。你把媳妇儿孩子接到京城，一家团。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愿何乐而不为？孩子，听我良言相劝，投降吧，你看好吗？这个尉迟恭眼睛转悠转悠，听着不顺耳，心说话怎么回事？乔东山被李世民给收买了，来做说客了，劝我投降，岂有此理？我想投降早投降了，我能等到今天吗？但又一想，不能，这是我的恩人，老头发自肺腑，也是真实的良言。当然人家有人家的看法，别怪老头啊。想到这儿，把火气往下消了消。老伯，您是为我好，我明白，但是老伯，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刘武周再不好，对我不错呀，真心切意呀。我投靠刘武周，人家加封我为前不正印先锋官，掌握军权，对我不薄啊。古人言，受人滴水之恩，须当涌泉相报。刘武周对我那么好，我要倒戈投降，出卖朋友，出卖君主，我尉迟恭能干这事儿吗？人得讲良心，我要那么干，我就是禽兽不如。望老人家能理解，万万要谅解才是，谅解我的心情。尉迟恭啊，敬德，你的脾气老朽太了解了，你呱呱一落地我就认识你，我看着你长大的，受人点水恩须当涌泉报。但是这个刘武周比不上李渊，更比不上李世民，你福保他屈了材料了。你呀这么做，我觉着对你是极其不利，你应该劝说刘武周也降唐啊，像李世民这样人实在难找啊，太了不起了。老贤侄，好好想想吧。老人家，不必多说了， 您的心意我领了，我不会投降，叫我投降去。

绝对不可能让我不保刘武周，除非刘武周死了我可以考虑，刘武周不死我绝不能投降。老人家说实在的，也就是你换个别人我早把他给宰了。老人家您就别往下说了。乔东山一看顶了牛了，没法再劝了，知道再劝也没有用。好了好了，那我就把你的意思转告秦王。对，拜托了老人家。行了行了，我还有点事儿，就此拜别。老人家不送。就这样老头啊挺伤心，转身上驴下了小玉山来见李世民，见军师大帅，把刚才尉迟恭说的事儿全讲了一遍。哦，原来如此啊。老人家，既然这样，我派人送您回家吧。李世民派人送这老头走了。临走之前，李世民还给了200两银子。乔东山说什么也不要。谢谢秦王，还是那句话，尉迟恭是好人，咱们后会有期。乔东山也不用人送，上了驴，回了山西朔州麻邑县。单说秦王李世民跟军师大帅一商议，刘武周一死他才能降。刘武周今年52岁，身体倍儿爽，哪天能死啊？正这么着急的功夫，有人求见。报，小白猿侯军机求见。哗，大伙一听开了锅了。小白猿侯军机贾柳楼46友大结拜，排在老18呀，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李渊和李世民就想瓦岗山的人全盘给接受了，没想到自打这瓦岗散将之后，小白猿侯军机根本就没再露面。这时候到节骨眼儿，老18来了，众人一听是格外高兴，收服尉迟恭有望了。因为这侯军机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轻功卓著啊。侯军机这一来，众人都乐了。哇，二哥三哥四哥九哥，各位我可想你们了。众人用手相搀，一看这侯军机个头不高，非常的精神呐、啊，眼珠子滴溜溜乱转，狗油胡七根朝上八根朝下，一说话小胡直蹦，依然是那么精气神十足，背后背着3叉鬼头刀，斜挎百宝囊，打着半截鱼鳞裹腿，穿着一双大尾巴带小跟的洒鞋，身上背着大包袱，沉甸甸的，不知道装的什么。侯军机见了众人之后，赶紧在秦王面前倒身便拜。王驾千岁千千岁，侯军机参见王驾千岁。哦，侯壮士免礼请起。李世民乐的用手相搀呐、啊，侯壮士你怎么来了？哎，我这人啊好动不好静，这我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众人把他围拢过来。我说王家千岁，对面是小玉山，我们包围了，但是逼着尉迟恭投降，尉迟恭就是不降。现在没想到你来了。哎呀，我来了是我来了，因为李密是个酒色之徒，寒了大伙的心呐、啊。所以呢，我大哥也好，我三哥也好，留下反诗一首，反出瓦岗山。后来呢，我呢也回去了，见我叔叔老白猿金鸡独立侯登山，再学能耐。后来我叔叔病死了，这我才打听到你们在这儿，我才找来。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众人一听格外高兴啊，哎呦，没想到侯老18能来。到了现在
我明白你们的意思，你们希望能收服这个玉

0: 迟恭，但是尉迟恭说了，刘武周不死，他不能投降，所以你们把希望都寄托在我侯君集的身上，是不是呢？哗，大家伙一听，一点儿都不错呀。既然是这样，那还说什么呢？一点儿不错，好吧。这件事情你们都知道我的脾气，我既然来了，那我就敢去。不如我就把鸡冠子王刘武周的脑袋给烧回来，然后让尉迟恭投降。啊，大伙一听高兴非常，就等这件事儿。你们暂且围攻尉迟恭啊，我呢去去就来。再看小白猿侯君集呀，手持着锦尘利落，心说话：刘武周啊，刘武周啊，我太知道你了，我找着你住的地方，我把你宰了就行了。听说你也是个酒色之徒啊，抢男霸女无所不为，既然这样，我呀把你的脑袋也给烧走。就这样，侯君集一夜晚间进了王宫了。一看这王宫也挺大呀，找来找去，找去找来，不费劲拽出三叉鬼头刀，到里边把鸡冠子王刘武周给堵住了，二话没说，噗，把脑袋给拉下来。然后侯君集跑出了皇宫，这才再次来到小玉山的唐营，把这包打开，众位上眼一看，你们都看看啊，这是谁的狗头？鸡冠子王刘武周这个王八蛋罪有应得，让我给宰了。徐茂公拍了拍侯君集的肩头，十八弟呀，哈哈哈哈，天助我也，你替我们解决了大问题了啊！此话怎讲？现在尉迟恭说了，提出条件，刘武周不死他就不投降，现在他死了，我看他必然投降啊。三哥，那你就安排吧。第二天的平明，众人饱餐，战犯已毕，秦琼带着刘武周的人头来见尉迟恭，相见之下，尉迟恭做好了战斗准备啊。再看他圆睁环眼，手托丈八蛇矛枪，不横装横。秦琼，你要见毛家要干什么？哈哈哈，干什么？我特意劝你投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

0: 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说唐全传第54回，书接前文，小白猿侯君鸡杀了鸡冠子王刘武周，把他的脑袋还拎到小玉山来了。他知道大伙需要这个人头，所以呢他就来了，空口无凭，人头为证，结果是歪打正着啊。他这一到，秦琼再一次开兵建仗，面见尉迟将军。尉迟将军，哦，原来是秦大帅，元帅莫非跟我张道不成？哈哈，尉迟将军，你想错了，事到了现在，咱们还争斗什么呢？只是有件事情我想跟你讲一讲。请讲。尉迟将军，你看见没，按你说的话，大敌当前，按我的话说，你已经走投无路了。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家主公乃是开国的英主，我家秦王乃是有道之人，十分尊重将军。将军，投降吧，你我二人福保大唐，同殿称臣，何乐而不为呀？你何必大材小用，保纳刘武周？今天呢，我见你的目的，希望你能到我这边来，好好想一想啊。秦琼啊，你说错了，什么大敌当前不当前的，一死而已。大将军不死在阵前，还能叫大将军吧？再这一说了，我说过了，誓死不降，只要我家主上刘武周不死，我不能投降啊。这不就结了吗？大丈夫兔兔嘛，是个钉，是吧？你说话就得算数。我实话告诉你，现在刘武周不在了，你能不投降吗？尉迟将军，实话实说，刘武周死了多时了，只因你被困小玉山，消息隔绝，刘武周已经不在人世了。完这个，尉迟恭闻听此言，倒吸口冷气。秦琼，你骗我吧，肯定说的是瞎话吧？啊！但是察言观色一看，秦琼满面严肃，不像说瞎话，这不是说谎的人呢，怎么可能呢？刘武周才50挂零，身体倍儿棒，能说死了就死了吧？不对，还是谎话。秦琼啊，你拿我当了3岁顽童了，你说刘武周早死多时了，以什么为证据？哈哈哈哈哈！尉迟将军，人头为证，人头在你手吗？不错，尉迟将军，不信请你过目。秦琼说到这儿，朝马后一点手，当兵的过来，手里拎着个口袋往前一递，秦琼把口袋打开，用手拢着这发髻往空中一举，尉迟将军上眼，你看看这是谁的脑袋，离着挺近呢。尉迟恭张大了眼睛仔细观看，这不是刘武周是谁呀？要不怎么叫鸡冠子王刘武周？什么叫鸡冠子？就像那个公鸡的脑门子一样，没有了这脑门子能行吗？这脑门子特殊啊，一个齿儿一个齿儿的，所以呢故而颤颤巍巍。这刘武周天生的脑门子长个肉瘤子， 就跟那公鸡的鸡冠

的差不多少，所以叫鸡冠子王，一眼就认出来。再看尉迟恭，马上栽两栽，摇两摇，王爷呀，咧着大嘴他哭开了，嚎啕大哭，虎目之中热泪滚滚呐。秦琼命人把刘武周的脑袋交给尉迟恭，你好好辨认辨认，别说我们骗你，省着你说上当。尉迟恭颠过来倒过去一看，是真的，不是伪造。尉迟将军，方才你不说了吗？说话得算数，刘武周已死，你有何话讲？秦琼啊，我想明白明白，我家主公是怎么死的，这颗人头怎么会落到你手，究竟是什么原因？好，我实言相告，是这么回事情。就这样把小白猿侯军机为什么要杀刘武周所有的事情全讲述了一遍。现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你不应该出尔反尔吧？请问尉迟将军，你家主上已死，你还有什么要求？你尽管讲来。再看尉迟恭把掌中18节紫金鞭高高举过铜顶，秦琼，看见没？你们必须从我的鞭下通过，不许反抗，不准拿兵器。你们要有这个胆子，我就投降。如果不敢从我的鞭下通过，说明你们贪生怕死，我绝不降，我是誓死不降。秦琼一听，把脸沉下来。尉迟恭啊，你太刁难人了，谁敢从那儿过呀？你手起鞭落，啪嚓一下子把脑袋给打碎了，谁不怕死啊？此时小秦王李世民在后面听得真真切切，李世民把马往前一催，大帅闪退一旁，小王我有话要讲。李世民冲尉迟恭一抱拳，将军，我大唐朝一贯真是英雄豪杰，绝不会屈了你的材料，凭你的武艺，凭你的人品，小王非常喜爱尊敬于你，我盼望将军能够说话算数啊！现在我就从你的鞭下通过。就这样，李世民从马上下来，真就从他鞭下通过呀！李世民浑身都是胆呐！哎呀，尉迟恭一笑，哼哼，李世民，你算条汉子，真了不起。程咬金一看李世民这样，今儿个也不含糊，来到尉迟恭的马前，大老黑，认识我吗？扒了你的皮，认你的骨头，认识我就好。既然你说了刘武周死了你就投降，那我也从你的鞭下通过。老程大步流星也过去了。这时候再看程咬金，今天真是大胆呐，这胆大的比倭瓜还大3圈，确实他也过去了。他这一过去，众人都过去了。最后徐茂公催马过来了，无量天尊，尉迟将军，贫道徐吉徐茂公也从你的鞭下通过，愿意砸你就砸吧。徐茂公非常的坦然呐，潇洒自在，从他的鞭下也通过了。实际尉迟恭啊，根本没想下绝情，就想试试这些人究竟怎样。秦琼大步流星也过去了。此时再看秦王，看了看尉迟恭，众人该过的都过了，你说话算数不？主公，我还有个要求。还有要求，就是满营众将和您要披麻戴孝。好吧，就这样下了山了，披麻戴孝。再看设摆灵堂，亲自祭典，众人也祭典了，也

披麻戴孝了，按照尉迟恭的要求也专了编了。此时再看，哎呀，尉迟恭仰天大哭啊，主公，现在乃是天意，并非尉迟恭不给你报仇，天意如此，秦王千千岁，我绝不变卦，我尉迟恭从此投唐。哈哈哈哈，好，天助我也，尉迟将军，你能够弃暗投明，我李世民是非常的高兴啊。李世民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等了两天之后，就见白璧关城门大开，全部倒戈投降。李世民吩咐出榜安民，老百姓都高兴啊，归了大唐，不打仗了，过安定的生活，谁不高兴啊？那么没有吃没关系，开仓放粮，大人孩子老人都乐呀，故此众人是格外高兴。自从收下尉迟恭，这仗好打多了，也可以说兵不血刃，没怎么打仗啊。把这三关八寨怀庆府全都给收了，此时秦王李世民是非常高兴。再看秦琼赶紧来见李世民，王家千岁，臣我有个要求，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大帅，你别说了，你想说的话小王我都知道，你是不是想给单雄信手下留情啊？对，王家千岁，秦王您圣明，单雄信单通那是个大好人，跟我多少年的交情，为了我血心仗胆，多次舍命，现在福保洛阳王王世充还望秦王千岁网开一面，招贤纳士啊，他的能耐不亚于尉迟恭啊，咱们要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说服洛阳王王世充愿意归降，咱们更欢迎了，希望您能够答应我这个条件。嗯，好，太好不过了，如果把洛阳拿下，中原的大病我们算拿掉了，各位就算立了大功一件呢。哪位将军愿意讨令出战？徐茂公啊，连问了三遍，无人领令。那位说什么原因呢？还不是冲单雄信吗？单雄信是磕头的老五，人品高尚，人缘最好。想当初，谁没吃过单雄信的？谁没住过单雄信的？谁没受过单雄信的恩惠？是到了现在，两国的仇敌哪一个也抹不开和单雄信伸手，因此假装没听见，甚至有的人把脑袋都低下来，装着听不着，你愿意说什么说什么。徐军师举个令箭看着，心里明白，各位碍于情面都不想请令，我问这第四遍，谁愿领令出战？尉迟恭刚来呀，迈大步进前，军师，末将不才，愿领令出战。为什么呢？尉迟恭跟单雄信没什么交情，别人有顾虑他没有，单雄信在他眼里算个几儿啊，别人不打我打。再这一说了，尉迟恭一琢磨，我刚降唐，寸功未立，寸草未得，今天是我露脸的机会，焉能放过？刚才为什么没言语？刚才呀，他得让一步，别抢到别人头前。现在看大伙都不去，这他才认为我去为好，所以他才请令。尉迟将军，好，我给你5000人马出战洛阳，多加谨慎。放心，尉迟恭降唐了，心里头也想一想，要是能把王世充和单雄信给抓的手，那可立了大功了。放下他咱暂且不提，
单说这位单雄信单五爷心也揪紧了。单雄信心说，看见没，头一个是鸡冠子王林五州，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肯定他得回师到洛阳，因此单雄信连日做好准备啊，加高了城墙，加厚加高，动员老百姓帮着守城，多多准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单雄信下了决心了，我是以死相拼。当王世充问他怎么办，单雄信苦笑了一下，王爷，那还能怎么办呢？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呢，城在咱们这儿，城不在咱们手里的话，咱们就得以死相拼。嗯，好好好啊，既然这样，我招你就招对了，你要多加的谨慎。王爷放心，我士为知己者死，这件事情您就放心吧。单雄信此时再看了看这洛阳王王世充，王世充就说，雄信呐，罗成也是他们磕头的把兄弟，能跟我一条心吗？王爷不必多虑，前者他得病了，那是我救的他，罗成对我也有了改观，我对罗成也有新的看法，我相信那罗成不能做那不仁不义之事。嗯，好，雄信，一切我都听你的。没过几天，大唐朝的军兵就开到了，今天尉迟恭讨敌骂阵，单五爷为了鼓舞三军士气，在教军场点兵一万，开城门会斗尉迟恭，两军对圆，在旗脚下再看这士气也是相当的。单五爷满身戎装，手擎金鼎枣阳槊，往对面观瞧呀。一个黑的个儿手使的兵刃丈八蛇矛枪，背背十八节紫金鞭，这人没见过呀。他是谁呀？对面，我要没猜错的话，你是尉迟恭吗？一点不假，对面这员主将，莫非你就是隋朝年间赫赫有名的总瓢把子，而且了不起的人物单雄信吗？现在福保洛阳王王世充的就是你，一点都不错，拿命来。再看单雄信说话了，哼哼，尉迟恭，你背主求荣，简直是个小人呐！今天我跟你拼了，踢他，踢他！两个人大战60回合，未分胜负啊！但是打着打着，单雄信不是尉迟恭的对手啊！尉迟恭突然把18节紫金鞭拽出来，直击单五爷的后背，啪！单雄信，你接家伙，那鞭呢，大铁疙瘩削到后背上就骨断筋折呀。单五爷没想到这一手，恶风不善，赶紧使了个苏秦背剑式，把金鼎枣阳槊往身后一背，啪，这一鞭呢正好砸到金鼎枣阳槊上，一声巨响，尉迟恭多大的劲儿，把单五爷从马上给摘两摘，晃两晃，给砸下来了，一口鲜血喷出腔外，差一点儿就从马上摔下来。此时单雄信拨马败回洛阳城，王世充的人马也败回去了，高挑吊桥，闭门不战，高挂免战牌，尉迟恭大获全胜，打了个大胜仗。尉迟恭高高兴兴把鞭带起来，收兵撤退，见好就收，见着军师徐茂公，满营众将，众人都挺高兴。
秦王

0: 经过一问，此时再看这位尉迟恭特别高兴了，即首功一件，准备第二天还要开兵建仗。这个单雄信败回城里，军队涣散呢，咬着牙在王宫外下马。这一下马是头重脚轻啊，偏副将亲兵卫队都过来了，把这驸马也给搀住，快传郎中到了偏殿开始治伤，把这鲜血几净一看都化了脓了，然后又做手术，又插药又抹药，自不必说呀。单雄信宁折不弯呐、啊！哎呀，此时虽然疼痛，可要了命了。那时候啊，哪有那么好的医生，能这样治就不错了。此时再看王世充问雄信：“雄信呐、啊，你说下一步怎么办？”单五爷连歇都没歇，火爆的脾气：“王爷，我现在就去请罗成。”就这样，带着16名清兵卫队，引着伤痛来见罗成啊。现在这三贤馆就剩下罗成没走，因为罗成得了病了，家气伤寒，在这儿得病，现在好了，有起色了。有人禀报单雄信道，这时候罗成喝完了药，迈大步出来了，现在这身体恢复的一天比一天好。一看单五爷推门进来，老兄弟，你的身体怎么样了？
1: 吴哥，
0: 我身体刚好，可以。
1: 老兄弟，
0: 今天我来请你来了，我可出了大事了。
1: 哦，吴哥，怎么回事？
0: 老兄弟，听我道来，两军阵前出了事儿了，现在兵凶战危，是非常的岌岌可危，是这么回事情
1: 啊。啊，
0: 罗成一听大惊失色，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货到付款：400-0052 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6: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7: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8: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9: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10: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9: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10: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9: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8: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1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

0: 片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交通法规解读，典型案例分析，全面关注出行安全，交通在线。在线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交通在线。今天九台区交通管理大队王哲警官做客我们直播间，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今年秋收工作呀已经全面启动，群众短途务工出行增多，摩托车、农用车、各类农机具及面包车等交通工具出行频率也在增加。那么怎样有效地预防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呢？
6: 一、无牌无证驾驶危害大，驾驶车辆应当依法取得符合准驾车型的驾驶证，并且随身携带驾驶证，悬挂机动车号牌，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规法律，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无牌无证驾驶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行驶证、驾驶证等都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二、面包车不超员载人，有些农村驾驶员经常驾驶微型面包车在亲朋好友集中出行，微型面包车车身结构强度不足，制动性能和侧倾稳定性差，若超员行驶会影响车辆的安全性能，加上农村地区道路狭窄，陡坡急弯较多，容易发生侧翻、刹车失灵等问题，严重时会造成群死群伤的恶性交通事故。三、驾乘车辆系好安全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很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有效减少事故伤害，关键时刻还能挽救生命。安全带是生命带，驾乘车辆时请一定系好安全带。四、酒后驾驶危害大，酒后驾车是严重的违法行为，饮酒会导致驾驶人触觉能力、判断能力和操作能力降低，引起视觉障碍和身体疲劳，轻者与道路上的其他车辆和人员发生剐碰，重者危及他人和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全。摩托车稳定性差，驾驶人饮酒后出现中枢神经麻痹、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身体平衡感减弱等状况，极易引发交通事故，造成车毁人亡的悲剧。切记饮酒不驾车，驾车不饮酒。五、不驾驶报废车辆。报废车辆不符合国家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机械性能差，零部件老旧，操作灵活性、稳定性、制动性能等大大降低。驾驶报废车辆上路，容易出现半路熄火、刹车失灵、转向失控、爆胎等各种险情，危及驾驶人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六、不乘坐超员客运车辆。客运车辆超员后，极易因轮胎负荷过重、变形过大引发爆胎，并严重影响车辆转向和刹车性能，使车辆出现突然偏驶、制动失灵、转向失控等危险情况，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
1: 秋收时节啊，农民朋友们驾驶着摩托车、三轮车、农用车辆，应该重点注意些什么呢？
0: 一、驾乘摩托车要戴头盔。摩托车机动灵活，但稳定性较差，在发生事故时致残率、致死率极高，因此摩托车驾乘人员要按规定佩戴合适的头盔。据科学数据显示，佩戴高质量摩托车头盔能够有效减少头部伤害。二、三轮车、农用车辆不得载人。三轮汽车、拖拉机和低速载货汽车等车辆都不是载人的交通工具，缺少对乘坐人的安全保护措施，主要用于农业生产活动，一般车身较大、重心偏高，车辆安全性能差。此类车辆在坑洼不平、陡坡等路况下行驶、转弯或掉头时易发生侧翻，导致乘坐人员伤亡。农用车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撞时，由于缺乏防护措施，容易导致群死群伤事故发生。总之，驾驶车辆要时刻观察前方道路情况，保持安全车距，急弯、夜间车流密集、道路湿滑路段请减速慢行，避让行人，切勿强行超车、强行会车，不要占用对向车道逆向行驶。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超速行驶、酒后驾车。
1: 非常感谢王哲警官做客直播间，讲解了秋收期间交通安全知识，保证广大群众安全秋收。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0: 观的圈套。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远高于市场薪酬的兼职背后，往往是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深渊。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毛宁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
3: 有记者提问，10月1号，东京地方法院对非法侵闯中国使馆的原自卫官员田村晃大进行首次公开庭审。村田对持刀非法入侵使馆罪行供认不讳，但否认胁迫罪指控。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4: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官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2: 有记者就中方提名宋立博士参与世卫组织总干事竞选提问，对此毛宁表示，世界卫生组织是联合国卫生健康领域专门机构，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着领导协调作用。
4: 当前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全球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任重道远，世卫组织如何在新变局和新形势下行稳致远，总干事的作用尤为重要。中方提名宋立博士参与竞选，体现了中方同各方携手努力，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积极意愿，表明了中方对多边主义和世卫组织的坚定支持。我们相信，如果宋立博士当选世卫组织的总干事，将有助于这一组织在提升全人类健康福祉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3: 在回应记者有关中欧贸易的提问时，毛宁表示，希望欧方能够同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4: 作为原则，我们希望欧方能够同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关切，推动中欧的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我们认为这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1: 晚高峰，观军情。
2: 连日来，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并外溢至沙特。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日前宣布立即履行集体防卫承诺，同意向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沙土巴此举是否将进一步推高地区冲突风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5: 连日来，沙特与

0: 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对抗不断升温，在本土安全压力上升的背景下，沙特主动寻求外部防务支持。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召开紧急防务会议，决定立即兑现共同防御承诺。此前三国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军事观察员牛新春认为，沙土巴此举实际军事意义有限。
1: 根据8月7号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以来沙土巴三方的合作的这个情况看的话，这次可能不会有太多实质性的东西，因为在这之前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跟沙特就都有一些防务上的协作。那么之前呢，巴基斯坦在沙特是有8000名驻军，有一个战斗机中队，土耳其也有一些驻军，但土耳其规模很小，主要是对沙特进行技术上支援的。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任何消息报道说在过去一个多月的战争中，巴基斯坦驻在沙特的陆军和空军战斗机中队参与任何的作战。他宣布介入，但是他没有宣布介入的规模、介入的方式、介入去干什么，这些都没有。所以他现在主要还是一个政治上和外交上的表态。
0: 牛新春进一步指出，目前也门胡塞武装并未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本土安全构成直接威胁，因此土巴两国不会直接下场参战。
1: 现在的趋势很明显，就是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之间会有一些军事上、技术上和装备上的合作，但是呢，他们不会直接参与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特别是不会说越境到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地区作战。原因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没有构成任何威胁，也门胡塞武装现在的政策还是只封锁沙特的港口，不封锁曼德海峡。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胡塞武装背后是伊朗支持的，如果你打击胡塞武装，实际上就是间接打击伊朗。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呢，跟伊朗关系都不错，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一直是在美国和伊朗之间斡旋，美国还经常批评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太靠近伊朗。在这种情况下说让他参加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战争，间接的打击伊朗、削弱伊朗，他们肯定是不愿意干的，所以对胡塞武装的直接影响是非常有限的。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7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3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同一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在牛新春看来，当前也门局势正进入更加危险的阶段，不仅面临全面内战的风险，胡塞武装还可能再次封锁红海。
1: 未来几天，如果说在沙特支持下，也门政府军继续往北打，威胁到胡塞武装过去这么多年在北部和中部建立的政权的话，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再一次进入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因为我们知道，从2015年到2022年之间，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就是一个全面战争的状态，但是打了7年之后，最后双方是停火了。这一次爆发之后，先是也门胡塞武装攻城略地往南打，那么现在在沙特的支持之下，也门政府军又往北来反攻，实际上也门已经处于全面内战的边缘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也门胡塞武装处于不利的地位的话，他可能采取一些极端措施，包括再一次封锁红海，这种都是完全有可能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4: 陈伟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晚上到明天，海南普遍会有大到暴雨出现，海南东部有大暴雨，东南部有特大暴雨，东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城市暴雨积涝、山洪和地质大海的气象风险较高，那需要加强暴雨次生灾害的防御。另外未来三天，新疆北部和青藏高原中东部多雨雪天气，其中明天在新疆阿勒泰高海拔山区会有暴雪到大暴雪，局地特大暴雪。周六新疆北部、青藏高原中东部有小到中雨雪。再往后看，这周日到下周二，西北西东部、华北、东北以及西南等地会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气温方面，未来七天我国大部地区的气温呢会维持在偏高水平，但是这周日到下周二受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呢会经历四到六度的降温，局地降幅有八度左右，并且伴有四五级的风，局地阵风有六到八级。冷空气呢会导致气温出现波动，其中东北的波动幅度要更大一些，多地气温还会刷新入秋以来的新低。不过呢，各地的昼夜温差仍然较大，尤其是北方早晚外出时要注意添衣保暖。城市中像沈阳，这周日到下周一最高气温有24度，但是下周二会降到17度，刷新低，最低气温呢也会从10度左右降到3度，寒意加重。其他像是太原，未来七天的最高气温基本上会维持在25度左右，而最低气温大多不足10度，昼夜温差呢会在15度或以上。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陈慧，
3: 好的，感谢吴迪。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5: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时间为明天到12号，正式报名时间为15号到24号。
5: 明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
3: 体育方面，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明天将进行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将对阵赛会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
5: 2026乒乓球 WTT 中国大满贯明天将进行单打四分之一决赛、混双决赛等多场对决。
3: 明天到11号，中国女子高尔夫球公开赛在上海崇明举行。
5: 国际方面，国际宇航大会9号将在土耳其闭幕。
2: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6: 在四川泸州叙永县石湘子街365号肖家老宅斑驳的木柱之中，从上到下呈一字形嵌着3枚铜板，露出的部分闪闪发亮。石湘子因村头一块形似大箱子的巨石而得名。这里南临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西接云南省昭通市威信县，是个雄鸡报晓、三省可闻的地方。1935年2月3日，农历除夕，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来到四川叙永县石湘子彝族乡，并在此度过长征路上唯一一个春节。当天下午，红军大部队陆续到达，石湘子沿街的屋檐下、过道、院坝住满了红军。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人就借宿在村民肖友恩家中。2月5日临行前，毛泽东坚持留下3枚铜板作为食宿费。肖友恩的曾孙媳妇彭玲巧说，红军留下的不只是铜板，更是纪律和承诺。
7: 老辈子些说，红军纪律严明，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这3个铜板付的是食宿费用，留下来的是民心，就是这3个铜板的规矩，让我们石湘子的老百姓认准了，这是一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
6: 当年肖友恩再三推辞，不愿收下3个铜板，但毛泽东微笑着告诉他，吃了老百姓的饭，住了老百姓的屋，就一定要付钱。2月5日上午， 红军队伍根据会议决定离开石乡子，向云南扎西进发。送走红军后，萧友恩担心同源被搜查，小心地把他藏在屋中木柱里，直到2014年修缮老屋时才被发现，铜板至今仍嵌在木柱中。赤水河日夜奔流，带走的是时间，却永远留下了三枚铜板传递的温暖和光亮，成为红军严守纪律与人民群众鱼水情深的珍贵见证，在乌蒙山间世代流传。

0: 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赵初南，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0: 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

0: 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守护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1: 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
2: 寒露节气，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

0: 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1: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0: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小红：
2: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0: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遥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3: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0: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4: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5: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6: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消费额334.8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8: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7: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10月1号到6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9: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想着说要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价。

0: 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 671.1 万次，充电量达 1.63 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50% 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3: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 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 40%。 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2: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假期期间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4: 排了一小会儿，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冲了，
5: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这个服务区没有下就有，车上都显示有没有空位。
2: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6: 今天是寒露节气，随着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寒露到，割腕到，广西百色靖西市的喀斯特枫林阡陌间，稻田一片金黄，稻穗压弯枝头，连片晚稻迎来成熟收割期。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8: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9: 眼下甘肃河西地区的玉米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为保障秋收顺畅推进，酒泉市金塔县农机部门提前引导农机经营户更新购置试用机型，并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技术指导。金塔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10: 通过政策引导，农机经营户新购置玉米收割机40余台，同时有序调度本地和外来收割机投入作业，把收获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9: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11: 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有卖了70-80吨吧。
9: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丽，
12: 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13: 在位于山东淄博的红叶试验旅游区，万亩红叶在山峦绵延，深红、浅红、橙红不同层次的红在山间层层晕开，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14: 红叶的氛围挺好的，一家人都很开心很好。
13: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丁艳霞介绍，为迎接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15: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 休息。

0: 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1: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0: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2: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0: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王天玉指出，
1: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3: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4: 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新娜表示，
6: 第一个就是洗钱，第二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
5: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新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
6: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对应起来。
5: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示，
7: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面对各类虚拟货币，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呢，是切断与虚拟货币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3: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9: 明天呢，8到9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10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四川盆地还是多阴雨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8: 预计11号到13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9: 11号到13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然后过程降温是4到8度，也会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大概是6到8级。
8: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十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到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3: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4: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7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3: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11: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轻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馆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三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 90%。 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 80% 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 2.1 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一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2: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4: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交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交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3: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三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0: 当地时间7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 3.75% 至 4% 之间。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素平、王远、郭明、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 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省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国庆期间全国空气质量总体优良，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5.4微克，比去年同期下降13.5%，优良天数比率为98.1%，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没有出现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气。长三角地区 PM2.5 平均浓度同比降幅超35%，北京、山西、上海、湖南等15个省份 PM2.5 浓度同比降幅超20%。民航局数据显示，国庆假期7天，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692万人次，日均242万人次，累计保障航班13.4万班。记者今天从昆明海关获悉，自中老铁路通车运营以来，截至10月7号，中老铁路国际货运列车开行超2.5万列，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昆明海关介绍，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进出口货物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老挝、泰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商品品类达3900余种，服务全国超7000家企业。总台记者获悉，海南万宁市气象台今天15时54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受对流云团影响，万宁市万城镇过去6小时降雨量已达82.7毫米，预计未来6小时，万宁各镇区石梅至日月湾、大花角至老爷海、正门海至小海仍将有60到100毫米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当地时间8号下午，2辆车辆在日本外务省前相撞，据当地警方消息，相撞导致至少4人受伤。据乌克兰地方官员消息，俄罗斯军队8号在顿涅茨克地区袭击了2辆客车，造成至少30人死亡。当地时间8号，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维什库夫市附近一所学校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此前一天，该省也发生一起校园持刀袭击事件。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新疆喀纳斯景区交警部门了解到，喀纳斯景区辖区内受暴雪或降雪天气影响，道路出现积雪结冰，不具备通行条件。当地交警部门将于今天20点起对以下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国道681线

0: 8公里，阿河公路喀纳斯景区拐段。省道232线31至72公里，贾登峪至喀纳斯公安检查站。县道852线8至49.8公里，禾木村至禾木岔路口。铁甲公路30至54公里，铁甲公路30公里至铁甲路口。交警部门提醒关注喀纳斯地区的天气变化，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10月8号，十一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各位休假回来都还好吗？假虽然放完了，但是假期的美好记忆都还在，也给我们的生活注入满满的元气。这个国庆长假呀，河南老君山景区的一个保留项目“一元午餐”又火了一把。游客花1块钱就可以吃到热气腾腾的玉米糊涂面、煎蛋，搭配黄瓜、番茄。听说呀，还有每人一个鸡腿儿。无独有偶，山东日照五莲山景区也推了一元大锅菜。在山西晋城的司徒小镇，打出的是入园免费早午餐，十几种小吃免费领取。这些低价餐饮像是一种信号，在告诉大家都吐槽景区高价餐饮，我们就用实实在在的低价来释放诚意。像我们刚才说的河南老君山的这个一元午餐，当地已经做了10年，我们也看到更多景区纷纷跟上。那为什么呢？这笔经济账算起来怎么都是亏，但是要知道付出了一些基础餐饮成本之后，还有景区的衍生餐饮娱乐消费，那收益是多少倍于这顿饭钱。而往往主要以当地特色为内容的低价餐饮供应，也不失为一种美食推介。吃完了一元午餐，还是会在景区开展的多重消费，不会因为这份午餐的供应而失去市场。一元午餐实实在在是为景区大赚吆喝，还不赔本儿。社交的传播流量加持，这广告费如果只是一些低价餐食的成本，这性价比您说是不是还是相当可以的。当游客已经越来越见多识广，我们还是会被一元午餐或者一元大锅菜打动。这是一份景区里的平凡烟火气，一碗普通的乡土家常菜，让游客感觉到文旅项目不是只精打细算，而是有来有往，人情冷暖，让大家吃得热乎舒适。评论区里那些被温暖到了的真实评价，才是景区最好的口碑。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国庆长假刚刚过去，您出门了吗？现在自驾游是不少朋友出行的首选。这两年随着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从日常通勤到假日远行，开着新能源车跑长途的人明显多了起来。与此同时，充电焦虑也成了不少车主假期出行的一块心病。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充电量持续攀升，充电服务保障水平怎么样？面对国庆假期的充电大考，各地服务区拿出了哪些新招、实招来缓解车主的充电焦虑？我们这段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到各地去看一看。
1: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高速服务区不仅是旅客歇脚的驿站，更是新能源车辆的能量补给站。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为了让车主旅途不掉电，湖南高速持续加密充电设施，升级智慧服务，从

0: 极速超充、移动补能到线上预约、线下服务的全面升级，为新能源车出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1: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充电特别繁忙的服务区，高峰时段呢，排队的时间大概是在30到40分钟左右，整体平稳有序的。
0: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河南交投开封服务区针对节假日自驾游出行高峰，提前做了预案，在新能源充电区设有专人引导维护，基本上可以做到即到即充，即充即走。在连霍高速中牟服务区，来自新疆的车主张伟尝鲜体验了新投用的储能充电方舱，忍不住连连点赞。
2: 我从新疆过来旅游，准备去日照那边，然后刚好下来充电，发现了这个充电桩，然后没见过，就想尝试一下，然后使用起来也挺便捷的，很方便。
0: 储能方舱直接接入服务区内的变压器，自带储能系统和直流充电枪，相当于在老充电桩之外增加应急补能车位，车主来了直接就能快充，有效缩短排队等待时长。国网郑州供电公司营销部专责尚继武，
3: 可以在充电高峰时段释放储能电量，与站内其他的充电桩互为补充，同时在上级线路突发故障时能够启动应急供电，保障基础充电服务不间断。
0: 不仅有这样的超级充电宝，在这里国网河南电力建设投运的新型充电站也给新能源车主吃了定心丸。这类型充电站采用了新一代液冷超充技术，让高速补能进入一刻钟时代。现场运维人员王万福，
4: 使那个普通家庭的这个车辆从那个低电量能充到满电量，可能仅需要15分钟左右，然后这样的话就大大缩短了这个车主这个充电等待的时间，就缓解了这个车主的出行的充电焦虑，这样的话可以使车主充上电，充好电。
0: 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5: 整个假期来看，我们所辖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运行总体平稳，秩序良好，没有发生大面积长时间充电拥堵和设备瘫痪的情况，车主体验持续向好。从整体运行情况来看，假期呈现非常明显的双峰特征，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沿线各大服务区充电量、进站量都是峰值，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反成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0: 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增长，节假日群众绿色出行比例不断提升，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提前细化完善充电保障方案，组织有关方面利用信息化平台加强监测，做好应急调度，有效保障了今年国庆期间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的充电需求。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6: 充电量节节攀升的背后，是越来越多家庭选择绿色出行，也考验着公共服务的响应速度。无论是设施加密、应急备援，还是技术升级、现场疏导，办法呢看起来分散，指向却很一致，服务要跑在需求的前面。小小的充电桩连着大民生，把功夫下在大家出行之前，把保障落在细处，绿色出行的路才能越走越踏实。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6: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打开手机

0: 点一份外卖，叫一辆网约车，或者看一场网络直播，这些再熟悉不过的日常场景背后，活跃着大量的劳动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就叫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近年来，以平台用工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在我国蓬勃发展。可是另一边呢，跑多久、派什么单，全由算法说了算吗？如果报酬说扣就扣，风吹日晒，缺保障，遇上纠纷也不知道该找谁，那也让不少人心里觉得没底。这么大一个群体，他们的权益到底该由谁来兜底？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从算法规则到工资报酬，从休息权利到维权渠道，新规会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实实在在的改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以及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能享受哪些保障？办法扩大了劳动保障的对象范围，首次以部门联合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通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概念的界定，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主要新就业形态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2: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是传统基本劳动标准规则根据新就业形态特点的调适适用，例如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
3: 针对新就业形态领域扣罚款滥用的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在休息权益的保障方面呢，强调呢，通过公开透明和工间休息等方式来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益。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问题。
1: 此外，办法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的集体协商和权益救济等集体性和程序性权利进行规定，明确提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通过工会或劳动者代表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利，赋予劳动者通过企业内部申诉、申请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和法律援助获得救济的权利，以及对包括算法在内的劳动规则的知情权等。平台与劳动者之间如何厘清权责？实践中，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约定不明，用工主体不清，是新就业形态领域争议多发、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的重要原因。引导和规范当事人签订事项完整、内容合理的协议，成为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预防争议的重要路径。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3: 根据用工关系性质，要求不同主体签订不同的协议，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1: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3: 为保证劳动规则的合理性，办法创新性地引入了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对劳动规则的监督义务。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发现存在不合理、可能损害劳动者权益的劳动规则后，应当及时提出并推动完善，否则执行该规则给劳动者带来损害的，那平台合作企业应当与平台企业依法担责。如果他尽到了上述义务，也就是说对不合理的规则提出了异议并积极协商沟通的话，那他可以减轻他的相关责任。
1: 王天玉指出，办法也有力地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2: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1: 遇到问题，劳动者该找谁？办法构建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王天玉表示，在企业内部要求建立常态化沟通和申诉机制，劳动者对劳动报酬、工作时长、考核评价、封禁账号等提出异议的，企业应当在48小时内人工答复。
2: 在企业外部，健全调解组织，调解、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一站式调解模式。劳动者有权向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并可以将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列为共同当事人。此外，办法还规定了工会监督和法律援助制度，明确劳动关系认定争议的考量要素，全面畅通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维权渠道。
1: 办法不是要打压平台，而是要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守住劳动者权益的底线。如果您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或者您身边有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不妨登录人社部官网查看全文，提出您的建议，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被看见、被保护。这不仅是制度的进步，更是社会的温度。
0: 如今，大量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早就已经融入了你我的日常生活。发展可以快，但是保障不能缺，补齐短板，正当其时。把规矩立在前面，平台才能够走得稳，让劳动者被看见、被尊重，这样的发展才更有底气，也更有温度。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相信很多自驾的游客和返乡的朋友都在归程的时候把特产和一路需要的物资塞满了后备箱。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份后备箱里的牵挂却可能因为对法律法规的不了解而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最近网传一名车主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网传说法还称，交警给出的解释是，这种行为是客货混装，且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整装商品就构成违法。这个网传案例是不是属实？处罚逻辑又是不是符合法律规定呢？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怎么装？装到什么程度算违法违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采访了业内专家，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5: 看到这样的传言，或许很多车主会对这份罚单不解，后备箱不就是用来放东西的吗？什么情况下会被检查？被检查出放了多少东西要接受罚款呢？针对国庆假期返程高峰车流量激增的情况，一位常年在执法一线的交警向记者透露，逐辆车拦下来检查后备箱会加剧拥堵，公安交管部门通常不会这样执行，而车辆的后备箱往往有一定遮挡，交警凭借肉眼很难直观看到车里有什么，这时 经验性判断成为实际执法中的参考标准之一。
6: 看后备箱压轮胎压得特别低，很明显的就是里面装了重物或者是有超载的情况，就会认为它是影响了行车安全，所以我们就会让它停车接受检查。
7: 处罚肯定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也是为了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5: 实际上从法律层面来讲，私家车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未被禁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向中国之声解释，内置行李箱，也就是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区域。乘员舱含前后排座椅和车内地板，不属于合法载货空间。他进一步分析，综合条例中的多项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要遵循以下条件：
8: 所有的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内，不占用乘客的区域，包括放倒或者是拆除后备座椅乘出的空间，而且装载货物的后备箱箱门呢，应该是完全正常关闭，货物的高度不会遮挡车内后视镜的视线，货物总重量呢不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车辆准备质量后的核定载重值。另外呢，就是装载的物品应该是属于个人自用的范围，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性货运行为。
5: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明确，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郑翔表示，对客货混装的认定也遵循这一原则。该情形通常包括将货物放置在后排座椅、副驾驶或乘员舱地板上，哪怕后排没有乘坐人员。为了装货，擅自拆除后排座椅或者放倒后排座椅后，将货物堆放在乘员舱连通区域。后备箱货物堆放过高，完全遮挡车内后视镜视线。装载的货物长度、宽度超出车厢范围，导致后备箱门无法正常闭合。以盈利为目的，使用无货运资质的私家车从事快递、货运等经营性运输活动。针对网传一车主因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的案例，记者并未找到该事件的官方通告或权威媒体报道。多位公安交管部门人士向记者证实，如果是私家车后备箱里放10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门关得上，按现行法规很难找到处罚依据。网络上传播的对该案例的描述可能丢失了很多细节，现实中车主还要同时满足其他违法违规条件才会受到如此处罚。郑翔强调，客货混装的违法核心不是装了多少货，而是人和货共用了本该只在人的空间。治理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初衷也是避免货物装载不当带来的多重安全隐患。
8: 如果后备箱装载过量，行驶中的这种震动啊，会使后备箱的货物呢不断挤压车门，可能会导致车门意外开启，货物散落路面呢会危及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如果货物堆放过高呢，遮挡后视镜视野呢，也会使驾驶员无法及时掌握后方路况，难以做出有效避让。特别注意呢，就是私家拥有的小型汽车呢，它和货车不太一样，它没有在货舱和驾驶室之间设置隔板，那么这样的话呢，紧急制动或急转弯的时候，车辆货物的移动呢会引发重心偏移，削弱车辆的这个制动效果和行驶稳定性，而且呢货物容易向前倾倒，会干扰操作，有可能会对前排人员造成伤害。
5: 当然不只是在后备箱，若客车内违规装载大量货物，尤其是较重物品，将显著加剧制动系统的负担，可能影响制动效果。更危险的是，车辆一旦侧翻，货物与乘客相互混杂，会严重阻碍救援工作的开展，延误宝贵的施救时间。而根据不同的违法情形，相关处罚也存在明确区别。郑翔补充，
8: 单纯的违规在乘客座位的这个箱体里载货，没有影响安全的，一般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的规定，就是说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的规定，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上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如果是涉及到无资质的从事经营性货运的话，那么它的这个行政处罚罚款的额度呢会更高。 另外呢，就是如果超载，他会按超载的相关规定追加处罚。
5: 文明用车，平安出行。交警提示车主可按照大下小上、重前轻后的原则摆放后备箱物品，这样可防止急刹时重物压损其他物件。后备箱物品不多的情况下，开车过程中物品很可能会随车厢晃动，用弹力网固定住易碎物品或小件物品，可以更好保护它们不被损坏及丢失。另外，后备箱的行李箱隔板上方最好别放东西，否则不但影响驾驶员观察车后状况的视线，刹车时也容易使物品冲入车厢内，对车内人员造成伤害。
0: 所以大家现在明白了，对于普通私家车来说，法律并不禁止在后备箱放置自用物品，但是前提是呢，货物完全在后备箱内，车门可以正常关闭，不遮挡后视镜，不超过核定载重，更不能占用成员舱或者从事经营性的货运。面对网传的十箱矿泉水被罚的说法，大家也不用过度恐慌，也不能因此忽视客货混装背后的安全风险。返程路上，咱们把东西放稳，把视线留出，把安全带回家。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1: 广西金嗓子。
1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5: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16: 收到，黄校长，来飞表姐很棒。
17: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1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8: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19: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1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详细的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21: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 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但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希望借此赚取更多收益。
2: 因为美国有一些学校，它的运营经费非常紧张，如果没有更多的经费补充的话，他们就可能会倒闭。所以呢，如果有大量的学生能够赴美留学，至少可以保证这些学校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就是美国自身具备的优势一定。

0: 要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这个教育资源还有这个签证的所谓的吸引力，这是他的一个思路。
1: 刘卫东进一步指出，新增费用大概率会被学校转嫁给学生，或形成双输的局面。
0: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缴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缴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那转嫁给学生以后呢，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对于大学、对于研究机构以及对于国外的学生本身其实都是一种双输的一种效果。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这个是大概率的事件。
1: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刘卫东观察，一旦这项协议真正开始实施，或将给美国带来弊大于利的影响。
0: 第一呢，就是美国的创新与专利的产出会明显的受损因为调查显示这部分群体在美国的专利了、人工智能了、半导体了、这个新能源了这个领域，他们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如果其中的一批人因为无力承担相关的费用而离开美国，那么受到损失的是美国自身，会降低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专利的产出，削弱美国的技术的领先的优势。第二个后果呢，这些人才他可能离开美国以后，他就向其他国家去转移，有些呢可能是美国的盟友，还可能就是把人才去排挤到他的竞争对手那边去，所以这对美国来说它是一种双重的更大的损失。比如一些初创公司，它的这个资金流有限，所以它就不再敢雇佣这样的学生，即使雇佣的话它也要尽量争取一年就把它辞退，因为往后再延聘的话还得再另外多交钱。但是有些项目呢又是长期的项目，所以就导致整体的研发进度都会受到明显的阻碍。第三呢，就是即使有一些人或者企业或者是这个雇主愿意交纳这笔费用的话，他给美国政府实际带来的收益也是很有限的跟美国政府现在的这个赤字的规模来比，微不足道，杯水车薪，但是呢带来的负面后果却是非常的明显。
2: 所以这项拟议规则最终能不能落地尚待观察，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如果美国执意抬高国际学生留美工作的门槛，最终受损的不只是国际学生的前途，还有美国自身的创新活力和人才竞争力。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讲述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于丽拿的故事，请听《秦阳东方韵》。闲怀赤子心，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陈浩龙。
4: 让小提琴讲中国话，让小提琴让中国人民听懂喜欢，这是我们的目标。我就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我的一生也就是为这个国家服务。你能够给学生更多，那么学生呢一代一代比你更好。
3: 于丽拿，1940年生，今年86岁，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上海音乐学院终身教授。他1959年在上海首演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唱片发行量多达300多万张，是中国器乐唱片发行量最多、影响面最广的唱片。从教64年来，他深耕小提琴教育事业，致力于小提琴艺术民族化探索，推动我国小提琴事业在世界舞台唱响中国声音。
2: 于丽拿几年前做完膝关节置换手术，医生千叮咛万嘱咐，不宜多走，避免久站。可一听学生拉琴，他就坐不住，

0: 暑假，有一个学生因为马上要比赛，那我一个暑假里面给他上课，假如说一个班重点是一节课的话，我上了24次课，那么我们一个学期呢只有17次课，就是比一个学期课还多。
1: 特别这个是他对
2: 假期来找于丽拿上课的有很多学生，学琴的地方从教室换到于丽拿的家，上课免费。
1: 好，
0: 叫我人在上海，我就给学校学生暑假寒假一定给他们上课，
3: 而且是不收费。
0: 我做学生的时候，我的老师暑假寒假叫我们到他家里去上课，从来没收过费，这是我们传统。
2: 人这一生，意外才是常态。于丽娜偶尔会恍惚，童年的时候明明是被钢琴的声音打动，怎么偏偏会为了顶不喜欢的小提琴忙活了一辈子。
0: 9岁10岁那个时候，我婶婶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国立音专学习钢琴的，她在楼下弹琴，我听得清清楚楚，像自己家一样。她就教我们所有的小孩练琴，其他孩子还不练，轮到我的时间我是老老实实就去练。
2: 上学练琴直到小学毕业，于丽娜等待初中开学的那个暑假，家人从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生启事。
0: 是因为贺乐丁院长觉得人才一定要从小培养起，就在1951年的时候，他就主张成立上海音乐学院少年班，后来就改名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我的表姐呢，她的钢琴比我弹得深，弹得早，家里的人叫我们去考的嘛，我就跟着她屁股后面就再来考了。最后我考取了，她没考取。
2: 意外有时是惊喜，有时是当头一棒。高高兴兴地进了少年班，开开心心地上了一学期的课，一场看似平常的期末考试竟成了于丽娜人生的十字路口。
0: 那我们台湾的鞠了躬了出来了，他就基本上牵牵手
3: 手背手心，
0: 看完了以后就走了。到第二学期一开学，墙上就贴着一个名单，某某某小提琴，某某某大提琴，某某某还是钢琴。他根据什么分的呢？手细的小提琴，手粗的大提琴。
2: 彼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对小提琴这个西洋乐器没有多少人了解。书上说小提琴是乐器中的王后，11岁的于丽娜心里还是不乐意。
0: 小提琴刚开始学的时候就撒鸡叫一样的，很难听的。那小提琴知道什么动作都是人体很自然的动作，
3: 胳膊要折过来，
0: 原来走路是这样的，都是别扭得很，对吧？
2: 抗拒归抗拒，练琴可一点没耽误。但让于丽娜难受的是，每次下乡演出完，台下的掌声总是似有似无。
0: 有次我们到农村去演的时候，老百姓慢慢都走了，只剩下一个老妈妈在那里，哎，我们很感动呀。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忠实的听众，对吧？我下来就问他，老妈妈你觉得好听吗？好听的，你最喜欢什么？他说我家里的凳子在你们坐在那里，我在等凳子。我们当时就觉得很痛苦，分配我学了这个，我们也努力的学了，但是听不懂，不喜欢。
2: 究竟怎样才能让我们的观众喜欢上小提琴？上海音乐学院很快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实验小组先试着用小提琴拉中国歌曲，再拉《步步高》《花儿与少年》等经典乐曲，练熟了，心里没底，于丽娜就和同学背上乐谱，扛起谱架，到外滩去考试。考官是老百姓，
0: 一下子围了很多人。那个时候你就感觉
3: 不是稀稀拉拉的掌声，
0: 老百姓的脸你就看了，他听得懂，他就笑眯眯的。
2: 那一张张笑脸让实验小组有了莫大的底气，一群年轻人开始琢磨。我们能为国庆十周年做些什么？
0: 我们是管弦系浙江队的全体老师同学，在那个地方深入生活嘛。我们小组要开会，大家一下子一见就统一了，我们要搞一个小提琴协奏曲，有气势的。那么写什么呢？因为何章浩是在豫剧团的，就提了一个《梁山伯祝英台》。
2: 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的孟波最终选定了《梁祝》。作曲的任务交给何占豪和陈刚合作完成，要求只有一条，让小提琴讲中国话。1958年底，于丽娜和同学回到学校，陈刚跟何占豪写完一段，他们就抄一段试奏一段。

0: 那个时候已经有了那个梁祝的电影了吗？
1: 反复的看那个电影。另外呢学唱腔，就是我讲学讲学的时候，久别重逢。

0: 就是楼台会头两句，有好多二胡的那种滑音什么，这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东西，是我以前学小提琴的所有西洋教材里面没有的，这把它要画到小提琴上来了。
1: 正式演出二十来天之前，老师们通过考试选定演奏感染力最强的于丽拿担任梁祝首演的第一小提琴手。1959年5月27日，上海兰心大剧院座无虚席。18岁的于丽拿身着白衬衫、蓝裙子，一双擦得发亮的黑皮鞋，配了一双崭新的白袜子。

0: 拉到最后一，你觉得一个很轻的一个泛音吗？拉完以后全放下来，没有声音的就哎呀
1: 好担心啊，
0: 哎呀过一会儿就掌声来了，哎呀总算有掌声了，赶快跟指挥握手，再跟首席握手，按惯例鞠个躬，合唱好者乐队里拉，陈刚木就在旁边请出来鞠了躬，谁知道我还在鼓掌，那我们出去再谢个幕还在鼓掌，那怎么办呢？新作品没有返场的，那么就是这个作品再来。
2: 那天究竟是把《梁祝》重新拉了一遍，还是从楼台会开始演奏的？于丽娜始终想不起来。她耳边一直回荡着从未听过的如雷鸣一般的掌声，他们终于用手里的洋乐器拨动了中国人的心。此后不久，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传遍九州，于丽娜收到了全国各地的来信，接到了很多地方演出的邀约。1962年，于丽娜走到了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22岁大学毕业，她被分配到上海音乐学院当老师。
0: 不愿意，做老师跟拉琴是两样的，那时候叫我拉琴我可以的，你叫我做老师我不会，学生一拉拉完我就讲不出什么，不对，反正拿过来我拉给你听，我基础也不够，曲目也不够，就是一辈子在学，一辈子在增加我的储备。
1: 您现在还需要学习吗？
0: 我需要，80岁我还在改东西。
2: 于丽娜先后担任30多个小提琴国际奖项的评委，她在台下既当评委也做学生。
0: 我做评委的时候，我都是在知道当前的世界潮流是什么，有很多一个作品人家的不同处理里面哪个是最有效的，每个地方偷一点东西
1: 受益啊。
0: 我的学生在国际比赛拿着奖的时候，那些评委就觉得你是在欧洲的哪个大师下面学的，我说我在上海学，我是全世界的好的都拿过来，现在是做到了所有的国际比赛人家一看到中国人来了，对手来了。
2: 2010年，于丽娜70岁，那一年她举办了一场音乐会，主题是告别舞台。
1: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您继续演出的话，可能就是另外一种人生。
0: 自己还是比较客观的看自己，技术是不够的，你真的做一个独奏家我还是不够格。
1: 心里面会有不舍和遗憾吗？
0: 没有，我觉得我年纪大了精力会越来越不够，所以我集中在教学上了，这个演奏也小提琴，教学也是小提琴，这个小提琴为我们国家继续服务，除了学生以外我培养青年教师，他们要接班将来教的比我还要好得多。
3: 好，很好。
2: 于丽娜的学生里最小的9岁，有的学生不是毕业了又带着孩子来跟于丽娜学琴。
0: 他爸爸是我学生，他妈妈是我学生，所以我说你们家里辈分怎么说呢？是师哥师姐师妹啊还是爸爸妈妈？

0: 于丽娜的妈妈也是老师，她一直记得小时候和爸妈坐在一起吃饭，妈妈聊的不是今天去谁家家访了，就是哪个孩子的作文写得好极了。从做了于老师那天起，学生也成了她最大的牵挂。
1: 你想想看，假如附小到我班上，附中六年，本科四年，研究生三年，博士生可以算到三年到六年，19年。有个学生就是这次是来拉琴，拉完以后说谈恋爱了是吧？你怎么知道的啦？我说你的音乐告诉我，
2: 这么敏锐吗？
1: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是感情的东西，我不是他的父母，但是我是他的第二个父母。
0: 2022年，于丽娜从教60周年。11月23日晚，上海音乐学院歌剧院举办了一场名为《于丽娜和她的学生们》音乐会。在学生们的请求下，82岁的于丽娜走上舞台，和68名学生齐奏《梁祝》。看着身边大大小小的孩子，于丽娜知道，让小提琴说中国话，当年的大目标就在眼前。
1: 我的一切成长都是国家。我是11岁进入上海音乐附中的第一班，那个时候我们是住读的，我们伙食费都不要付的。我就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我的一生也就是为这个国家服务。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冯慧玲。不止一个学生当面笑于丽娜，您总吃冰箱里保存的饭是解决温饱，不是享受美食。于先生假装生气，瞪大眼睛反问，享受美食不要时间呀，有这时间怎么摸琴不好吗？大学5年，先生有3年时间都在下乡，此后的人生岁月里他仿佛总在补课。40岁学英语，想跟各国的小提琴专家透视学艺。59岁学开车，不想因为住得远耽误了上课。86岁了还在学。于丽娜一辈子在教学生，也一辈子在做学生。耄耋之年，琴弓依然在手，悠扬的琴声里还是着华夏的腔调。
3: 感谢收听由中国劲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有大模型厂商宣布，将在欧盟地区为部分大模型文本输出加上隐形水印。为什么要这么做？不增加额外字符，不改变肉眼读到的文字，文本水印究竟怎么实现呢？替换几个词，水印的效力会不会下降？相关内容欢迎各位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8: 山
3: 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2: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8: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9: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0: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1: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希望庆国真理，
1: 庆国真理
0: 被声明了，
1: 有天理可循，
0: 无不白之冤，
1: 天理
0: 无强加之罪，
1: 守人心，
0: 尊法如仗剑。

0: 播电台中国之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在收听广播的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季蕊姐姐，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喇叭。秋天的雨啊，是一把钥匙，它带着清凉和温柔，轻轻地趁你没留意，把秋天的大门打开了。秋天的雨有一盒五彩缤纷的颜料，你看，它把黄色给了银杏树，黄黄的叶子像一把把小扇子，扇这儿扇那儿，扇走了夏天的炎热。它把红色给了枫叶，红红的枫叶像一枚枚邮票，飘啊飘啊，邮来了秋天的凉爽。金黄色是给田野的，你看，田野像金色的海洋。橙红色是给果树的，橘子、柿子，你挤我碰，争着要人们去摘呢。菊花仙子得到的颜色就更多了，紫红的、淡黄的、雪白的，美丽的菊花在秋雨里频频点头。秋天的雨呀，藏着非常好闻的气味，梨香香的，菠萝甜甜的，还有苹果、橘子，好多好多香甜的气味都躲在小雨滴里呢。小朋友们的脚就这样常被那些香味吸引住了。铺满金色巴掌的水泥道，作者张秋生。一夜秋风，一夜秋雨，我背着书包去上学时，天开始放晴了，多么明朗的天空，可是地面还是潮湿的，不时还能看见一个个亮晶晶的水洼，映着一角小小的蓝天。道路两旁的法国梧桐树掉下了一片片金黄金黄的叶子，这一片片闪着雨珠的叶子一掉下来，便紧紧地粘在湿漉漉的水泥道上了。我走在院墙外的水泥道上，水泥道像铺上了一块彩色的地毯，这是一块印着落叶图案的闪闪发光的地毯，从脚下一直铺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一直到路的尽头。每一片法国梧桐树的落叶就像一个金色的小规则，甚至有些凌乱，然而这更增添了水泥道的美。我一步一步小心地走着，一片一片仔细地数着。我穿着一双棕红色的小雨靴，你瞧，这多像两只棕红色的小鸟，在秋天金黄的树丛间愉快地蹦跳着，歌唱着。要不是爬上课迟到，我会走得很慢很慢的。

秋风，一夜秋雨。当我背着书包去上学时，第一回觉得门前的水泥道真美呀。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知秋。这句话的意思是，到了秋天，梧桐树叶掉落，人们就知道秋天正式来临了。其实啊，这个说法也并不十分准确。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究竟指的是哪一种树呢？其实在古代并没有明确的说法。大约到了明朝的时候，人们才渐渐把梧桐落叶和秋天来临关联起来。不过，无论是秋季是否马上落叶，梧桐都常被古时的文人用来寄托秋天的愁绪。梧桐和秋雨搭配在一起，构成了古诗词里常见的悲秋之景。那梧桐在我国呢，也是一种常见的树木，南北各地都能看得到。它植株美观，经常被栽种在庭院和校园之中。梧桐的叶片宽大，树荫浓密，适合成排栽种在路旁。此外，梧桐的树干可以用于制作乐器，树皮能用来造纸，种子可以榨油，是一种重要的经济树种。秋雨带来了深深的凉意和浓浓的果香，这些气味提醒动物们，储藏食物的季节又到了。对于动物们来说，冬天气温降低，万物沉眠，地面被积雪覆盖，在冰天雪地里是很难找到食物的。因此，大部分动物会在第一场冬雪落下之前，准备好过冬的粮食，以保证自己能够安然度过严寒的冬季。这个时候啊，很多动物会疯狂地收集过冬的粮食。松鼠找到核桃、板栗、松子等坚果后，还要把它们分散在多个地点埋藏起来，为了防止被其他动物偷盗。松鼠还会在存放食物的地方做一些伪装，掩饰泥土翻动的痕迹。干燥的坚果能够长时间的存放，保证松鼠们整个冬天的需要。那对于熊、青蛙这些动物来说呢，一场又一场寒冷的秋雨，好像为他们敲响一次又一次的警钟，提醒他们快吃快吃。因为这些动物啊，从不储存过冬的粮食，他们在秋天要做的就是使劲地吃饱自己，等到冬天一到，他们便陷入沉睡之中，直到一场场绵绵的春雨洒向大地的时候，他们才会醒来。秋天的雨啊，是一阵阵急促的铃声，催促着树叶变黄飘落，监督着果实成熟落地，也提醒着动物们为冬天的到来做好准备。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小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毛毛虫哥哥霍小雷。今天呢，迎来寒露，秋意越来越浓，早晚温差变大，凉风也悄悄变多了。记得及时添衣保暖，出门带好外套，养成好习惯，照顾好自己，安稳舒心度过美好的秋天。
2: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3: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

0: 伙伴。
1: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2: 这一回呀，咱可白帮喝两口。
3: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4: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5: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6: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7: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听广播的小朋友们，在今晚的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我们继续收听小喇叭讲给孩子们的长征系列故事。在听故事之前呢，由延安市新区第一小学的同学们为我们来唱一首歌，歌的名字叫《红云之歌》。

小朋友们，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完成了震撼世界的25000里长征。长征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不仅保存了中国革命的火种，更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让我们一起循着声音共读经典，请听小喇叭讲给孩子们的长征系列故事。今晚季蕊姐姐来讲红军冲过乌江。红军冲过乌江，这是好些年前的事了，那时候咱们的解放军还叫红军呢。当时红军正在跟国民党反动派打仗，有一年冬天，大队的红军走到一条大江旁边，这条江就叫乌江。红军叔叔们到了乌江边就要过江，可是江上没有桥，江边上本来有老百姓也有船，国民党反动派知道红军要来了，就把船给弄沉了，把老百姓也给赶跑了，房子也给烧了，红军想找块木板来做成简简单单的船都找不到。乌江的水还流得特别急，轰隆轰隆的，可怕极了。江中间有大块大块的石头，江水撞到大石头上就来回打旋子，人要是游到这儿就会卷到漩涡里，两个浪头打过来就能把船打翻，沉到江底下去。后来红军叔叔们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们到山上去砍了好些个竹子，把竹子排在一起扎得平平的，像一块大木板似的，特别轻，浮在水面上像小船似的。红军就做这种

0: 竹筏子在黑夜里过河，去消灭敌人。要过江的那个晚上，天特别黑，连颗星星都没有，刮着呼呼的大风。红军的毛连长带着四个战士，背上手榴弹，挎着步枪，还带上一挺轻机关枪，坐上一只竹筏，准备过江侦察敌情。临走的时候，红军的团长紧紧地握着毛连长的手，跟他说，今天晚上天特别黑，风又大，你们人少，只要小心点儿，敌人就不容易发现。你们过江以后找个地方藏好，就赶紧给我们亮手电，我们看到了你们手电筒的亮光，再派大队伍过江。另外，敌人一旦发现我们大队过江，一定会拼命打炮，想挡着我们，不让我们过江。这时候你们就突然冲出来，把岸上的敌人消灭光，不让敌人的炮火打着过江的大队伍，明白了吗？明白了。团长点点头，就把一只手电筒交给了毛连长。毛连长接过了手电筒，把它放到怀里藏好，对团长说，首长请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请首长看到我们手电筒的亮光以后，马上派大队伍过江，等队伍一过江，我们就向敌人发起冲锋，坚决消灭敌人，一定不让敌人的炮火打着咱们过江的队伍。毛连长说完话，向团长敬了礼，就和四个战士一起上了竹筏子。团长站在江边上送他们，一眨眼的功夫，竹筏就顺着很急很急的江水走了，什么也看不见了。毛连长他们的竹筏一下子就让江水冲出老远，四个战士使劲划着桨，他们的全身都让河水打湿了，费了好大劲儿，毛连长他们到底是把竹筏划到了对岸。他们一靠到江边，就听见咔嚓咔嚓的声音，又看见一个破嗓门的家伙在嚷嚷，
1: 快挖、快挖，今天晚上一定要挖好，红军的炮火打得又准又远，今天晚上咱们要是不修好，明天他们硬冲过来，咱们就没命了，快挖快挖。
0: 又有一个结巴的坏蛋说，
2: 报告排长，我们这儿挖好了，保险红军打不过来。
0: 原来敌人夜里还赶着挖战壕，想挡着红军，不让红军过江呢。毛连长心说，
1: 你们别做梦了，红军早就飞到你们鼻子底下来了，再过一会儿就把你们消灭得干干净净。
0: 有一个叫小郭的红军战士碰了碰毛连长的胳膊，小声地说，
1: 连长快亮手电筒吧，让团长早点派大队伍过江，好消灭敌人啊。
3: 好。
0: 毛连长轻轻地答应了一声，就伸手到怀里把手电筒掏出来，刚要给团长打亮，忽然一想，不行，敌人就在这江边上，离我们太近了，我们要是一亮手电筒也瞒不了敌人，让敌人发现了那就糟了。
3: 毛连长马上把手电筒揣在怀里，又小声地跟战士们说，
1: 敌人离咱们太近了，手电筒的光太亮，会让敌人发现，来，咱们用身子挡着点，划根火柴报告团长，让他知道咱们已经过来了。你们谁有火柴？
4: 我有。
0: 小郭说着就从口袋里掏出了几根火柴，
4: 坏了，火柴都让江水打湿了，划了几根都没划着，
0: 剩下最后一根刚点着，一阵风吹过来，扑的一下又灭了。
4: 小郭着急地说，糟了，这么快就灭了，团长一定没看见，怎么办？
0: 另外一个战士说，毛连长，敌人现在还不知道咱们已经过来了，
1: 你带着咱们冲上去把他们干掉，
4: 枪一响团长一定会听见，他们不就马上派大队伍过河来了。
3: 毛连长低着头想了想说，
4: 不行，咱们只有五个人，就是能把江边上的敌人打败，可是后面就是敌人的碉堡，敌人比咱们人多，咱们五个人打不过他们，咱们牺牲了不要紧，大队伍过不来，任务完不成可不行。
3: 毛连长说到这儿看了看大家又说，
4: 同志们，不管团长刚才看没看到咱们的亮光，咱们已经过来了，咱们就应当死守在这儿，等着团长派大队伍过江。现在天太黑了，大队伍不容易过来，我想只要等到天亮，团长一定会派大队伍过江，那个时候咱们就冲出去把江边的敌人消灭掉，不让敌人打着咱们过江的大队伍。
2: 毛连长说的对，咱们就藏在这儿，等着大队伍过江。
3: 毛连长他们爬到江边一块大石头底下，五个人蹲在一起。冬天的晚上，呼呼地刮着西北风，毛连长他们全身都是水，现在让风一吹都结成了冰，冷极了，冰块沾上身子就像刀子割到身上那么疼，那滋味可不好受了。忽然毛连长发现身边的小郭不见了，
4: 哎，这小鬼现在还到处乱跑，让敌人发现还了得？
3: 毛连长立刻对另外三个战士说，
4: 同志们注意，万一敌人发现了咱们，大家别慌，听我的命令，等敌人走近了就先用手榴弹炸他们，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实在打不过他们就一起跳到江里，咱们都是共产党员，就是牺牲了也是光荣的，共产党员绝不能投降敌人。
2: 对。
3: 过了一会儿，小郭磨磨蹭蹭地摸回来了，毛连长生气地问，
4: 干嘛去了？你不怕让敌人发现了？
3: 小郭低着头，
2: 我实在冷得难受，出去活动了一下，暖和暖和身子。
3: 毛连长立刻把自己身上的外衣脱下来披到小郭身上，
2: 毛连长，你……
3: 小郭感动得说不出话了。毛连长摆了摆手说，
4: 别说话了，来，大家靠紧点取暖，咱们再忍一忍，天就快亮了。
3: 大家又往前凑了凑，紧紧地靠在毛连长的周围，等着天亮，等着大队伍过江。又过了好一会儿，天有点麻麻亮了，毛连长搓搓手对大家说，
4: 注意了，天快亮了，大家把武器准备好，只要一看到咱们的大队伍过江，咱们就冲上去消灭江边的敌人，一定不能让敌人的炮火打着咱们过江的队伍。
3: 战士们使劲地搓着冻得发麻的手，还放到嘴边哈着气，准备战斗。又过了一会儿，毛连长就看见江面上出现了几个黑点，正往这边挪过来。
2: 啊，那一定是团长派大队伍过江了。
3: 这时候，岸上的敌人也发现了有红军过江，吓得大叫起来，
2: 不好了，不好了，红军过江了。
3: 接着就往江里开枪打炮，毛连长把手一摆，喊了声，
2: 冲啊！
3: 五个红军战士就像五只小老虎那样腾地蹦起来，三步两步就窜到江边上，轰轰，手榴弹马上在敌人的身边炸开了。毛连长甩完了手榴弹，叉开腿端着枪冲着敌人嘟嘟嘟地扫射，国民党的兵糊涂了，他们明明看见红军还在过江呢，怎么突然就跑上来了？难道红军都长了翅膀飞过来的？国民党士兵死的死，伤的伤，剩下一些没死的丢了枪，抱着脑袋瓜扭过身子就跑，一边跑一边还嚷，
2: 不好了，红军是天兵天将，已经飞过江来了，快跑啊！
3: 瞧着乱友叽里咕噜的拼命跑，那个破嗓门的国民党官就是昨天晚上拼命让人挖战壕的家伙， 举着手枪挡住国民党兵喊：“
2: 不许乱跑，给我回去打，挡住红军。”
3: 小郭看见了，眼都气红了，瞄准了那个国民党官，一枪过去，那个坏家伙就栽到地上。国民党兵一看当官的都完蛋了，更跑得欢了。趁这个时候，大队的红军队伍冲过了乌江，上了岸，和毛连长他们汇合在一起。这一下力量可大了，他们一直向敌人冲过去。小郭扛着一面大红旗跑在最前头，红军就这样胜利地冲过了乌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4: 好啊。
3: 这个是湿垃圾。
4: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4: 残花、虾壳。
5: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6: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7: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8: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13: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6: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8: 上文书说到，贺龙大战广德关，一举把这关口拿下，为红军东征打开一条道路，而且得了无数的金银财宝、粮食济粮，三军战士无不欢欣鼓舞。咱老实说，现在红军是十分疲惫呀。你想想，连日的行军，一昼夜24小时啊，他们得干20个小时。人呢，他不是钢打的铁铸的，就是钢打的铁铸的，也得磨穿了磨薄了。大家疲惫万分，纷纷提出请求，这地方也不错，干脆咱们就地休整，休息几天吧。贺龙作为三军的统帅呀，那思路敏捷。贺龙一拨了脑袋，众位呀，我们是想休息，你们累，我也累，我恨不能好好睡到3天3夜大觉，但是敌人不让咱们休息呀。据我了解的情况，敌人分4路已经奔我们扑来。 恐怕我们在这儿对我们不利啊。

一旦被围在广德关，连条路都没了。因此我命令就地开拔，继续东征，马上出发。贺龙是三军统帅，一指令大家就得服从啊。因此拉着胜利品离开了广德关，继续东进。咱就这么说吧，在东进也好，西征也好，在这个路上，大仗小仗，中不溜的仗，边走边打，部队边伤亡边得到补充。敌人分三路追也好，四路追也罢，到底也没完成任务。这蒋介石可红了眼睛了，蒋介石大骂川军，大骂滇军，大骂黔军，简直是饭桶。有道是一将无能累死千军，我供给你们武器，给你们粮饷，给你们发巨款，结果这点事儿你们都办不到。就这么点一个什么二六军团就给我消灭不了，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蒋介石下了严令，告诉他的心腹爱将顾祝同，你给我抓这件事儿，如果近期不能把贺龙萧克给我消灭，你们就提头来见，包括你在内，军长以上的给我制裁，军长以下的给我枪毙。这敌人当官的都害了怕了，知道老蒋要一瞪眼那就宰活人了，一个个胆战心惊，怎么办呢？从整人马追吧，前面有堵着的，后边有追着的，跟贺龙他们就展开了激战。那么打了多少仗，伤亡了多少人，这个事儿咱一言难尽了，也不能面面俱到，有的咱们省略了，该说的咱们就说，跳着格的往前走，估计说三天三夜咱也说不完。咱们单说这天，贺龙啊抓着一个舌头，这舌头就是国民党的逃兵，卢东升把他抓住之后交给贺龙，贺龙是亲自审问，了解敌军的情况。这个逃兵供述说，我呀是望耀皇部队的，这个部队啊能有两万多人呢，装备精良，已经开到你们前边去了，那个地名我想想啊，好像叫泽庄坝，对，泽庄坝，就等着你们钻进口的呢，如果你们去了就打你们个伏击，我怕死，我逃跑了，结果落到贵军手里的，饶我吧，饶我这条狗命。贺龙一笑，行，就冲你这个忠实劲儿，愿意回家给你发路费，愿意留下我们欢迎。我哪有家呀，干脆把我留下就得了，我愿意参加红军。好吧，把这俘虏编到连队里头。贺龙掌握了第一手情况，展开地图一看，泽庄坝就在前方60里呀、啊。贺龙心说，好险呐、啊、如果没有这个俘虏供述，我们一下钻进口的后果不堪设想，必须把敌军给击退，给我们闪个道，我们好继续东进、啊、想到这儿，他告诉卢东升，你马上带领本部人马兵发泽庄坝，一定把敌人的阴谋给我粉碎，把道路给我打开。是，卢东升那真是茬子，攻必取，战必克，立刻带着部下起了身了。卢东升一边走着一边做动员工作呀。什么叫走啊？那就是跑啊。你想那士兵身上背着那么重的东西，还得跑步前进，能不累吗？尤其是一色的山路，那脚硌的全是大泡，有的士兵都跑瘸了。卢东升也不例外，卢东升受过两次伤了，忍着剧烈的伤痛边走，卢东升一边动员同志们，

烟弥漫，枪声大作呀，激战了一个上午，终于把敌人给击溃。咱们再说说国民党的这指挥官，姓万，叫万耀煌。自从1927年的4·12反革命政变之后，他就跟着蒋介石，蒋介石对他是十分信任，所以把他派到前线剿灭红二六军团。这个万耀煌呢，他也是追红军追的是最卖力气的，他也想在老蒋面前立一功。另外说心里话，他也怕老蒋，老蒋下了严令了，谁打了败仗，谁放走了红军，谁就甘当军令了。他怕一下倒霉撞在枪口上，所以跟红军交战是格外的卖力气。但是不行啊，再卖力气不是红军的对手，红军是能征惯战，你想都是穷苦的哥们，闹革命嘛，勇气倍增，两军相遇是勇者为胜。这万耀煌打了败仗了，一看红军把他打得稀里哗啦，长驱直入，从他眼皮底下过去了。万耀煌一琢磨，我怎么向上级交代，干脆我自裁了吧。说着把手枪拽出来，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就要扣动扳机。副官过来了，赶紧把他拦住了，将军，将军不可呀，将军你这是何苦来的，人的生命就有一条，您真要死了再也不能复生了。哎呀，我也不愿意死，我如何向上峰交代。副官给他出了个主意，我将军啊，现在是乱世啊，蒋总司令也没有亲眼看见，顾祝同也没跟着咱，咱怎么说怎么有理呀、啊？明明咱打了败仗了不是吗？咱就报告说打了胜仗了，咱们死那些人都归到这个所谓红军的身上，就说消灭他的部队多少多少，残匪已经逃窜了，我军正乘胜追击，那么就结了吗？谁能认真调查呀？现在就是铁管里拔烟起，你糊弄我，我糊弄你呀，你何必认真呢？哎，你还真别说，这姓万的一琢磨，副官说的有道理，把手枪又带上。好吧，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啊，收拾残兵败将，再也不敢冒险前进了，再后头是尾随着红军。按下他咱不说，单说红军二六军团会合之后，突然在贵州一掉头，又直插云南，直奔云南就杀过来了。这叫什么战术？这就是贺龙指挥战术的精明，避实就虚，你弱了我就把你消灭，你少了我把你吃掉，你太横我躲避，牵着敌人的鼻子走啊！明修栈道是暗度陈仓，你以为我奔贵州的东部，结果我一掉头又奔云南，把敌人搞得是懵登转向。这贺龙的二六军团一奔云南的东部，可把云南王龙云给吓坏了。咱们前文书说过，这个龙云呢，就好比当年的吴三桂，把云南就视为是自己的地盘，不容他人染指。他心里想得清楚，不管你红军爱怎么打怎么打，只要不进犯我的云南就行。万没想到红军一掉头真就奔他云南老家来了，他能不着急吗？龙云呢、啊、立即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是分兵派将，确保昆明的安全，确保云南的安全。他声嘶力竭地喊呢、啊、堵住，一定给我堵住，绝不让他们跨进我的云南，你们哪一

个堵不住，你们就提头来见。你看这套词儿跟蒋介石说的是大同小异啊。要说龙云手下有几十万军队，几十年的经营，家底儿很厚实，所以他的部队装备的都非常好，还有几十架飞机，还有装甲车，哎呀，简直凶的不得了。军事会议刚结束，带兵的将领是分头行动，迅速出击，想把红军堵在云南之外。咱们再说滇军第三纵队的司令叫孙渡，散会之后当即带着人马是直奔宣威。到了宣威县之后，孙渡为了探明红军的情况，见路边有电线杆，便命令电话兵接上线。孙渡与国民党宣威县的县长通了电话，询问战事的情况。县长从电话中报告，告诉孙渡说，现在红军的先头部队正奔虎头山，虎头山我军正严密坚守，希望速派援军。嗯，好了。孙渡放下电话，心说话，虎头山可是险要的地方，谁先占领谁就沾光啊。他催促部队加速前进，要占领虎头山的制高点。其实这虎头山呢，处处都是山，唯独这虎头山比别的山高着一头，如果把这给控制住，就能阻止红军前进了。孙渡是个军事家，还不明白这个吗？立刻派出两个营的兵力背道而行，这个部队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加紧行军。其实与此同时，红军也在加紧速度，要占领虎头山的制高点。结果怎么样？红十七师的两个连跑的速度是最快不过，他们当先占领了虎头山。和红军这高兴啊，挖工事，准备掩体，准备跟敌人决战。还没等准备好呢，孙渡的大军就杀到了。哎呀，红军来的人不是太多，往下一看，密密麻麻的全是滇军。红军一看也有点害怕，回头再看看后续的增援部队离着很远，干脆接济不上，那就在此死守吧。以两个连的力量对付千军万马，谈何容易。几次反复争夺阵地，终于被孙渡的人马占领。孙渡占领了制高点以后，命令迫击炮连把他大炮都移到虎头山上，一转个对准了来的红军是一顿炮轰啊。红军呢，受到滇军炮火的严重威胁，接着滇军就占领了左侧和右侧的高地，这对红军造成的威胁就更大了。单说卢东升率领先头部队正在行军，一看前方受阻，他用望远镜看了看，好嘛，这前面全是国民党的军队了，密密麻麻，也不知得有多少。但是虎头山是势在必得呀，再付出巨大的牺牲也得把它夺过来，不然的话想进入云南是势比登天。因此卢东升是一声令下，向守在这里的滇军就展开了进攻啊。咱就这么说吧，滇军占着有利的地形，连开枪再放炮，红军损失不小，但他也付出一定的代价呀。书说简短，既战了两天两夜，这虎头山也没被红军拿下来。卢东升急的是两个眼通红啊，把这事儿禀报给贺龙。贺龙到前燕阵地查看了地形，而且他得到情报，尾追的敌人马上就要到了。根据目前的形势，红军是四面受敌，前有虎头山的敌兵拦路。

0: 后边东南西三面全有国民党的军队围堵，这下可坏了。现在占领这个地盘极小极小的，贺龙心说：呵，我从28年两把菜刀砍阎局起事，拉过多少次军队，打过多少次胜仗，也失败过多少次，向来没有这么紧张的，难道今儿个真完了？我把26军团引上了绝路，怎么办呢？就得拼死一搏呀，把敌人的包围圈撕开一个口子，无论如何我们得跳出去。为此贺龙、任弼时等也召开了紧急会议，大家商量着怎么突围，是从哪方面突围，冲谁下家伙，刻不容缓，军情太紧急了。哎，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警卫连连长进来了，向贺龙报告说，外边来个人，穿着一身便装，说有急事要面见军团长。贺龙就问他谁呀、啊？问了吗？问了，他是滇军的一个旅长的部下，是张冲张旅长的副官。贺龙浓眉倒竖，心里犯个儿。张冲我早听说这么个人，但是我们是敌人，水火不同炉，现在敌人已经把我们围困了，也包括着张冲在内，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派人找我干什么？任弼时就说，甭问，肯定是来劝降的，两国相争不斩来使，最好把他找来，咱问一问。贺龙点头，去把他带来。时间不大，这个人出现了。贺龙一看呢，这个主能有40岁左右，穿着一身老百姓的衣服，还戴着眼镜，不知道的好像教书的先生，也很斯文。这个人见着贺龙之后把帽子摘了，恭恭敬敬鞠了个躬。哎，恕我冒昧，请问您就是军团长贺龙先生吗？贺龙点了点头，不错，我就是贺龙。阁下您是哪一位？这个人说了，在下姓侯，我叫侯师军，我是张冲张旅长身边的贴身副官，张旅长久慕将军之名，又慕红军为仁义之师，今见将军兵马危在旦夕，特派我前来面见将军，为红军指出一条生路。这侯师军说着，从怀里取出一封信来，交给贺龙。贺将军，这是张旅长给您写的亲笔信，请将军过目。贺龙把信展开一看呢，上面大致的意思是这样写的：贺军团长军舰久慕大名，今与军团长虽近在咫尺，然却不能得以见尊严，唯我服浅意，今我不奉命围剿，实非情愿，既身不由己也，请总指挥谅之。冷闻红军困于黑风口、虎头山一带，一场血战将至，红军为仁义之师，我甚为敬之，不忍坐视。若总指挥相信我，我愿在防地为红军让出一条道路，现派侯副官面见总指挥，恳望总指挥三思。张冲顿首，即日。贺龙看了看信，又交给任弼时，任弼时看完了，又交给萧克和王震，大家轮流看了一遍。这信啥意思？大伙心里都这么想的，跟张冲向来没打过交道，这是个什么人啊？他是存牌的国民党啊，怎么在红军眼看被消灭的时候他伸出援手？ 要给我们开一条生路，有这么好心的人吗？他的背景是什么呢？谁也猜不透。因此在这危难关头得多长个心眼儿。贺龙是这么说的，侯副官，这样吧，容我们商议商议，您先下去休息。来人，请侯副官下边休息，好生款待。是，侯副官请。这侯时军呢下去了，人家心里也明镜一样，这么大的事情谁不得商量商量考虑考虑。他走了之后，贺龙就跟任弼时大家说，事到了现在咱得拿个主意，到底这事儿可信还是不可信。
1: 说着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着上文，有个叫侯军石的副官来见贺龙，说他奉了他们旅长张冲之命来见贺龙，还捎了封信，信中说要给红军闪开一条路，让红军出去。这简直是天上掉馅儿饼啊！贺龙为此事就动了心思了，大家一商量，这张冲图的是什么？难道他就不怕蒋介石追究他的责任？他又不是咱的人，是通过什么关系他发了善心了？是不是一个计谋啊？布置了天罗地网，等我们钻进口袋里头打我们一个伏击，把咱们一口给吞掉，这些事儿都有可能啊。那人家等着答复呢，怎么办？任弼时想了想说，各位啊，我是这么看的，这个张冲张旅长是发自真心。哦，大家就问何以见得呢？你想啊，张冲充其量是个旅长，他没有必要设这个圈套。他设这圈套干嘛呀？现在国民党大军云集，眼看要把我们吃掉，他还设个套，这不多此一举吗？我们要不上他这个当，他能怎么办呢？另外呢，我发现张冲这个旅虽然说一直围着咱们，但是他是迟迟不往前进，跟咱们没有发生过正面的冲突。从这一点来判断，张冲这个人对反共不是那么积极的，所以我分析可能是真的。王震就说，我的意思不管真和假，不妨大胆一试，看看他张冲玩的是什么把戏，他是真的咱就过去了，如果是假的咱就拼呗，总之在原地被困不也是个拼吗？大家一听有道理，贺龙点了点头，行了，既然大家同意咱就决定了，去把侯副官给我请来。时间不大，侯副官来了，贺龙就跟他说，老兄啊，多谢谢你们旅长在危难之时伸出援手，我们共产党是绝不会忘记他好处的。侯军石点点头，是是是是是，有那么句古话，人生何处不相逢啊，请贺总指挥放心，张旅长的确是一番诚心，绝无他意。侯时军说完了，飞马向张冲报信去了。单说贺龙立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命红四师断后，其余大队人马顺着山谷滩地直奔张冲房地界牌关，就奔这条路下来。书中代言呢，这个张冲也好，侯时军也好，是不是有弯弯绕啊？给您交个底， 这都不存在。的确，这张冲想给红军开一条方便之路啊。那么有人问了，张冲为什么要帮着红军呢？原来啊，张冲他的父亲过去是在国民党当官的，为官清廉呢，所以他的家庭并不富裕。他从小就爱读马列的书，思想是比较进步的。另外，他眼见着这些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是无恶不作、无所不为，把他给气坏了，简直看得够够的。心说，就这号人统治天下，怎么能长久得了呢？迟早有一天得垮台。他心呢凉了半截。再者一说，他在龙云手下也不得志，正人君子都受排挤，他周围的都是贪官污吏，不允许你说实话，不允许你办正义的事儿，你要办了，谁都恨你，谁都挤兑你。这个地儿没有他容身之地呀。那位说，既然这样的话，你投靠共产党得了。现在共产党的实力不是那么雄厚的，将来发展到哪一步也很难说，所以说他心里没底，也难以下这个决心。但是他真心实意想交共产党红军这个朋友，这叫为人方便，自己方便呢，给自己留条后路，这是张冲的本意呀、啊、所以他才伸手帮忙。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就这样，贺荣、萧克带着二六军团大队人马，经过张冲的防地，跳出了剿赤军的包围圈。这地方就是界牌关嘛。张冲带着人与贺荣、萧克等众将领见了面了，彼此有许多的话要叙述，但是时间匆匆，不容多讲了。张冲拉着贺荣的手就说，将军人马此去不知奔哪个方向行进呢？贺荣就说，如今龙云把兵马都调到普渡河一带，昆明城中无兵，我们将经松明、富民两地是直捣昆明。张冲赞成的点点头，将军此举甚高啊，这个战术叫猛虎掏心，佩服佩服。龙云这盘棋啊，立时就得大乱了。贺龙握着张冲的手就说，张将军啊，多多保重，但愿我们后会有期，我必有重谢。言罢是洒泪而别。到了后文书，蒋介石得知张冲放走了红军，气得简直不行啊，立刻命令龙云把张冲军法从事。这龙云呢，不像蒋介石那么歹毒，龙云还有点念旧情，一想这张冲是彝族人，又是多年的老部下，所以就没听蒋介石的。对此张冲是感激龙云呢、啊、到了抗战期间，就是打日本鬼子，张冲率部赴前线抗日，参加了血战台儿庄之战呢、啊、那场战役是举世震惊，无人不知，他可卖了力气了。1946年他辗转到了延安，终于在1949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到底走上这条路了，这是后话，咱不必细说了。单说贺龙、萧克率着红二六军团人马跳出了讨赤军的包围圈，是直扑昆明。第二天红军就到达了松明县的蜀街，这天是农历3月19，恰逢蜀街的娘娘庙会。你别看战乱打得那么厉害，庙会还是庙会，人照样是那么多，烧香的、拜佛的，这人是拥挤不透啊。天刚亮，老百姓就从四面八方来到蜀街。贺龙传下命令，命令部队不要惊动老百姓，要绕道而行， 又命红六师第十八团作为先头部队。

攻打前面的富民城。第十八团的团长叫程本新，接到了命令，带着全团人马不顾疲劳，于四月十一日夜急行军直抵富民城下。这富民城啊，位于昆明的西北，为昆明西北之屏障。这小城不大，不过也就是两平方里，城墙都是用土夯的。南城门外有一条护城河，北门外有个大吊包，沿着北城墙有一条浅水沟，等冬春时节水特别少，河也干了，河沟的一旁又连接着一些弯弯曲曲的灌渠和堤岗，东西城门外是一片开阔地。富民县的县长姓郝，叫郝轩，原是个烟帮头子。这烟帮啊，专门倒腾鸦片的。他是半年前花巨资买了富民县的县长，这国民党就讲这花钱买官嘛。当贺龙萧克率红军到达滇黔边境的时候，这郝轩呢就接到了省政府的命令，要他加强防守，防备红军攻城。郝轩呢怕红军攻打城池，还真就做了准备了。他见县衙只有一支八十人常备队和四十多人的镇警队，武器也都是土枪土炮，心中就有点着慌啊。他立即召开了各绅董参加一次会议，在这会上郝轩就说，各位厅长，如今上边来了指令，说他妈的赤匪要来攻城，咱们不可不防备啊。今天我告诉大家，有人的咱得出人，没人的就得出钱，谁他妈的不听调遣，莫怪老子厉害，对你不客气。会上这位韦县长向各绅董规定了摊派的数字，因为他规定的这数目太大了，搞得这些有钱的老土财主是叫苦不迭，可又没有办法，只得忍痛割爱。出钱吧，这郝轩呢把这钱多一半装入了自己的腰包，剩下的钱呢又从各乡挑选来壮兵加入了常备队。这郝轩是自任司令。郝轩虽然这么热闹的折腾了一阵子，但他并没有真正的去搞城防，他觉得红军呢不会到富民来，这是咋咋呼呼而已。我前日抽的签，那签是大好的签，上级的签，肯定红军不能来攻城。我把钱花到那上干嘛呀？再说这离昆明太近了，有个风吹草动，昆明啊绝不能袖手不管。所以这小子开这个会咋咋呼呼的，无非是巧立名目，多搂点银子而已。结果他这算盘呢打得不准。我们红军的程本新程团长率领一团人是急行军，在半夜的时候就到达了富民城的城郊，封锁了消息。人们抓紧休息了一会儿，夜间暗讲着富民城是逃脱的包围。天刚放亮，程本新便指挥人马向富民城发起了进攻。这守城的常备队和镇警队那都是乌合之众，那能打得过红军吗？稍微一接触是掉头就跑啊。因此红军没费劲就打进城中，守城兵见状是四散奔逃，红军全都把这俘虏抓住放到韦县衙，找来找去就是没找到这个韦县长郝轩。程本新赶紧派人去找，后来在一个狗窝里找到郝轩的尸体，人早死了。怎么回事呢？因为这个韦县长郝轩见红军攻破城池，吓得是不知所措呀，银元他也不要了，金银财宝他也不要了，抱着脑袋他就跑啊，在条胡同里找着一

0: 户人家，这家养大狗，有个挺大的狗窝，恰巧这个大狗啊春天前闹病死了，这个狗窝也没拆，这人呢慌张了，能藏身哪儿都行啊，所以这郝轩抱着脑袋钻进了狗窝，这么一折腾，本宅的主人吓坏了，不知道院发生什么事了。这个主人是愣头愣脑的一小伙子，拎着把榔头他出来了，一听狗窝里有动静，往里一看，里头藏个人，把他吓了一跳。什么人？这郝轩吓得一个劲儿的哆嗦。哎，兄弟，我呀，我是你们县长郝轩呢。你怎么跑狗窝里来了？嘿，你还不知道红军已经进了城了，要把我逮住没个好啊，故此我才躲到这儿了。兄弟，行个方便吧。这户的主人，也就这小伙子，一听是郝轩，恨得牙根都痒痒。嘿，你他妈也有今天，真是该报未报，时刻没到，时刻一到是一切都报。你小子是恶贯满盈啊，平日把我们老百姓可欺负苦了，你还想叫我保护你？我那还有人味吗？你接榔头吧，梆梆两榔头把脑瓜给敲碎了，故此他死在这儿了。红军怎么找着他的？原来本宅的主人报了案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单说红军攻下富民城后，马上派出少量部队是直奔昆明，给敌人造成红军要打昆明的势头。咱们再说昆明的守敌，那些精锐部队啊都去堵截红军去了，开完了军事会议，纷纷提兵都走了，城里的兵马不多，换句话说昆明防守十分空虚啊。这位云南省主席龙云吓得是心惊肉跳，我的个妈呀，这怎么打到我老窝来了？这可咋办呢？他赶紧把老弱残兵集合起来布置城防，同时龙云也电令精锐部队火速回援，你们快点回来，家要丢了。他拼命的喊叫啊，敌人这一调度，普渡河一带的防守又空虚了。这回红军从容地渡过了普渡河，过了河，贺龙、萧科兵分两路，大踏步向滇西前进。4月15，贺龙人马就到了楚雄县的境内。这个楚雄啊，为滇西重镇呢。说起这个名来，还有一段历史往事呢。传说为春秋的时候，因为楚叔逃难到此而此得名。此城历史上一直有省会屏障之称啊。红二六军团入滇省后，龙云向全省发布了命令，要各地官民努力御匪。国民党楚雄县的县长姓马，叫马彪，团总叫徐朝良，教育局局长叫朱作人，成立了以其三人为首的城防司令部。之后集中各种武器，什么老套筒、九连环、五子枪、大刀、长矛，连清代留下的两门土炮也抬到了城楼上。这马彪还下令从各区抽调了上千名壮丁进城，一面加固城墙，一面作为防守的士兵。当红二六军团向巡甸一带进发的时候，马彪又急忙召开了防务会议，勒令城内的老百姓三兵抽二，组成守城队上城防守。这个马彪、徐朝良、朱作人三个人分别把守着四门。咱们单说这个朱作人，他有个毛病，一说话爱眨巴眼睛，因此人送外号朱眨巴眼儿。他对马彪就说，只要我们能守住城，龙总是不会亏待咱们的。 马龙县的杨石芳不就是固守城池有功，晋升了两级还不算，另外还得了10000元的奖金吗？原来红六军团曾经对马龙县城进行过佯攻，没打下来，杨石芳就立了功。龙云说他沉着守土，甚堪嘉奖。如今这朱作人呢，旧话重提。马彪听完了，冷笑一声：“杨石芳守土守个屁呀、啊！还不是红军没有打他吗？让他捡了个便宜罢了。”再说贺龙率红二军团到达楚雄县的宝满街一带，稍事休息，又急续前行。当天到达了城外2里之遥的小河口，贺龙得知马彪不降，遂下令把城池是四面包围。任弼时、关向英等也组织宣传队，在城里周围各村寨进行宣传，发动群众，是协助攻城。你看红军没来的时候，这马彪嘴倒挺硬，如今一看红军真把城池给围住了，又激烈的攻打，历史把小脸都吓白了，赶紧给龙云发了告急电报啊。龙云给他回电说，叫他咬着牙坚持，我马上就派援兵，一定要给我守住。果然1小时之后，数架敌机就飞临到楚雄上空。这飞机啊还带了不少的炸弹，想炸红军，结果飞行员投弹员从飞机上往下一看，不好办了。为什么？城池太小，红军离城太近了，城里边就是自己的军队，万一投不准把城墙给炸倒了，那不给红军开了方便之门了吗？也伤了自己的人了。所以这飞机转了6圈，一颗炸弹也没投，又回去了，向龙云做了报告。咱们还说这个韦县长马彪，这马彪啊，一看红军围住城池了，吓得是心惊肉跳啊！援军迟迟不来，这可怎么得了？哎呀呀呀呀呀！可马彪有个哥哥叫马威，马威见他兄弟六神无主，就给他出了个主意：我说兄弟，你呀、啊，干着急没有用，哥给你出个主意，你速派代表到城外去见那个贺龙。啊，问问贺龙要啥，要啥咱给他，能保住咱们城池，能保住咱的命，这才是上策呀。钱乃身外之物，留在身边没有用，现在派上用场了，你看怎么样？那谁敢去呀？哎呀，我听说呀，红军洗老连贫，你在城里头划了几个上年纪的70-80岁的，他们能走得动路的，让他们出去去见贺龙，提出咱们的要求，你看怎么样？事到现在也不妨一试吧。好吧，就找着上岁数的老头，得找年过古稀的70-80岁的，80-90岁的，那还找不着吗？一共找6个，这6个老头身子骨都挺结实，说话还挺利索。首先马彪给他们开了个会，拜托6老到城外去见红军的当头的。等交代完了，这些老百姓也不敢不听啊，好吧，答应出城去见贺龙。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
3: 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上文，红军要攻打楚雄城。这县长叫马彪，真有点鬼点子。后来他想了一计，派六个上了年纪的老头到城外去见红军，向红军讨价讲价，说红军需要什么他们就给什么，只要不打城就可以。主意打定真划来六个老头，先跟这六个老头讲明了道理，这些老头们也不敢不听啊，所以点头答应了，愿意出城去见红军。但咱要交代清楚，这城里头为了怕红军进城，把这城门呢全给堵死了，城门关上，上上横栓，然后用那沙袋子装满了沙子，左一袋子右一袋子，把这城门堵得死死的，你想进也进不去，想出也出不来。怎么办呢？就在城头上准备个架子，然后准备的金筐，把这六个老头用筐吸下去，这就到了城外了。这六个老头啊，一边往前走着，一边俩手一个劲儿地摇晃。别误会，别开枪啊，我们是老百姓，别开枪啊。其实出城不远就是红军的前沿阵地，红军准备在这攻城嘛，有那哨兵啊把他们拦住了，打听明白来意，让他们听信儿到里头报告去了。报告红十八团的团长程本新。程团长一听，呵，打了这么多的仗还没遇上过这个事儿呢，还有派老百姓来谈判的，真新鲜。想到这儿亲自站起来到外头去接见。一看这六个老头啊，个儿都不太高，其中有一个最矮的，属他胖胖大大的，气色比别的也强。这些老头胡子都刷白，看这样子都超过70岁了，其中有仨还拄着拐杖。这程本心呢，这就问几位老人家，你们是从城里来的？我们从楚雄城里边来的，来见各位红军的长官。哦，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屋里谈吧。让到屋里头了，分宾主落座，对待老百姓你还得一团和气嘛。所以程本心就问六位老人家，现在就要打仗了，在这个节骨眼儿，你们出的城来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呀？可以跟我说，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程本心，我是红军的团长。程本心把话说完了，就见那个最矮的也是最胖的那小老头站起来， 长官，我们都是城中古稀之人呐，指望贵军不要再攻城了。哎，你们需要什么东西，您呐拉个清单，我们捎回到城里回禀政府，我们是尽量满足你们的要求。不知道长。

0: 长官意下如何。成本心和这小老头还挺能说，那我提什么要求你们的政府能答应吗？一定答应，一定答应。我们出城的时候县长就是这么交代的，尽量满足你们的要求。成本心又冷笑一声，不见得吧，我们要的东西不多，恐怕他不能给。您说您到底要什么？我们要城中土豪劣绅的脑瓜壳，他给吗？我这句话不要紧，把这六个老头吓得一哆嗦，脸全变了色了。特别是这个胖老头吓得好像没坐地上，旁边还有个瘦老头，这瘦老头站起来了，吓得腿直发抖。长官呢，老没出息啊，憋不住尿，我打算出去撒泡尿啊。好，来人，请武兵，你陪着这位老人家去尿尿。哎，走吧，跟我走吧。这老头拄个棒子，颤颤巍巍跟秦武兵出去了。到了没人的地儿，他不尿了，撒了个谎，根本就没尿。秦武兵纳闷，就问他：“你不尿吗？就在这尿。”哎呀，小长官呐，我有件事向你禀报啊。这秦武兵就说：“哎，我可不是什么长官，我们这儿不实行这么称呼啊。”你就管我叫小孩就行，什么事吧，说吧。刚才跟我们说话的那是个团长啊，是我们团长。你回去转告给你们团长。我们出来这六个人呢，身份不一样啊。勤务兵一听就愣了，我咋不明白你说这话啥意思啊？小长官，你就听我这么说吧，我们这六个人呢，身份都不一样。刚才跟团长说话那个胖老头，你看他红光满面的，他就是城里有了名的大财主，姓马，叫马再良啊。光小老婆就四个呀，家里的使奴换辈，骡马成群呐，有的是钱呐。他跟我们县长啊还是本家，干我们这几个人真正是穷苦的百姓。我是扫大街的，那几个人都是干苦力活的，我们是逼来的，没有办法。据我所知，这马再良他跟我们一块儿出来啥意思呢？就是想探探你们的底，听听你们的口风。这回你听明白了吗？啊，是这么回事。秦务兵听明白了，行行，我懂了，谢谢你大爷。
1: 哎呀，这你可得保守秘密，别说我说的，要说我说的，他们非收拾我不可。
0: 你放心，你放心吧。秦务兵啊，让这老头在这等一会儿，他转身回去了，来到团长的近前，他的耳朵边上嘀咕嘀嘀咕嘀，就把刚才的事儿讲述了一遍。成本心一听啊，哈哈，是这么回事儿啊！立刻他吩咐一声：“来人！”警卫班的人进来五六个，团长有什么事儿？把这个人给我拿下！他指的就是这马再良，就那小胖老头。当兵的过来拿绳把他捆上，这一捆上不要紧，那几个老头害了怕了，扑通扑通扑通全跪下了。
1: 哎呀，长官饶命，长官饶命，我们是老百姓啊。
0: 程本心过去把他们搀起来，老人家，没你们的事儿，你们别害怕。现在我验证一下，我捆的这个人是不是叫马再良？
1: 您怎么知道的？一点都不假。
0: 他是不是城里的最有钱的人？
1: 哎呀，有的是钱呢，俺们几个都是穷人。
0: 要不说呢，为什么捆他不捆你们呢？你们尽管放心啊， 工程我们是非攻不可，我劝你们呢也甭回去了，就住在这儿，要不打起来你们或许受到伤害。
1: 哎呀，
0: 那好吧，那就这样办吧。这几个老头也没走，可那马再良被卷起来。这红军呢围下楚雄城，一看这韦县长马彪说什么也不投降，最后通牒的期限都到了，没有办法，到了下午两点，贺龙吩咐一声给我开始攻城。于是激烈的战斗展开了。红十二团的团长叫黄新亭，他首先占了西门外的高地，叫古山寺。因为这个地势很高，站在山头上能看到城里，把机关枪架到四墙上，开始往城内射击，居高临下呀，叭叭叭叭，子弹如雨，打的这些守城的伪军哭爹叫娘，是四散奔逃啊，眼看就招架不住了。正在这个节骨眼儿，韦县长马彪拎着盒子枪上了城了，当然他也怕死，他猫着腰躲到城垛口后头督战，都他妈给我回来，都给我顶着，我看你们谁跑，你们谁跑我就毙了谁，你听见没，你回来，啪一枪撂倒了一个逃跑的官兵。哎，这招果然奏效，把其他人都给镇住了，返回神来，闭着眼睛往城外开枪。马彪还动员呢，弟兄们鼓足劲儿给我守住，只要你们守住了，我不会亏待你们，咱们的援兵马上就到了，孙渡孙司令率领十几万大军用不了20分钟就到了，他只要一来了，这些红军就得退呀，你们就算立了功了，听见没听见，他把嗓子都喊哑了。这招果然奏效，我们的红军就硬是打不进去。再说红十八团负责攻打东门，战士们攻到城下，架起云梯，奋力向上攀登。在这个城上负责指挥的呢，是伪政府教育局的局长，叫朱作人。这家伙也是领导人之一呀、啊，他在这也喊：“顶住，不要怕，我们的援兵这就到了，顶顶，啪！”一声枪响，正好揍他屁股蛋子上，这是一颗榴弹。把这小子疼得一蹦多高，哎呦我的妈呀，扑通摔倒在城头上了。正在这时候，我们有一名小红军比猴子还快，顺着云梯蹭蹭蹭蹭就爬上了城头，还没等上城呢，先扔进两颗手榴弹来，把守城的伪军炸得开了花了。在烟雾弥漫之下，这个小同志飞身上了城，手端着大枪，远的打，近的拿刺刀捅，紧跟着又爬上去几个红军。这下伪军可沉不住气了，坏了，红军上了城了，红军上了城了，四散奔逃。那个朱作人呢，自顾不暇呀，抱着脑袋从城上往下轱辘，一个没留神摔下来了，脑瓜正好碰到石头上，啪嚓一声成了漏勺了，他死了没人管了。伪军这一跑，城就归了红军了，红军就占领了东城，然后顺着马道下来，把这麻袋都给挪开，拔下门栓，呲呀呀咣当一声大开城门，十八团的红军呢，可搂都往里头灌，哇，冲啊！就这样，没到半小时就占领了楚雄城。那个韦县长马彪一看大势已去啊，赶紧换了身团丁的服装，混在俘虏之内，打算蒙混过关， 结果被红军查出来了。

贺龙命令就地枪决。一声枪响，这个马县长到燕曹地府报道去了。团总徐朝良见无路可逃，狗急跳墙，从城墙上下跳，结果把腰摔折了，也被我们抓了俘虏，就地枪决。这样楚雄城被我们整个给占领，出榜安民呢，开仓放粮，有一半做了军队的寄养，一半拿出来救济穷苦的百姓。哎呀，当时老百姓可乐坏了，有人呢就是有文化的，还编了个顺口溜，说三月里来是清明，红军长征过楚雄，活捉了徐团总，打死了朱作人，县长马彪把命坑，杀猪宰马办大席，穷人心中乐盈盈。老百姓编的顺口溜啊，街头巷尾是笑语欢声。贺龙在楚雄没敢多待，因为追兵就在后边。稍事整顿之后，贺龙马上率着红二军团挥师西进呐、又拿下了镇南城。这样一来呀、红二军团离着金沙江只有数日的路程了。贺龙任弼时、关向英赶紧致电朱德、张国焘，希望能够得到对方的接应。可是得到的回复是，离红二军团最近的罗炳辉、红三十二军，他们即使昼夜兼程也难赶到，所以希望红二六军团自行克服困难，渡过金沙江。贺龙等人看完电报之后，知道接应已经不太可能，就下令大队人马是加紧西行，直指祥云城。这部队呀、正走着呢，哈，空中来了一架国民党的飞机，那飞机来有好事吗？战士们赶紧趴在地上躲避的躲避，认为这飞机啊肯定得扔炸弹，结果猜错了，这飞机果然扔了不少的东西，它不是炸弹，一团一团的在空中被风一吹就散了，像下雪一样纷纷扬扬是飘落下来。哎，红军这才发现闹了半天是传单，有那把传单捡起来，一看这标题上面写的是龙总座劝告匪部官兵悔过投诚，不要替萧贺当枪靶，赶快觉悟。这传单的里边是这么写的：红军同胞们，到现在你们还有什么路可走呢？再往前进只有送死于张都凶险的深山老林之中，本军奉蒋委员长之电，准你们悔过投诚，特再奉劝尔等：一，觉悟归来者发200元给你们回家；二，弃械投诚者出奖金150万元外，升2级委用；三，杀掉匪首的赏大洋50000元；四，除掉匪首不论当官当兵一律优待，绝不加害；五，逃散的准许到各县报到，由招待处好好款待你们。同胞们，不要再替萧贺当枪靶了，赶快觉悟回来，愿服务的来和我们同服务于党国，一同去打侵占我们国土的敌人，拯救危险万状的我们的同胞。本总司令提上天好生之德，切盼尔等归来。下边落款是剿匪军第二路军总司令龙云，这龙云就是国民党的云南省政府主席啊。贺龙也捡了一张传单，看过之后朗声大笑，哈哈，各位看见没有，

0: 围都是以青石头为基础，那大青砖呢，高砖抹缝，全用糯米汁灌成的，跟一块玉一样。这城池是极难攻打，故有铁打的祥云之说。国民党守卫祥云的团总叫李玉楼，李玉楼不光是团总，还开着买卖，很阔气，家中是使奴换辈啊。自打听到红军入滇的消息，李玉楼就胆战心惊，料想抵挡不过呀，几次把包和箱子都收拾好了，打算弃城逃跑。可他又盘算着红军到底能来不能来呢，他要不到滇西，我跑了我不傻了吗？哎，这么一犹豫，所以他就没走。李玉楼有个把兄弟，姓王，叫王锡武。这个王锡武啊，原是个还俗的和尚，自幼练得一身好武艺，都说他会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还会硬气功。所以呢，这李玉楼就为王锡武做了城防大队长。王锡武啊，果然不负重托呀，他建议李玉楼从四乡八镇抽丁派差，进城挖壕筑堡，加固设在四门的堡垒，而后每隔数丈就依地势修筑个小碉堡。这小碉堡跟大碉堡互为犄角，每座城垛都设哨，除了常备队以外，每十户抽一名壮丁，按各乡镇户口摊派，而后由保长和甲长带队上城防守，每个城垛增加到仨人，一天三班，日夜轮流防守。祥云是个有名的干坝呀，三月滴水贵如油。王锡武建议李玉楼下令，把城外20里的梁王山的水放入城内，储在大井小塘之中，再让各家各户碾米，准备好全城人畜3个月的食粮。城的周围护城河内都注满着臭水，让红军没有水喝，又把城墙周围的民房全都拆掉，以防红军利用。在南城外边还挖了一条战壕作为外线抵御。这李玉楼啊，足足折腾了1个多月呀，把个祥云城里里外外闹了个地覆天翻。一切干完了，李玉楼领着那些财主们认真的查看，直到众乡绅认为着行了，咱这座城固若金汤，红军想进城门都没有。
1: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的电费
6: 加起来，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8: 消
7: 的家
8: 用
7: 耗费消耗的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
9: 的
5: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防森林。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 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
12: 知
11: 读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8: 红军第二军团要攻打祥云城，咱们上文书说了，这祥云的守敌李玉楼和王希武可是个茬子，这个敌人呢也不是全没大脑的，他们事先早就做好了防范。第一，加固了城防啊，真是固若金汤，抓了许多的老百姓，叫他们帮着守城。同时呢，这个李玉楼又出了个主意，命令城里城外附近的老百姓是坚壁清野。什么叫坚壁清野？这招可够损的，就是把所有的井全囤死，

0: 所有的粮食全都运走藏起来，让红军到了之后，第一没有水喝，第二没有粮食吃，我看他们怎么攻打我的湘军城。命令一下，逼着老百姓干，在枪杆子底下谁敢不听啊，这招也做到了。他们认为这是万无一失啊，我们城里头准备了足足三个月的粮食，有丰富的水源，嘿嘿，我就稳坐城楼看你怎么来打我。同时呢，他还把这个事儿报告给龙云，龙云一看这报告大喜，通令嘉奖，说他是楷模，叫全省的所有的县长向他学习，奖赏的大洋50,000块。哎呦，这李玉楼乐的北都找不着了，心里是非常非常高兴啊。另外他把红军那套宣传也搬来用上了，动不动就召开群众大会，在这会上李玉楼破着嗓子就喊，父老乡亲们，你们大家只管放心，尤其是帮着守城这些朋友们，你们更放100个心。红军呢，不像宣传的那样没什么了不起，现在他们是损兵折将，叫我们国军追得像孙子一样到处瞎跑啊！啊，别让他们吓住了，只要大家同心协力把湘军守住，我必有奖赏，绝不会亏待了你们，大家放心吧。假如说啊，红军要攻打咱们湘军城，他们不有梯子吗？那玩意叫云梯，谁要往上爬，守城的这些人用长矛就给我往下戳呀，戳死一个红军，我赏大洋500块，绝不食言。你们互相监视着，心里都有一笔账，事成之后我必有重赏，等等等等等。就在他们大摆淫威的时候，4月18日的夜晚，红二军团前卫第6师经过了一天的急行军，就进入到湘云附近的清华洞。这时这天呢完全就黑下来了，师长叫郭鹏啊，他就命令红18团趁着夜色包围了湘云城。团长程本新、政治委员杨秀山两个人接到命令，一番准备之后，就带着全团的人马悄悄地逼近城下。这时候已经到了后半夜了，只有在城墙上巡视的壮丁梆梆地敲着梆子报平安，离着多远都能听见。杨秀山来到临近城下的红一连，连长叫穆自海，是个大块头，一看政委来了，赶紧就问政委，我们现在正在摸情况，看来敌人至今还没发现我们。杨秀山就说，我们行进的速度快，完全出乎敌人的意料。当下杨秀山便和穆四海一起带着几名聪明伶俐的战士来到湘云城的小南门下，城门关着呢，门洞里似乎有响动，杨秀山隔着这门缝一听，就听里边有人小声说话，有几个壮丁啊正在那唠嗑，其中有的人就说，你说这红军还没眼呢，就把咱给圈到这儿了，这哪天是个头啊，我家的地都得撂荒了，我快盼着战事结束回家好种田去。又有两个人说，可不是嘛，我们家那地也都撂荒着呢，家里的上有老下有小，这地要撂荒了，来年吃个啥呀，哎呀，这日子可怎么个混法。有的人还说，别想好事了，谁也回不去啊，我看这仗啊一半时打不起来，不定得耗到何年何月呢。正说着就听见里边有人咋呼，干什么呢，白活什么呢， 长官，我们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说，我听得清清楚楚，还惦记你们那个破地呢，你们谁也回不去，现在就是瞪大眼睛竖起耳朵防备红军，懂吗？这小南门至关重要，都给我精神着点，这要出了事儿，唯你们试问。紧跟着没声了，杨秀山带着穆四海和那几个战士偷偷的又离开了小南门，回到了驻防的地方。杨秀山就说，你们呢去找一根大木头去，这大木头是最好是原木，分量沉点，要硬木，要把小南门撞开，我看那是进城的唯一通道。是，世界上再难的事儿，人都能办成，找木头不有的事吗？最后找了一根大圆木，这木头长啊有8米，很圆很圆，分量很重，是一家要盖房子没盖呢，准备做大房梁用的，被红军给征得了，让20名战士抱着这个圆木直接赶奔小南门。杨秀山命令后边的机关枪手掩护，这一连的人在后头跟着，偷偷摸摸又靠近小南门。这阵正好是半夜，按常理都在熟睡的时候，神不知鬼不觉到了小南门前。杨秀山、穆四海一声令下，使劲啊，给我撞！1、2、3，撞！哎呦，哇！您说多大劲儿？1两贯1斤呢、啊！8米长的大圆木，重有数百斤，就这一下不要紧，把小南门窟叉给撞个窟窿。为啥呀？这城门呢，年久失修，有点腐烂了，看着挺结实，不堪一击。这下把大圆木撞到里边去了，圆木一撤，正好变成了一个大洞。紧跟着机关枪射手把机关枪弹到洞口，对着里边就是一梭子，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好家伙，这一开枪不要紧，整个城里是一片大乱，守城的伪军半夜三更是蒙灯转向，也不知道哪里响起枪声，也不知道红军从哪儿进来的，这叫乱开枪，啪啪啪啪咚，啪啪啪啪啪啪。红军来了、来了，在哪儿我也不清楚呀、红军来了，进城了，进城了。说的是一点不假，果然红军从小南门进了城。杨秀山、杨政委是当先开道，领着一连的士兵是直奔县衙。为什么呢？县衙是本地的最高领导机关，把中苏神经给他切断了，什么事都好办了。单说这个韦县长李玉楼，天巧今儿晚上他没住在县衙，他在东门守候。他分析着，东门呢至关重要，如果红军要攻打我的县城，肯定从东门发起进攻，所以这几天他都不回县衙，就住在东门一户民宅。今天听见了枪声，他发了毛了，问外边这哪枪响。报告县长，好像小南门一带啊，怎么那儿出了纰漏了。他赶紧披挂整齐，拎着盒子箱，带着几百人直奔小南门支援。结果走到县衙门前，怎么那么巧，冤家路窄，正碰上杨秀山率领一连红军赶奔县衙。仇家见面分外的眼红啊，二话不说，啪啪啪啪，这就对射。他发现红军不多，也就100人左右，我这人多势众，应当把他吃掉。他回过头去就喊，弟兄们不要怕，是少数的红军，把他们干掉有重赏，冲啊冲啊。结果回头一看，得就剩下他老哥一个，他后边带那些人全跑了。 因为啥呀？谁不怕死，都知道红军的厉害，哪敢朝面儿，就空着放了两枪，转身就跑。韦县长一瞅，要了我的命喽！他一个光杆司令怎么抵抗啊？没有办法，滋溜，他钻进旁边一条胡同。可巧这有条水沟，他眼前就一亮啊！这水沟下边有个涵洞，我莫如跳进水沟，从涵洞逃走。这城丢就丢吧，早晚我再回来，溜达青山寨不怕没柴烧。他纵身一跳，蹦，跳到臭水沟里去了。你倒想想这儿的臭水沟有多深呢？结果一跳下去就没了顶了。他还不会水，可要了他的命了，喝了一肚子臭水呀、啊！他不愿意被淹死，正在这扑腾腾扑腾腾挣扎的时候，红军赶到了，把他生擒活拿，可这个臭劲甭提了，找了个筐把他塞筐里，俩红军抬着去见杨秀山。天亮以后，贺龙率领主力部队进了祥云城。红二军团在攻克了祥云之后，俘虏了不少兵丁啊，都把他们集中在一个广场上，贺龙亲自给他们讲话，上了一堂政治课，宣传了红军北上抗日的道理。当时就在这现场，就有400多穷苦人家的子弟报名参加了红军，这队伍一下就扩大了。祥云城里的好东西有的是啊，红军把这些土豪劣绅全都抓起来，该处决的是当场处决，老百姓是鼓掌喝彩呀、啊，谁不高兴？红军纪律甚严，不进民宅，不欺负老百姓，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还分给他们粮食，还给他们钱花，这样的部队上哪儿找去？真是仁义之师啊！因此祥云城的老百姓太拥护红军了。到了第二天，贺龙命令卢东升率领红四师为先锋，大队人马离开祥云城，浩浩荡荡直奔宾川城，在半路上把这李玉楼给处决了。那么有人问了，红二军团现在是这个情况，那么红六军团此时在哪儿呢？原来啊，萧克跟贺龙两个人分兵前进，你不能捆绑到一起呀、啊，跟铁钳子一样两路往前走。所以说萧克王震率领着红六军团的人马，在富民与贺龙分手之后，从右路日夜兼程西进，4月14日到达了陆丰县属地袁永井。陆丰县乃是云南省著名的盐矿之一，这地方产盐呢、啊、这个袁永井产的黑盐更是著名，古称两伊民膏第一泉。但是当时这盐矿的设备十分落后，那些黑心的矿主对矿工进行了无休止的压榨，矿工们每天要在400公尺深的井内且在40度的高温里工作，一天按14-15个小时啊，因此累死的、病死的、扎死的、烫伤的，那矿工是不计其数。时至今日，在袁永井一带尚有许多白骨累累的万人坑。袁永井盐矿的矿主叫李三多呀，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个大资本家，他名字叫李刚，因为他老婆多、财产多、房子多，所以老百姓给他送个绰号叫李三多。这李三多仗着家里有钱有势，养着家兵护院，还有上100名团兵，专门对付这些矿工。要是矿工对他不满，李三多就一声令下，让团兵把他拉去喂狗。李三多又与官府勾结在一起，为虎作伥， 因此矿工们提起李三多牙根都痒痒，恨得入了骨了。4月16日这天早上，萧克率领红六军团来到了袁永井。这天呢，李三多恰巧去了昆明，也算他命大，保住了脑袋。红军一到这矿上，便将李三多的护院兵收拾了，没收其财产。他那点护院还架得住一华了吗？而后在向导的协助下，深入到工人的茅棚里进行访问，发动工人与土豪劣绅、反动资本家进行斗争。红军和群众没收了李三多的财产、矿产，还把大小的工头戴上高帽游了街。红六军团在袁永井稍作休整，就向盐丰县著名的盐矿石阳镇进发。这石阳镇呢，乃是坐落在山间的一个大镇子。自从唐朝开始，这里就发展起主盐业。盐丰县国民党的县长姓陈，叫陈文友，他是县长兼资本家，有的是银子。单是石阳镇上的盐仓就有十几个，常年雇着数百名盐工，家里是金银满柜啊，过着奢侈腐朽的生活。陈文友自从接到省府关于防共的指令条文，为保其万贯家财，便从各区乡抽调壮丁，在石阳镇上构筑工事，派常备队加强防守，设卡读卡，又传令各乡保长用鸡毛信传递情报。虽然如此，陈文友还是整日的提心吊胆、坐卧不安。他信佛，天天不住的念佛，恳求神灵保佑平安。4月19日，萧科王震率红六军团的人马突然就出现在石阳镇街头。红军来得太快了，街上的老百姓啊，一时都不知道这是什么队伍，纷纷跑出来看热闹。就连常备队的兵丁和土豪们也都站在旁边观看，心里还纳闷呢，这啥队伍，长短不齐的。看着看着，他们觉悟过来了，呀，心说不对劲儿啊，这不是红军吧？有个叫丁狗剩的，是常备队的一个班长，他看清楚了来的队伍是红军的时候，吓得一蹦多高啊，狗颠狗颠的一溜烟儿跑到陈文友那儿去报告。韦县长一听啊，不相信呢、啊，不会吧，没见着下边送来的鸡毛信，怎么红军就飞到咱们镇上了？这时候又有几个兵丁跌跌撞撞跑进来了，边跑边嚷：“红军来了，老爷快跑啊，的确是红军呐、啊，来得太快了。”兵丁这么一报告，陈文友这才相信，吓得脸也变了，四肢发抖，两条腿也软了，连步都迈不动了。后来啊，靠着兵丁们架着搀着才跑出了后衙门，兵丁又扶他上马。第一回因为慌乱一下上错了，马脑袋跑到屁股后头去了。第二次上一下过火了，从这头上从那头又掉下去了。第三次这才坐稳的，由随从们保着，顺着城北他就跑了。那些常备队、税警队一个个也如丧家之犬、漏网之鱼，把破枪也扔了，逃到了镇外躲起来了。红六军团占了石阳镇，没收了镇内所有资本家和土豪的财产，把盐仓给打开了，分散给穷苦的工人和老百姓。一时之间，四乡八寨的穷人都涌到了镇内呀、啊。到了大盐仓，从红军战士的手中分得了白花花的盐，一时间盐仓的钱的是人山人海呀、啊。利用这个机会，红军宣传队向穷人宣传红军的宗旨，动员穷人参军。仅一天的时间，石阳镇内5大盐仓缴获了10万斤盐都被分光， 后来红军走了，陈文友对汾阳的群众实行了野蛮凶狠的报复，他派出巡警挨家挨户的搜查，可搜来查去还是没把几十万斤盐找回来。原来人们在汾阳之后都知道这陈文友没死，迟早有一天他得报复，所以把那盐呢全藏起来了，上哪儿找去？这红六军团在石阳镇稍事停留，又继续西进，直奔宾川县的牛井。牛井啊，坐落在宾川城北30华里处，为宾川县的第一个大集镇，也是宾川县农产品的集散地。红六军团到达牛井的时候，老百姓一时不知道是什么队伍，都吓跑了。等红军指战员向那些没逃跑的老百姓进行了宣传，贴出了标语，加之买卖公平，秋毫无犯，逃走的人才陆陆续续的回来了。红六军团一方面在镇上进行打土豪、开展扩红等活动，一方面休整部队，等待和红二军团会合。咱再说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贺龙带着红二军团向宾川县城进发。宾川的县长杨绍曾在红军来到之前的一个多月就张罗着成立了宾川县防共保安委员会，他是自任主任委员，下决心要跟红军大干一场啊，并且任命手下大将张绍康为城防总指挥，两人左拼右凑，把守城的部队凑到了1000多人。张杨二人一面收罗全县的公司枪支，一面从昆明又买了30支新枪，他是不服不忿，要跟红军决一死战。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说者，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贺龙指挥的红二军团赶奔宾川进发。这个宾川呢，还非常有名气，此地的铁矿特别多。过去咱说古书常说，手持一条宾铁大棍，哎，这盔甲才好呢，这盔甲是用宾铁打造的，就指这儿说的。这铁矿出的铁是一流的，所以说别看是个山城，远近闻名，而且铁矿给这儿创造了源源不断的财富，但是穷人得不着，都落到有钱人的腰包里了。这韦县长叫杨绍曾啊，这小子反共的急先锋，在红军没到达之前一个多月，他就着手成立了宾川县防共保安委员会，由他出任主任委员，并且任命手下的大将张绍康为城防总指挥，两个人左拼右凑，把守城的部队凑了1000多人。张杨两个人一面收罗全县的公司枪支，还花巨金从昆明购买了不少新式的武器，此外又征调了10000多名民夫到县城构筑工事，把这城壕加宽加深， 另外在城下还设置了厚有80多的

刺儿和仙人掌的障碍，并且用土和石头堵死了城门，把这城墙还加高了三尺。红二军团本来对滨川县没有多大兴趣，为什么这么说呢？一则知道县城坚固，易守而难攻，要想打就得付出代价，不过是借道而行，去和红六军团会合。所以打先锋的卢东升就把红四师的两个先头团，红十二团和红十团，放在离滨川县城不远的大罗城，然后呢派他们又派出谈判代表和县长谈判，要借道而行。没想到对方竟公然利用这个机会打死了我们的谈判代表，这是意想不到的事儿。红军指战员顿时大怒，开始攻城，太野蛮了，这个小子非收拾他不可呀。红四师侦察连和红十二团由南门发起攻击，双方从早晨打到中午，血战了六个小时，红十二团和师侦察连未能登上城头，乃战退到附近的村落进行早餐，进行休整。当红十二团和侦察连在南门发起攻击之际，红十团也向西门发起了多次攻击，都未能奏效，于是退到大罗城。红四师师长卢东升是紧锁双眉呀，看来这个滨川真难打呀，怪不得敌人这么猖獗呢。于是亲自到大罗城布置新的攻城方案。卢东升到了最前沿，举起望远镜仔细观察，他发现滨川城城墙高而厚，城外不仅有壕沟，同时还有几尺宽的杂刺仙人掌组成了刺墙，真是易守难攻啊！再加上红军呢缺乏重武器，难度就更大了。卢东升看罢，把眉头拧成一个疙瘩，回到了大罗城，组织红十团连以上的干部开会。卢东升在会上就说，方才我观察过滨川城真是易守难攻，不知各位同志有什么好办法没有，大家各抒己见。有一个参谋先发言了，滨川城外有许多杂刺，城墙也是比较宽大，上面防守的人也很密集，真有点铜墙铁壁的意思，咱们没有重武器，我看攻城难度很大。大伙七嘴八舌的各抒己见，突然有一个人说话了，声音还特别高，师长，是铜的咱也得把它融化了，是铁的咱也得把它撅弯了。此语这一出，在场的人无不惊骇啊，这谁呀口气这么大呀？卢东升抬眼一看呢，发言的这个主长得个并不算高，料显清瘦，但是眼神很坚定，胸脯拔着好像胸有成竹，两个眼睛倍儿亮，他正是第十团第三连的连长，咱们前文书提到的那个猪娃子，叫朱生达，您还记得吗？这朱娃子十七岁那年参了军，当了警卫连的战士，正因为那阵搞肃反，差一点没死在江气野和夏曦的枪口下呀，是贺龙一句话救了这猪娃子的命，这猪娃子的大名就叫朱生达，现在是连长了。卢东升就问他，朱生达，你说有什么办法吗？朱生达就说，师长啊，滨川防守虽然严密，但咱们可以换一个方法。怎么个换法呢？咱们针对他的刺墙和防守的人比较密集来进攻。我的意思是说，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咱们这么这

长杨绍曾和城防总指挥张绍康赶到东门南门吃紧，慌忙把西门北门的主力常备队调来增援。哎，趁着这个机会，红十团就占领了北门外那些制高点，同时组织密集的机枪火力对城上的敌人进行猛烈的扫射。此时城西的红十团突然出现了一支这样的队伍，他们约有一个多连吧，分为三部分，大部分人都背着枪扛着云梯，这显然是登城的队伍，还有一部分人是三两个人为一伙，人人都扛着炸药包，最后一部分人干脆浑身上下都是手榴弹。先出动的是扛着炸药包的战士，他们以梯次出击，先后把这炸药包点燃后扔向了刺儿墙，紧跟着就听见惊天动地的几声响，砰砰砰！好家伙，8尺厚的刺儿墙被炸出了一条条通道，紧跟着身为手榴弹的战士从这通道冲过去，把手榴弹拉开就扔上了城墙。原来是朱生达让战士们这样扔手榴弹的，如此手榴弹飞上城墙后是凌空爆炸了，这让城上守备的敌人防不胜防，躲都没地方躲。趁这个机会，朱生达率领其余扛云梯的战士是奋勇登城。南门守敌闻西北城破，无心恋战，红十二团就乘势登城。宾川州城虽为红军所占领，这城就这么打开的，可朱生达也立了功了，但是登城的战斗中也负了伤了。这朱生达咱呢得比较详细的介绍一下，为了您听得清楚我讲的明白，咱们就集中一段时间把朱生达前前后后的经过全说一说。朱生达1914年12月26日出生在湖北省江陵县的张金河，这个张金河位于荆州以东80里，钱江城以西90里，是荆州腹地的水陆要冲。由于地势低洼，所以水患相当严重。当地有个民谣说，有个张金河蚊子大似蛾，打了三江仗还是飞过河，掉下一只腿炖了一砂锅。哎，可见这里的水患是多么严重，闹水灾呀，蚊子它就多嘛，这儿的蚊子是又肥又大。朱生达的父亲呢是个农民，家里六口人，有7亩地3间草房1副篱笆，要说呢也算是小康之家，但是呢10年有9年患水患，这气候也不好，所以让他们家是一贫如洗呀。朱生达还有个哥哥，父亲呢别看穷但挺有志气，他心说我怎么的也得让孩子多读点书，读书才能长知识，读书才有进步，读书将来也好发展，以后好扬名立业改换门庭啊。所以他就把朱生达的哥哥送到本村去上学。可老天不佑人嘛，在朱老爷子把儿子送到学校的第4年，张金河又发了大水呀。这本来就很穷困的朱生达一家，真好比是雪上加霜。这张金河有个地主，这个家伙在荆州有生意，靠着放高利贷活着，经常借着高利贷的茬口对当地的农民是巧取豪夺，所以人称李环帝。为啥叫李环帝呀？农民哪来的钱呢？还不了高利贷就把地顶账吧，所以给他送了这么个外号。这一借了贷可就倒了霉喽，这一辈子你记

0: 乎都还不清啊。可是不借贷这日子咋过呀？没有办法呀，所以朱家也向李桓帝借了钱，这下套上龙头了。老爷子一看这阎王债不还是不行的，不顾年纪大，起早贪黑的种地呀、啊，还叫大儿子停止了学业，回来一边帮着劳作，一边外出打工，是手刨脚蹬的还债呀、啊。那年朱生达已经长到11岁了，老爷子一想，大儿子读书是读不成了，那么就叫小儿子读吧。于是就把朱生达也送进了学校。可是好景不长啊，这年的8月，朱老爷子中间积劳成疾病故了，这下又借了李桓帝一笔钱，朱生达是被迫辍学，为了还债，母亲把他送到李桓帝家里去放牛。这李桓帝也真黑，只管吃饭不给工钱，直接抵债。就这样，朱生达在老李家就放了几年的牛啊。这天呢，朱生达和往常一样，腰里头揣了个掺着草籽的糍粑，赶着牛上南边去吃草。一走就是10几里，朱生达突然发现有一个人呢倒在草丛之中，他才吓了一跳。他看看四外没人，就赶上去查看，发现这个人要么有30多岁吧，长得挺精神。意外发现的是，这个人这腰里头还别着一把手枪，不过这个人嘴唇发白，两腮深陷，看那样子光有出气儿没有进气儿，嘴唇也发干裂，一看呢就是有了病了，要不就是饿的。朱生达焉能袖手不管呢、啊、所以赶紧找了点水给他喂下去。哎呀，这个人呢喝了点水慢慢的缓过来了，睁开眼睛看了看朱生达，朱生达呢就问他，你饿了吧？那个人略微的点了点头。朱生达从怀里头把那糍粑拿出来，一块块掰着喂他。这个人一会儿的功夫把这块糍粑就吃下去了。您别忘了这句话，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这糍粑倒是不起眼儿，就一块，等吃完了这人就能坐起来了。朱生达呀就问他，大哥你怎么饿成这样？你是谁呀？怎么倒到这地方呢？那个人往左右看看没人，压低声音说，恩公，小老乡，你就不要问了，这个给你吧。啥呀？一看这个人从怀里的一伸手掏出一块银元来，就给了朱生达。朱生达吓了一跳，这一块糍粑算得了什么呢？上哪儿换一块银元去？这人还挺有钱呢，说什么也不要，这个人是非给不可。给完了站起身来，冲着朱生达一抱拳，摇摇晃晃地走了。朱生达挺纳闷儿，这主是干嘛的呢？腰里怎么还别支枪啊？哎，他觉得挺神秘。等这天放牛回来的路上，朱生达碰见了赵大爷。赵大爷是何许人也呀？哈，老头有名，那在张金河也是响当当的人物。以前呢，读过几天书，还特别关心天下大事。古往今来无所不知，人们给他送个绰号，他是张金河的万事通。朱生达呀跟赵大爷也很不错，于是啊就赶紧跟他打招呼，赵大爷您好啊。赵大爷一看是朱生达也挺高兴啊，朱娃子放牛回来了。朱生达点点头，是啊回来了。哎大爷，您先待会儿，我有点事儿跟您说。
1: 啥事儿啊？
0: 大爷，我今天碰上个奇怪的事儿， 是吗？啥事儿说来听听。今天吧，我碰上一个人呢，饿倒了，那人挺精神，哎呀，但是怎么就吃不上饭呢？因此我给他喂了点水，还给了他一块糍粑吃，他三口两口就吃下去了。吃完了您猜怎么样？
1: 怎么样？
0: 他塞给我一块银元，我说啥也不要，他是非给不可。
1: 哦，
0: 有这等事啊？那人腰里的还别着把手枪，我看得清清楚楚的。您说这是个啥人呢？赵大爷一听乐了，我说猪娃子，你呀碰上的是共产党啊，他叫你什么来着？猪娃子就说，他张口老乡，闭嘴老乡，还一个劲儿给我作揖。哎，孩子，这就对了，共产党就是这么叫咱们的。朱生达一听更感兴趣了，就问赵大爷，这共产党是什么呢？什么叫共产党？哎，孩子，这共产党是咱们穷人的队伍，是专门为咱们穷苦人出气的队伍啊。朱生达当时就记住了啊，共产党是穷人的队伍。刚说到这儿，那边来人了，俩人就不接茬说了。朱生达赶着牛回了家了。这真是歧视天天有，今天特别多呀。让朱生达吃惊的事儿啊多了，还在后边呢。等朱生达把牛赶回牛棚之后，照例得吃饭呢。等往饭桌上这一看，傻眼了，为啥呀？原来呀，吃饭的时候就是一块红薯和糍粑，今天换了，变成了白的米饭，而且分到每个人手里的还挺多。朱生达一看还有点肉，喂呀，这不年不节的怎么改善生活了？谁不想吃肉？谁不想解馋呢？所以朱生达是狼吞虎咽，管够吃，他吃了个勾满好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这个宝劲儿就甭提了。他心里纳闷儿，今儿个东家这是为啥呀？怎么发了善心了，给我们改善生活呢？当天夜里，朱生达起来撒尿。他一看这李环帝这屋里还点着灯呢，摘耳的侧听就听里的叽叽叉叉正在说话。好奇之心人皆有之，朱生达是个小孩啊，更感到好奇了，心说这么晚了还不睡觉，在那嘚啵什么呢？所以顺脚把耳朵贴到窗户上就听了听，里边说话的声音呢，分明是总管和李环帝。就听那总管说，老爷，让这帮人吃得好一点，别到了时候他们叫共产党来了抄咱的家，你明白吗？舍得舍得，不舍不得呀。就听李环帝说，行行行行，不过我也有点心疼啊，白花花的大米让他们吃了，还杀了一头猪，这玩意儿真有点犯不上啊。不过你说的也对，将来共产党来了，他们只要不分咱的东西，杀这头猪也不白杀啊。对对对，两个人嘚不嘚嘚不嘚，还接着茬说。由于声音很低，听不太清楚，朱生达索性也就不听了，就回了屋了，躺到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他就想起赵大爷说的话来，啊，原来共产党要来了，这共产党还真是为穷人说话的队伍。不见那李环帝为什么那么怕呀？原来啊，这时候已经是1929年的夏天，段德昌和周逸群率领着洪湖赤卫队在江陵石首监利一带开辟了一块根据地。张金河虽然没在根据地内，但是像李环帝这样的土豪 还是时刻担心红湖赤卫队的到来。

0: 所以啊他们就收敛多了。那朱生达碰上倒地的那个人正是洪湖赤卫队的侦察员。到了1930年2月中旬，一批批穿着虽然不整齐但个个精神十足的战士开进了张津河，所有的地主全都望风而逃啊。这支队伍就是周逸群、段德昌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红军把地主的地全都给没收了，分给了老百姓。哎呀，这猪娃子一看是大喜过望。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时势造英雄啊，在这世界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经历，每个人的所遭所遇都是一部小历史，把这些历史编撰在一起就是一部浩浩荡荡的发展史，就好像涓涓细流变成了历史长河。上回书咱说的猪娃子，也就是朱生达，就是时势造英雄啊。虽然从小受苦受累，终于盼来了机会。就在1930年2月中旬，一批批穿着虽然不整齐但个个却精神十足的战士开进了张津河。所有的地主全都是望风而逃，这支军队就是周逸群、段德昌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红军这一来，把地主的财产全部没收，分给了穷苦的老百姓。老百姓高兴极了，于是众多的人都参加了红军。当时只有16岁的朱生达也参加了红军的儿童团。朱生达呀，在儿童团的工作是十分积极呀，什么站岗、放哨、查堵、禁烟、传递情报、了解敌情，什么事儿都肯干。只要你交给他的任务，他是去认真的完成。这天，党委交给朱生达这个任务，叫他送给武汉郊区交通员王叔叔一封信。朱生达是不敢怠慢，赶紧动身，因为他是个小孩，不引起旁人的注意啊。等他把信交出去之后， 完成了任务，高高兴兴往回走。朱生达是跳跳打打，越走越高兴。哎，走着走着，他发现对面来了一群奇怪的人。什么叫奇怪的人？其中有个人呢，身高80左右，长得是满脸横肉，其貌不扬，刷白刷白的胡子，最特殊的，此人没有眉毛。您说这个人要没有眼眉得多难看吧？看起来还非常健壮，胸脯子高高的，肩膀宽宽的，浑身上下都是腱子肉，腰里插着皮带，是健步如飞。最显眼的，在身后还背着一把大号加重的钢刀。跟在他身边那几个人也是浑身非常健壮，一个个歪戴帽子斜瞪眼儿，每个人都背了一把大刀，晃着个膀子往前走。朱生达一看呢，心里就一翻个，哎呦，这是些啥人呢？肯定他不是好人呢。红军的交通员还有红军，从来就没有这样的。其中那个没有眉毛的人一眼看见朱生达了，正好走了个面对面，他冲旁边那个人一努嘴，那个人明白了，冲着朱生达就喊，小兔崽子过来。朱生达一看坏了，想回去报信都不行了，只能是见机行事了。于是他笑呵呵就过去了，大叔你有什么事儿吗？小兔崽子，我问你点事儿，你给我好好的回答，你要有半点假话，老子劈了你。就冲这几句话，就更不是红军了，肯定是坏人。朱生达非常聪明啊，点点头，行，您问吧。我问你，这里离这长沙还有多远？啊，长沙呀，不远了，离着咱脚下大概也就是12-13里地吧。问到话，这个人一转身去见那个没眉毛的人，声音还挺高，先是刚才我问清楚了，12-13里地。那个先是嗯了一声，这些人也不理朱娃子了，是扬长而去，直奔长沙的方向。朱生达站在原地儿，目无转睛的望着这些人走没影了，长出了一口气，哎呀，心想这是什么人呢？不行，我把这个情报得赶紧报告给红军。他一想，最近的地方就是月口了，我虽然没去过，但是时间不等人呢，不能放这帮坏人跑了。他打定了主意，一口气儿就往月口跑去了。这一跑就是一天呐，小孩是马不停蹄的跑，把朱生达累的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但终于找到了月口的苏维埃政府机关。他刚要进去，两个卫兵把他拦住了。哎，小孩站着，干什么的？朱生达还没等说话，就觉着头发晕，眼前一黑，扑通摔倒在地。怎么回事？累得过劲儿了，昏过去了。哟，把两个卫兵也吓得不轻，赶紧到里边报告。出来几个人把他抬进去，又摁人中，又给他捶背，还有的人撬开牙关给他灌了点水。好半天，猪娃子才缓过这口气儿来。等他清醒过来，抬头一看，在床周围站着一圈人。最前面的这个人长得相貌堂堂，浓眉阔目，虽然穿的一般，但是一看就是他们的领导人嘛，绝非一般。于是他就说，啊，同志啊，我在长沙郊外看着几个背着刀的坏人，其中还有一个人没有眉毛，刷白刷白的白胡子，那几个人都管他叫先师，我看他们不像好人，特赶到政府来报告。 这儿的负责人非是旁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火龙将军段德昌。段德昌一听啊，马上紧张起来，就问他：小同志，你看清楚了，那人真的没有眉毛白胡子，人家都管他叫仙师吗？没错，我看得清清楚楚，那些人还每人都背着一把刀，特凶。段德昌点了点头：小同志啊，你叫啥名？我叫猪娃子，大名叫朱生达。哎呀，小猪啊，你可立了大功了。段德昌说完马上就出去了。原来啊，没有眉毛白胡子那个人正是白吉会的头子，叫张登明。段德昌正是听说了他要去长沙拜见何成俊的事情，才带着队伍来到了岳口。但段德昌不知道张登明去长沙的时间，正在发愁呢，突然得到了朱娃子送来的消息，他能不兴奋吗？他马上把队伍就布置在张登明回石山岗的必经之路上，等白吉先师张登明回石山岗，红军一看回来了，是一顿乱枪将其击毙。因为什么？这家伙是个罪魁祸首，最能糟蹋老百姓了，此祸必须得铲除，把他打死了。朱生达呢，也因此受到了红军和苏埃政府的表扬。小孩啊，一看政府都表扬自己了，更加高兴，工作就更积极了。到了后来，由于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统治着全党，在1930年夏，红二军团奉命攻打荆州、沙市等大城市，受到了损失。随后执行中央的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计划，离开洪湖苏区进行南征。段德昌重返洪湖，成立新六军，各县呢也开始组织赤色防备大队。这前文咱们已经详细说过，在此不必多述。好不容易看到红军回来了，朱生达是无比高兴啊。但这次红军是在敌人重兵围剿下回来的，朱生达听说在招老嘴也成立了一支红军队伍，他想去参加，可还没出村呢，就碰上了邻居的王大叔。王大叔一看朱生达往村外走，就问他：朱娃子，你在哪儿去？朱生达毫不隐晦：大叔，我要参军去，参加红军。朱娃子，我可好心地劝你一句，千万别去。这朱娃子就一愣啊：大叔，平时您对红军的看法极好，说的是咱们穷人的队伍，专门给咱们穷人出气的，怎么我要去参加红军你还拦着呢？哎呀，孩子，红军是咱的队伍不假，可现在白军已经把红军包围了，红军是接连打了败仗，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要去参军，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去送死吗？王道叔边说呀边压低声音往两边偷着看，生怕第三者把他们的谈话听了去。朱生达一听是非常生气啊，当时就说：王道叔，红军帮过我们穷苦百姓，但现在正困难着呢，我们要不帮他们一把，就没有那么好的军队为咱老百姓出气了，人到难时拉一把呀，是不是呢？我所以在这个节骨眼儿，我非要去不可。他们正谈话呢，哎，真没提防，从旁边又来了一个人。这个人一拍朱娃子的肩膀说：朱娃子，你王大叔说的没错，他也是为你好啊，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能活下去，打仗可是要死人的。把朱生达吓了一跳，心说谁呀？扭回头一看， 正是新上任的村长

在朱生达的印象当中，这村长是个很好的人，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却说出这番落后的话来。于是他把小腿一撅，当时你还一个劲儿的帮红军办事呢，筹粮筹款，现在看来你那全是假的。新村长听朱生达的讽刺，一点也没生气，他就说：朱娃子，你可以说我落后，说我背叛红军，但你可以看看咱们张金河那么多参加红军的，现在有几个还活着的呀？朱生达一听啊，这话说的没错，真没有几个活着的，可是他呢还坚持自己的意见。村长啊，你是知道的，当时我把李环帝他们家的牛牵去了送给红军，如果我不去参军，等李环帝回来了，他能饶得了我吗？那不也是个死吗？新村长一看拦不住他，叹了口气：好啊，朱娃子，我看我们也拦不住你了，既然你下了决心了，那你就去吧。不过什么事儿要干不好了就别回来啊。哎，我明白。就这样，朱娃子来到村口，捡了一块青砖。那边说捡砖干嘛，原来本地人呢有个风俗，上外的创业的人都捡块砖扔到村口使劲摔，意思是说我不干出个样来我不回来，以表示决心。朱娃子自然也不例外，到了村口之后把砖高高举起往地上一摔，咔嚓，把青砖呢摔成了两段。朱娃子一跺脚一横心，是直奔红军的驻地周老嘴儿。书说简短，等到了红军的驻地，朱生达看见了一个战士，赶紧过去拉住这个战士的胳膊：同志啊，我想当兵行不？这个战士看了他一眼就问：当兵？这我说了可不算，你得找我们赵主任去问问。朱生达就说：赵主任我也不认识，麻烦你帮我找一找行吗？行行行行。那个当兵的把他领去见着了赵主任。这个赵主任呢40多岁，还戴着个眼镜，显得经验很丰富。他就问：小同志啊，你叫什么？我叫朱生达，人们都管我叫朱娃子。多大了？17。哎呀，小同志啊，我们不能收你啊。为啥？我们红军有个规定，只招收18岁以上的，你岁数啊有点小。朱娃子一听就急了：赵主任呐，你就收下我吧，我现在就是一个心眼的要参加红军，你们要不收我，我无路可走了，您行行好吧。说着扑通一声给赵主任跪下了。赵主任吓了一跳，赶紧把他拉起来：小同志快起来，红军可不行这一套啊。朱生达接着又说：赵主任，红军到张金河以前，我们家一直是我们那里的地主李环帝的妻家，李环帝那年趁着发大水让我们家借了一大笔钱，那个是驴打滚利上滚利啊，为了还债，我爸爸天天拼了命的干活，最后把债是还清了，可我爸爸也活活的累死了。李环帝又借着这个机会让我们借了他家的钱，借着还债的这个插口霸占了我们家的土地，还强迫我白给他放了好几年的牛。您说我们这个日子还有法过吗？朱生达越说心里越难过，眼泪鼻涕一大把，哭起来没完了。哎呀，赵主任也为了难了，是紧锁双眉呀。因为上边明确规定，参军的至少得18岁。正在为难的时候，哎，突然人影一晃，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赵主任一看，马上打了个立正：师长，

朱生达回头一看，这师长好像从哪儿见过。这个师长就问赵主任，发展了多少人了？赵主任看了一下桌上的本子，回答道，在这儿发展了600多人了。师长满意的点点头，一看旁边还有一个小同志在那站着直抹眼泪，不明白怎么回事，就问赵主任。这主任把经过讲述了一遍，这师长走过来摁着猪娃子的头看了看，这模样和长相，摁了摁他的肩膀，哎，小娃子，原来是你呀。猪娃子觉得也有些眼熟，从哪儿见过，想不起来了。原来这个师长不是别人，正是洪湖的将军段德昌。段德昌在朱生达向他报告白金会头的张登明的行踪时，就把他给记住了。可再回来找他，朱生达已经走了。于是段德昌就让苏维埃政府通报表扬了他。这回没想到又见到了朱生达，段德昌非常高兴，就说：“娃子立过功，不错呀。哎，你们为什么不收他呀？”赵主任就说：“师长，咱们不是有规定吗？只收18岁以上的，他太小，才17。哎，这个娃子立过功，我看就把他收下吧。娃子，你大名叫什么？”“我叫朱生达。”“哦，你还俩名，又叫朱娃子，对吗？”“是，那是我的乳名。”打这之后，朱生达就入了伍了。可是入伍不久，他们所在的连队就受到了敌人的攻击。敌人足足有一个营啊，弹药充足。朱生达所在的部队只有一个连，10来人，枪30几条，弹药也很少，大多数人都使大刀长矛。敌人一来，红军开始反击，这一打可不要紧，样样占劣势的红军，但是威风不减呐、啊！大喊了一声：“同志们，冲啊！跟敌人拼了！”说着，这红军就冲上去了。敌人开了机关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啪啪啪啪啪啪，结果红军就倒了一大片呐、啊！朱生达一看呢，心里一翻个，完了。真应了村长和王德叔的话了，我也算活不成了。正在危机关头，只听得此时敌人身后也响起了密集的枪声，红军的大部队开过来了。敌人一见是大队红军来了，马上撤退，比兔子跑得还快。红军是紧追不舍，敌人也没跑了，被红军是如数歼灭。连长啊，以点击人马损失了有一半，他见段德昌来了，当时就哭了，跪下跟段德昌说：“段师长，队伍损失了一半，这是我的责任，您撤了我吧。”段德昌赶紧把他搀起来，看看他，又看看这个连的幸存者，就说：“大家打得很勇猛嘛，打出了我们红军的精气神，但是大家要知道，现在我们的处境很困难，没有资本跟敌人正面硬拼。不过敌人再强，他也有弱点，咱们以后瞄着敌人的弱点打，瞄着敌人的心脏打。敌人是铁的，咱们把它撅弯了；是钢的，咱们把它撅折了；是铜的，咱们把它融化了；是锡的，咱们把它压扁了。”段德昌说完了这一些话呀，在场所有的人都开始鼓掌。别看朱生达小，他把段德昌这话是牢牢印在脑海里头。之后他也当了指挥员，每次对战士讲话的时候，都把段德昌的话讲述一遍，成了他的座右铭了。在红三军经鄂北向豫西、陕南、川鄂边转移的时候，朱生达被调到了红九师师部警卫排，直接负责保卫当时的

0: 红九师师长段德昌，咱们前文书说过，由于肃反的扩大化，段德昌被害了。身为段德昌警卫的朱生达，要不是被贺龙所救，也会成为肃反扩大化的牺牲品。那么朱娃子被贺龙救下之后，他并没有彻底解放，被下放到监护连。什么叫监护连呢？那就是有问题还没有解决，等待处理的成员。换句话说，就是有污点有包袱的人还有人看着。哎呀，到了晚上没人的时候了，朱生达心里头直翻个儿，他不明白我怎么成了有问题的人了呢。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
5: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5: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6: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
5: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6: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5: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7: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3000年前，
9: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巡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10: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

0: 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1: 中华文明源 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2: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1: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3: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1: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遥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4: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1: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5: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1: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6: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7: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9: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8: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9: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1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12: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11: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13: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11: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7: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50.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40.3%、17.9%。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丽卡，
15: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14: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15: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

0: 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旅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1: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易尼可
2: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盐城。”
3: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2: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盐城。
1: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川汕鼓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4: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友人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5: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6: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色。
5: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7: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8: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10: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9: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10: 部分经济体啊，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9: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1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13: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

0: 志。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2: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3: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去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的东西更健康嘛。
4: 放的渣子高。
2: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5: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
4: 而且还有一个
5: 很严酷的消毒。
2: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4: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5: 它那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2: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3: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其实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2: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3: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2: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3: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12.5%。
6: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1: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6: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1: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6: 中国海军。

0: 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五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两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两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三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两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0: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 5%。
2: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0: 搭载四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2: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0: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六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东多线承压，沙特首都机场遭袭，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贵州仁怀茅台镇。请听赤水河畔的守候。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如何厘清汇率底层逻辑，为什么结构性困境不能简单归因于他国汇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白荣金文物也会说话，讲述文物修复大工匠白荣金修复千年铠甲的90载人生。
0: 日本政府推进拥核，安保三文件修订或提及核潜艇相关方案，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核武野心昭著，为祸几何。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10月8号，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再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8号表示，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权威胁、霸占或干涉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战略红线，捍卫它就是捍卫伊朗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伊朗的尊严。他强调，伊朗方面随时准备对任何敌人予以果断和毁灭性的回击。美国财政部8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发布信息称，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总台记者了解到，也门首都萨那当晚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以色列军队及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希伯伦多地与巴勒斯坦人发生激烈冲突，造成数十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油价8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1.49美元，涨幅为3.64%。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28美元，涨幅为4.07%。世界贸易组织8号发布最新的全球贸易展望与统计报告，将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从今年3月预测的1.9%上调到3.9%。世贸组织表示，与人工智能投资相关的强劲需求抵消了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发布的估算结果，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美国检方8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弗洛雷斯在美国被追加指控共谋实施酷刑。当天稍晚时，马杜罗妻子弗洛雷斯的保释申请被美国法院驳回。泰国反对党阵营8号向国会提交了针对总理阿努廷及17名内阁成员的不信任动议。动议主要涉及上议院选举涉嫌舞弊、地方行政人员招录考试腐败以及政府应对洪灾不力等问题。泰国国会预计于10月下旬就此展开辩论。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晚结束的 U18 女篮亚洲杯半决赛资格赛中，中国队以112-49大胜菲律宾队晋级4强。在今晚即将进行的半决赛中，中国队将迎战上届决赛的对手澳大利亚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两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吉兰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这是胡塞武装8号第三次发表声明称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
1: 胡塞武装称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两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并称机场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多次空袭，目标涉及也门首都以及多个省份。
0: 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发表的声明，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的弹道导弹。
1: 近日沙特多地机场接连遭袭，造成人员死伤。总台记者张亚

0: 您探访了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来听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过去几天，沙特境内针对机场等民用设施的袭击次数明显增加，沙特的安全局势受到持续的关注。当地时间八号的凌晨和上午，我们在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居民都曾经听到两次比较明显的爆炸的声音。八号的中午，我们探访了受袭的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据我们了解，在受袭期间，部分航班的运营是受到了影响，但是整体来看，机场是一个正常运营的状况，只有部分的航班受到了延误和调整，但是大部分国内和国际的航班都是一个正常起落的状态。随着安全局势的趋紧，沙特官方也用多语言发布了公告，要求在沙特的居民不得擅自拍摄、发布、传播导弹无人机拦截和坠落地点相关的信息，违反相关规定将面临法律的追责。近日，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也是多次发布了安全提醒，要求在沙的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当地的安全提醒，加强安全防范，并且及时关注航班的变化。所以整体来看，利雅得市区目前城市运营和居民生活是一个总体正常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当地安全局势的发展。
2: 随着也门局势持续紧张，继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三国决定启动集体防御机制以后，有消息称叙利亚也在考虑派兵打击胡塞。知情人士说，叙利亚可能向也门派遣1万到2万名士兵。几名美国官员称，沙特和叙利亚正在讨论派兵事宜。叙利亚会介入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吗？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3: 就目前来讲，叙利亚实际介入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这首先呢，是由于对叙利亚来讲，内政还是优先因素。叙利亚的国家内部整合尚未完成，首要任务还是重建。那么叙利亚正在从各反对派武装当中组建正规军，当下无力派遣成建制的部队到沙特。第二呢，就是教派冲突的风险。叙利亚新政府呢，是由逊尼派遣反对力量来组成，胡塞武装呢，则属于什叶派分支载德派。那么两军交战将会被外界解读为具有浓厚的教派冲突色彩，这和沙拉政府维持国内教派和解的努力是相矛盾的。第三呢，是地缘政治方面的顾忌。那么如果叙利亚打击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叙利亚县政府一定会被德黑兰视作为一个敌对力量。那么叙利亚自身未稳固的背景之下，突增地缘风险并不明智。考虑到叙利亚自身极为有限的军事能力，那么最可能的结果还是叙利亚向沙特提供有限的技术支持，而不是地面参战。
0: 而在也门局势升级的同时，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的消息显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8号表示，伊美谈判进程仍在继续，各方正通过调解人交换信息。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也就是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听取了美方对该提议的回应。伊朗目前正在审查这些意见，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
8: 长征路。
0: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2: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赤水河畔的守候》，请听总台记者柴华、朱欣怡、孟雍的报道。
9: 金秋时节的茅台镇，空气里浮着一股粮食发酵的香气。赤水河自云南镇雄一路奔来，在这里拐出一道平缓的河湾。河湾西岸，一座高大的纪念碑临水矗立。沿岸边小路涉级而上，直到山顶，这里建有一座高25米的纪念塔。25米，寓意红军长征25000里。91年前，中央红军就是从这里第三次渡过赤水河。
10: 长征地理名片。
11: 茅台镇地处贵州仁怀市西部，这里四面环山，地势险要，自古为黔北四大重镇之一。赤水河自西南向东北穿谷而过，形成一处天然良港。1935年3月15日，中央红军在鲁班场与国民党军激战一日，虽未能全歼敌军，却牵制住守敌，为红军向茅台方向机动转移赢得宝贵时间。16日至17日，红军在茅台渡口架起3座浮桥，摆出大举北渡长江的态势，又使敌军主力纷纷西调。而就在敌人扑向川南之时，红军却在5天后秘密会师，四渡赤水，南渡乌江，跳出了40万敌军包围圈，茅台渡口因此成为了3渡洋洞的历史见证地。
9: 1935年1月，红军北渡长江的计划受阻，从土城元后西渡赤水河，退入川南。然而川军沿江布防，滇军从西面压来，入川之路再度被封死。红军在扎西整编后，果断掉头东返。一渡赤水是迫不得已，二渡赤水振奋了军心。仁怀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何红说，直到3渡，红军才开始拿回战略主动权。
12: 3渡是虚，4渡是实啊。3渡的目的，它不是为了渡过去，而是为了4渡渡回来，可以说是从战略被动转为战略主动的关键的一个招，是4渡赤水得意之笔的点睛之处。
9: 然而当年这一笔之所以能够从容落下，是因为在渡口西南20公里外的鲁班场有一场血战刚刚打完。清晨6点半，守陵人郭德纲从鲁班红军烈士陵园的最高处开始清扫，79级台阶一级一级扫到马路边。27年前用2小时就能完成的工作，今年76岁的他要花上半天。
13: 慢点啊，
14: 就是这个碑，这个落雨高地门水下就必须要抄。
15: 这个树就是说在的塔碑树，就好像就是说跟我们前辈这站哨一样，就是
13: 那就是守灵站哨。
15: 哎，对的，守灵站哨。
13: 嗯，
15: 随手带个包包噻，烧了嘛就。
13: 放到树底下，
15: 放在树底下，冬天到下年磨成灰，
13: 磨成肥。
15: 哎，磨成肥了过后，要烧这个花园楼的。
13: 来，我放。
15: 放没事的，
13: 来来来。
9: 鲁班场位于仁怀南郊，三面环山，是通往茅台渡口的必经之路。遵义大捷之后，国民党军3个师退缩至此，强拆民房，砍光树木，垒起70多座碉堡。碉堡前遍插桐油浸过、火熏过的竹签。 1935年3月14日晚，中革军委下达命令，以全部力量于明天绝不动摇地坚决消灭鲁班场之敌。
15: 所以我们的红军前辈坐着踩上去就破了，因为穿上怀。

0: 战士们用身体来滚，看把刀卡起走，那么就摆脱了五十米的位置，再站起来，再冲过来，冲到这个地方就是肉搏战，就是马刀砍马刀。国民党是美式装备，机枪大炮，当天还用了飞机。但是我们的红军他们是不怕流血牺牲，早上四点半钟打响战斗，一直拼到下午六点。
1: 那一天，红军攻克董家坡、白家坳等多处阵地，歼敌四百余人。但敌人已逼近封箱坝，川军正向坦场推进，再打下去就是腹背受敌。当晚，中革军委果断决定撤出战斗，西渡赤水。
0: 但是撤完了过后，革命党照样在堡垒里面打枪，但是他不敢出来，怕的是红军上回马枪撤掉他，所以他在堡垒里待两天半时间。红军就下茅台，歼进了顺序的三组，胜利就在三组。
1: 在这场壮烈的战斗中，共有489位红军战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大多20岁上下，甚至没能留下姓名。1953年，仁怀人民政府在鲁班场修建红军烈士公墓，将白家坳、坦场等地散落的红军遗骸集中迁葬于此。
0: 因为这里有146具，145具没有名字，都是无名的英雄。你说他们年纪小，1、20岁，丢掉了老父老母，跟我们大家打天下。我们
2: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
3: 晨光启新，资讯相伴新的一天，欢迎收听九台早新闻。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我是主播博涵，汇集域内万象，梳理身边讯息，向各位致以诚挚问候。首先来关注国内时事，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1号至6号，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炬奖牌和官方服装公布，长春大冬会奖牌取名极梦。接下来关注九台新闻，区水利局认真践行16字治水思路，兴水惠民成效显著，完成松花江等河道疏浚3.2公里，护岸42.97公里，9座水库安全运行，建成农村供水工程323处，集中供水率、水质达标率均达100%，规模化供水覆盖91%，治理侵蚀沟112条，河长制获全省最高等次，创成全国节水型社会达标县区，下一步将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为九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水利支撑。11假期，当人们沉浸在团聚与休闲中，我区供电公司、人民医院、中医院、消防救援大队、交警大队、净水厂、大地燃气公司、客运中心站、环境卫生管理中心等部门单位的工作人员舍小家顾大家，依然坚守工作岗位，默默奉献。他们用坚守诠释责任担当，用行动守护节日安宁，致敬每一位假期在岗的劳动者。最后来关注每日天气，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8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诸事顺遂，度过美好的一天。
4: 你好，外卖。
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6: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7: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6: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7: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6: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5: 妈，帮我拿瓶饮料。
6: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7: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6: 儿子，儿子，儿子，
8: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9: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0: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1: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10: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2: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2: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2: 一起去读书吧。
1: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4: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5: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6: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5: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7: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8: 是太棒了。
2: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9: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0: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9: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9: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0: 无网出现。

0: 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 弯路是什么呀？
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 那读书还能干嘛？
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3: 读书破万卷，
4: 人学
3: 下知
4: 道，
3: 有神
4: 不学。
5: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6: 你喜欢读书吗？
7: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8: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9: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0: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9: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0: 来，坐我后面。
9: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0: 嗨，你们好。
11: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9: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2: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5: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5: 啊。
17: 电费翻倍的交，
18: 每年的年终好像又
19: 来就
18: 明明
19: 家里没有人，
1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20: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21: 新装修
20: 的家用耗费，消耗着大量。
18: 要是全国有10%
19: 的
18: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3: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24: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0: 宋朝的第六代皇帝宋神宗在位时，任用王安石变法，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国家富庶繁华。据现代专家统计，北宋时期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了当时世界的80%，是明朝的10倍之多。但是在公元1127年，中国北方女真族建立的金国大军南下，一举灭亡了北宋。宋朝的两个皇帝都被金军掳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变。靖康二年，宋高宗赵构登基，建立了南宋政权。所以在历史上，宋朝被分为北宋和南宋两个时期。在北宋灭亡、南宋建立的历史时期，中华大地烽烟四起，生灵涂炭。那么富庶繁华的北宋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两宋交替之际，中国历史上都发生了哪些惊心动魄的事件？而北宋的亡国之君宋徽宗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呢？敬请关注北京市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腾飞讲述《两宋风云》第一集《徽宗即位》。
1: 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大家应该都看过，这本书里呢描写了两个主人公，一个叫郭靖，一个叫杨康。这个名字啊是全真派道长丘处机给起的。丘处机为什么给他们起这个名字呢？就是为了让他们不忘靖康之耻。南宋名将岳飞的《满江红》里有这么两句：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那么这个靖康之耻是怎么回事？这个呢，就是在公元1127年，宋钦宗继位的第二年，也就是靖康二年，北方女真族建立的金国大军南下，灭掉了北宋，徽宗、钦宗两位皇帝做了俘虏。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这个宋钦宗在位才两年啊，满打满算实际上1年0-3个月，他为什么会遭致这种亡国丧家之痛？主要责任在他的父亲宋徽宗。您如果对这个宋徽宗啊不了解、不熟悉都不要紧，《水浒传》大家都看过，那些梁山好汉的事迹大家比较熟悉。这些梁山好汉是被谁逼上梁山的？在梁山好汉李逵的嘴里，那个把国家弄得奸佞满朝、狼虎满街、坐在天子鸟位上的皇帝老儿，就是这位宋徽宗。关于这位宋徽宗啊，他的出生就有一段离奇的传说。李后主亡国最为可怜，宋徽宗其后身也。宋神宗姓秘书省，看到这个李煜的画像，人物严雅，再三叹讶，是后宫有臣者，梦李后主来意而生端王。这个宋神宗皇帝啊，有一次去秘书省，看到南唐后主李煜的画像，这个画像呢文采风流，儒雅俊俏，神宗皇帝再三叹讶。而这个时候他的后宫一位嫔妃怀孕，正好这个皇帝梦到了李后主来参议他，后来这个嫔妃生下了孩子，就是端王，也就是后来的宋徽宗，也就是后来的宋徽宗。这个所以这个人们就说呢，这个宋徽宗是南唐后主李煜投胎转世啊。等到他被金人俘虏的时候，金人对他就像宋太祖对李后主一样。这个故事呢当然是个故事，那是无法考证的，他就比较符合咱们中国人这种因果报应啊，一报还一报啊这种观念。你看李煜的朝是亡在宋太祖的手里，所以李煜怎么报复宋朝呢？脱胎为宋太祖子孙，最后把宋朝搞亡，那是符合这个这种观念。但是这两个人确实是很有相似之处。

0: 处的。第一，两个人都是艺术天才，李煜是词人，宋徽宗是书画家，甭管是瘦金体书法还是他的花鸟画，是吧，那都是精工到了极点。第二，两个人都治国无方，欠缺的都是治国才能。不过李煜治的那个国地窄人稀，特别是这个在他父亲宗主李璟的时候跟后周打仗就已经损失惨重，宋徽宗可是接过了一个富庶广大的王朝。北宋据现代学者测算，他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80%，他的国民总收入是明朝的10倍，所以他是很有钱的一个王朝，富庶广大啊。这个但是呢，两个人都治国无方，把好端端的国家治了个乱七八糟。所以第三，两个人都是亡国之君。李煜的南唐亡于北宋，宋徽宗的北宋亡于金，最后两个人的下场都非常凄惨。亡国皇帝令人生出无限同情，当然李煜更多的可能让人感觉可怜。明朝人不是说李后主亡国最为可怜，没有什么大错，是吧，也就是祖宗造孽报应他身上了。宋徽宗的亡国就是可恨，是吧，把祖宗这个留下的一座花花世界朗朗乾坤糟蹋成这样，非常的可恨。那这样的一个人他是怎么当上皇帝的呢？
1: 宋徽宗名赵佶，不仅是宋朝的第八代皇帝，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书画家。宋徽宗的书画作品流传到现在，都已经成为无价之宝。那么宋徽宗这样一个很具有艺术天分却不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是怎么登上皇位的呢？
0: 第一个原因啊，就是他的皇兄哲宗皇帝死后无子。他们徽宗和哲宗啊，就是北宋的第七第八代皇帝，是兄弟俩啊，兄弟二人。他们的父亲呢是北宋的第六代皇帝宋神宗，神宗一共有14个儿子，他这个14个儿子呢夭折了8个，就是老大到老五老七老八老十全夭折了。哲宗是老六啊，哲宗是老六，徽宗是第11子。结果这个哲宗归天没有儿子，无子怎么办呢？到底由这个我个弟弟里边谁承继大统，由谁来继统？所以当时的这个哲宗的母亲，也就是神宗的皇后向氏，就召集百官来这个商量这件事儿。向太后本人并没有亲生的儿子，就哲宗也不是他生的，所以哲宗死了之后，下边这五个弟弟谁来继统，在向太后眼里是无所谓的，那谁都一样，都不是我亲生的。所以向太后隔着这个帘子就问大臣啊，这个大行皇帝归天没有子嗣，是吧，那个诸位爱卿你们看这个谁来继统啊？然后这个太后就哭两声啊，虽然是在哭吧，但是这眼睛你也看不见眼泪，是吧，反正不是我亲生的，是吧，在那哭，是吧，哭了，哭是礼制规定嘛，必须得哭。隔了一道这个纱帘就问这个大家，那你们看谁来继统。这个时候给宋徽宗帮忙的人出现了，当然他本意不是给宋徽宗帮忙，可是他这句话给宋徽宗帮了大忙。这个人是谁呢？宰相张敦。这个人啊，年轻的时候啊跟苏东坡关系很好啊，大文豪苏东坡。有一次呢，两个人出去玩，出去玩呢就是到了一个就是流得很急的溪流的边上，上面一个独木桥，对面是一个峭壁啊。张敦就跟苏轼说，说老苏咱俩过去在那峭壁上题诗啊，文人不爱干这事儿，咱俩题个诗。苏东坡一看这太危险了，说我不去，是吧。然后张敦若无其事沿着那独木桥就走过这条溪流，走到这个对面，把这长袍往这腰带上一掖，拽着那个老藤唰就荡到这个峭壁跟前，提起笔来写上苏轼张敦游此，就是到此一游那意思，写了这么几个字，然后荡回来走独木桥回来，把衣服放下，你看我给写了。 宗室

0: 张敦衍，你要掌了权啊，肯定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千百万人头落地啊。啊，张敦说为什么呀？苏轼说你连自个儿的命都不当回事儿，你能拿别人的命当回事吗？果然张敦做了宰相之后，那个党同伐异啊，那种驱逐异己啊，那手段用到极致，苏轼就被流放啊，老朋友当年一块题诗了，是吧，就被流放了。所以这个人在中国呢就被称为奸雄啊。现在太后问啊，你们看大行皇帝归天，谁能继统啊？他作为宰相，他应该第一个发言嘛，所以他张嘴就说，他说母以子贵，如继统应立先帝同母弟简王，应该立跟先帝一个妈生的简王，简王是第十三子啊，他说应该立他啊，因为他跟先帝是一个妈生的。他这句话一说完，太后脸色都变了啊，当然隔着帘子他可能看不出来，但是他也明白这话说的太孟浪了。那果然太后隔着帘子发问说，宰相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呀？什么叫同母弟呀？这六个皇子难道不都是哀家的儿子吗？你这不是挑唆吗？一下这个宰相就傻了，对吧？因为这个咱们讲过，这个哲宗皇帝本身就是庶出，他不是向太后亲生，他是朱太妃所生。如果再立了简王，简王又是朱太妃所生，那也就是说朱太妃生的两个儿子先后为帝，那这个太妃跟太后这关系就不好处了。所以你太后虽然是正位中宫，你虽然有这位份，但是你看人家俩儿子都当皇帝，那这事儿都不太好吧。因此太后勃然变色啊，说你这叫什么话呀、啊、因此太后说这不行啊，说你这同母弟这话不行，我不爱听。因此这个作废了。然后呢，这个他是作为宰相，张敦作为宰相，他提议是他的事儿，他得接着提。张敦就又说了一个人，这个人一说出来啊，满朝文武包括太后都乐了。
1: 宋神宗共有十四个儿子，但前五个儿子都夭折了。宋神宗去世后，按照长子即位的规矩，六子哲宗当了皇帝，但哲宗25岁去世，没有留下子嗣，因此皇位只能在他的弟弟们中间来选择。宰相张敦提名十三子简王，被向太后否决了。那么张敦又提出了谁？为什么满朝文武都笑了呢？
0: 他说，那既然简王不行的话，按照长幼有序的原则，当立九子身亡。因为这个一二三四五夭折了，七八十夭折了，哲宗是老六，所以等于前十名里就剩一老九了，是吧？所以应该立老九身亡。他一说完大家都乐，为什么乐啊？身亡有目疾，盲人是吧，盲人啊！你说你立身亡，他连奏章都看不了，这中国历史甭说中国历史，外国历史上他好像没有盲人做皇帝这种事儿吧，所以你这不是诚心吗？所以等于他这一说完，就是这就是大家一乐就完了，就不用讨论了这件事儿，是吧？不用讨论了。所以再往下来，你看前十名都完了，等于是是吧，就九子尚在但是被否决了，前十名都完了，那就是该十一子端王，也就是该宋徽宗了。宰相心中暗说，不好不好不好，实在不好，是吧？为什么不好啊？他知道这个端王那整天就踢球，是吧，赏花，然后跟这个名妓勾勾搭搭，然后这个写字画画，是吧，整天就干这个，这种人怎么可以君天下呢？你别看那个张敦这个人啊，他是个奸臣，但是他确实有识君之才啊，那这种人不可以君天下。果然太后在帘子后边说了，说那这样一来的话，下边就该端王了吧。宰相这个时候就又就反正宰相在这件事儿上不知道他是喝了什么了还是怎么着，他就反正就脑子就乱了。这个时候对，这个时候他不顾君臣礼仪大喊了一句，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大喊了一句，得为他后边凄惨的人生埋下了伏笔。你想那他还把简王给饶到里边了，对吧？你说立简王，简王被流放，你敢说端王轻佻，人端王当了皇帝了，能有他好下场吗？所以这个他一代全奸，最后凄凄惨惨，那被贬死在外地，是吧？他喊了这么一句，说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太后很生气，啊，你说立谁就立谁，我说立的你都给否定了，连君臣礼仪都不顾。

0: 张敦。
1: 说宰相所发议论令人惊骇，不知居心何在。
0: 你是何居心？你这么说什么意思？是吧？一下给这大帽子一扣，宰相没法发言了。让给了他一顶，给了他一项他承受不了的罪名，所以这话没法讨论了，没法讨论。因此，这个太后发言，太后说：“
1: 先帝常言，端王有福寿，且仁孝，不同于诸王。”
0: 说这个孩子啊，有福寿。啊，他有福啊，25年天子嘛，有福有寿，没看出来啊，这个，反正比较能忍，那么情况下还活了那么多年，是有寿，然后呢，且仁孝，非常孝顺啊，非常孝顺，不同于诸王，所以呢，太后拍板就立端王，招端王入宫，在大行皇帝灵柩前继位，啊，这个就是宋徽宗。所以这宋徽宗是这么样的一个因缘际会的情况下，他当上了皇帝，皇兄早死，这个又无子，太后力挺，宰相失言，群僚又嫉妒宰相啊。由于这么这个几个因果啊，他都占上了，但是这些个这个偶然的机会都被他碰到了，所以这样的话他才能够承继大统。
2: 宋徽宗赵佶是宋神宗的第十一个皇子，自幼喜欢书画，当端王时整日就是与文人墨客赋诗绘画，从来没有想过应该如何治理国家，没想到阴差阳错却被推上了皇帝的宝座。那么宋徽宗赵佶刚登上皇位时都做了些什么事情？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昏君吗？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靖康之变后，赵构继承大统，建立南宋。当金国人得知自己册立的傀儡皇帝张邦昌把江山拱手让给了赵构之后，勃然大怒，决定再一次挥师南下，意图一举灭掉赵氏王朝。面对来势汹汹的金军，赵构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逃跑。据史书记载，赵构并不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皇帝。那么赵构为什么要一味的逃跑呢？在赵构的逃跑生涯中究竟发生了哪些事情？岳飞，一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统帅，老百姓心目中的大英雄，他一腔热血精忠报国，可为什么就是得不到皇帝的认可？北京市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腾飞走进大宋王朝，讲述两宋王朝300多年的风风雨雨。
0: 其实徽宗在刚继位的时候啊，他这个人还是不错的，你看不出来是昏君，因为他继位的头7个月啊，向太后垂帘听政。这个有人说呢是徽宗皇帝仁孝，是吧？所以这个太后扶我啊，你扶上马，你再送一程，你垂帘听政。也有人说呢是徽宗他也不想当皇帝啊，他对皇位并不留恋，他留恋的是那个书法绘画，他喜欢干那个，所以正好呢太后处理国政，我可以干我的业余爱好啊，这实际上就变成他的专业了，我可以干这个。可是呢这个向太后本人，他对处理朝政也不感冒啊，他不像那个慈禧太后似的权力欲那么重，所以垂帘了7个月他就归政了，又过了3个月向太后就归天了，所以等于这个徽宗皇帝继位10个月，这个就是这个引路人呢就归天了，他就没人管他了，没人管他的话呢，他就开始这自己来处理这个朝政。在他继位之初，他发布诏书，下诏求贤。他这个诏书啊写的是情辞意切啊，就是你们批评我，
1: 其言可用，朕则有赏；言而失忠，朕不加罪。
0: 你们提的意见也好，建议也好，可用我有赏，你该做官做官，是吧？该赏钱赏钱。如果言而失忠，你说的不对啊，朕不加罪。因为宋朝本身就是这个士大夫就没有因言获罪啊，他这个不杀士大夫，所以这个哎，你可以给我提意见啊。于是这个就几百道条陈呢，就送到了这个皇帝案头，然后。

0: 进贤退不休，把这个被新党迫害的这些人给一一平反，包括苏东坡也被平反了。苏东坡当时在流放啊，招回来，可惜苏东坡走到半道就去世了啊！一到文豪巨星陨落，那就是徽宗继位的当年他就去世了。然后呢，他把这个就是遭到这个原来这个张敦这帮奸相迫害的这个老宰相范纯仁召回来。范纯仁是仁宗朝名相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啊，这范仲淹的儿子，把他召回朝，准备这个处理朝政啊，整顿朝政。可惜范宰相回来也去世了啊，因为他当时70多岁了，也已经啊去世了。所以这个徽宗皇帝就非常的感慨啊，你看这好人我一个没碰上，对，等于他们全都去世了，对吧？但是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啊，进贤退不休，然后下诏求贤求言。而且在这个时候的宋徽宗啊，是特别的这个能够虚怀若谷的听取不同意见。宰相啊就告诉宋徽宗啊，当时的宰相叫张商英，告诉宋徽宗说，你啊一定要注意节俭，不要奢侈啊，这个你奢侈就要亡国啊。所以宋徽宗听了啊，说这个宰相这个主意非常好。有一次呢，这宫里边整修一座殿宇，正好呢宋徽宗就是视察工地，视察工地的时候，宋徽宗就告诉工头说，如果宰相从这儿过，你们都藏起来，别让他看见你们在整修这座宫殿啊。他不是这个新修，是在就是翻新吧，那种整修啊，不要让他看见。你要让他看见的话呢，这个就是你看我很没面子。宰相劝我，我也同意了啊，所以这个工头们就也答应了啊。那么就这样来，皇帝都这样注意节俭的话，那底下的人就应该也是注意节俭。
1: 宋徽宗赵佶登基之初，青春年少，意气风发，也有雄心把国家治理好。他下诏求贤，广开言路，一时间朝廷上下政治清明，甚至还留下了能够虚心纳谏的门槛。这是怎么回事呢？
0: 有一回呢，皇帝在殿中跟一位大臣论事，这个大臣呢是讲的口沫飞溅啊，慷慨激昂，也不看点儿，那会儿可能也没有表啊，也不看点儿，一直讲到太阳落山，暮云四合啊。因为皇帝坐朝啊很辛苦啊，因为他这个一般像这个皇帝可能早上起来5-6点钟啊，对吧？他有像清朝皇帝4点钟就要起床啊，就要起床，7-8点钟就要坐朝，一直讲到晚上的太阳下山了，皇上也没吃饭，他还在那讲，皇上饿了，皇上说我回去吃饭去。那个咱明天再说吧，是吧？我饿了，我得回去吃饭去。皇上都站起来了，皇上一站起来，这个大臣就上去把皇上袖子给抓着了，啊！哎，你别走哎，咱俩还没说完呢，你必须听我把话说完。皇上就挣扎，我要吃饭去，是吧？你这个，你不顾君臣之体，你哪能抓皇上袖子呀，是吧？你不顾君臣之体，我要吃饭，是吧？结果呢，这个俩人这么撕扯当中，皇上的衣服被撕破了，皇上的衣服被撕破，所以皇上就急了。天子穿一件破衣服成何体统啊！所以这皇上都急了，说你有话好好说嘛！你看你把我衣服都给撕破了，是吧？你这叫什么事？结果这个大臣也挺愣的哈，他也真是这很有气节啊！大臣说：“陛下不惜一件衣服，臣何惜粉身碎骨报答陛下？你要不在乎这件衣裳，我就不在乎粉身碎骨。”是吧？就你要是不在乎我把你的衣服扯了，你把我扯了没关系，就这个意思，是吧？我就不在乎粉身碎骨。所以他这一说，徽宗皇帝非常感动。哎呀，我有这样忠节的大臣，行，那我坐下来，你接着说吧，你接着说吧。然后这个内侍臣就过来了，我给您换一件衣裳得了，您看您这都破成这样了，您这我给您换一件。徽宗说不要换啊，就穿上这件破衣服，而且这件衣服不许扔，是吧？因为我看到这件破衣服，我就想起了这位忠直的大臣，是吧？我留着做一个纪念，啊，所以他这是一个，就这个时候的宋徽宗，你看跟这个是一个很跟唐太宗和魏征的那个故事就很相像了，是吧？唐太宗和魏征这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一对君臣吧，是吧？有名的说这个魏征给唐太宗提意见的时候也是这样，平征面折，是吧？当面跟这个唐太宗就两个人就呛起茬来了啊！结果这唐太宗也是很生气啊，也是很生气，也是这个就是我不说了，那今天到这儿我先不说了，那就转身走，转身走就魏征上去抓人袖子，那因为可能那皇上那个衣袖也比较宽大嘛，那抓住了，你别走，是吧？咱俩这话没说完，那没说完你就不能走。结果唐太宗倒是。

0: 没让他把衣服扯破是吧？唐太宗可能马上天子有点劲儿，因为当时周围的言官也在提醒魏征，你注意人臣之礼是吧？魏征也不像这个抓宋徽宗袖子的那个大臣那么愣，所以魏征一看到这个呢，哎呦就知道自己失态了，你怎么能抓皇上袖子呢？那魏征就跪下来了，啊，然后皇上说你等着瞧，我非宰了你这乡巴佬不可啊！因为魏征他是瓦岗军出身嘛，参加农民起义的啊，瓦岗军出身，所以你等着，我宰了你。然后唐太宗就回到宫里，他生气啊，那魏征太坏了，抓我袖子，那我要杀了他，乡巴佬我杀了他。长孙皇后就问，这个长孙皇后是一代贤后啊，就问您跟谁发这么大火？我跟魏征，他抓我袖子是吧？我杀了乡巴佬，结果这个长孙皇后呢，就让人伺候唐太宗更衣啊、饮茶呀、啊。过了一会儿，很长一段时间吧，应该。长孙皇后带着后宫的嫔妃女官盛装参加，大礼服凤冠啊，盛装参加，吓唐太宗一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是吧？你干嘛就不上朝不祭祖的？你穿这衣服干嘛？特来为陛下道贺，我何喜之有啊？就魏征，这就是。这个一喜啊，你有魏征这样的臣子是一喜啊。魏征他抓我袖子，他当面啊停征面折嘛，他撅我面子，他有什么可喜的呀？皇后说了，主明臣直，是吧？你是明君，大臣才敢直言。你要是隋炀帝，谁敢说什么呀？说什么脑袋掉了，是吧？所以主明臣直，那有魏征这样的臣子，更能衬托出你是明君。再者说呢，偏听则暗，兼听则明。作为君主，你就很难听取不同意见，你永远是对的。现在有魏征这样的大臣，他冒着危险啊，冒着生命危险给你提意见，社稷百姓之福啊！哎，所以唐太宗一听，还是皇后的觉悟高，是吧？所以就哎，这个跟魏征的感情啊，就越来越融洽。所以这个时候，宋徽宗做到这一点，抓着我袖子把衣服撕破，然后这个再数了他宠爱的宦官，是吧？他还能坐来听，是吧？也是主明臣直嘛。而且在这个时候啊，这个宋徽宗啊，他特别喜欢这种正直的大臣啊，就是大臣越正直，他越喜欢。有一个县官是七品嘛，就是处级干部，是吧？叫处级干部，县处级干部七品。听说他很贤德，有人推荐给宋徽宗，宋徽宗呢就面试啊，就跟他谈啊，跟他聊一聊呀，果然这个人很贤德，所以宋徽宗呢就把他提升为殿中侍御史。这个殿中侍御史这个官啊，大概就相当于这个司局级干部吧，应该就是这种管监察的啊，管监察、管封记的这么一个官啊，所以就是。给他越级提升了嘛，啊，并且这个宋徽宗就跟这个人讲，我为什么要提升你啊？就是说这种越级提拔你，说因为当今士大夫无耻的多，而你呢懂得义理，所以我提升你，希望呢你以后多给我提一些好意见。
2: 宋徽宗能够如此虚心纳谏，并且扶持正气，应该说是一个很难得的好皇帝了。但是后来北宋的政治为什么会越来越混乱呢？而宋徽宗酷爱写字绘画的嗜好，对于他治理国家有什么影响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靖康之变后，赵构继承大统，建立南宋。当金国人得知自己册立的傀儡皇帝张邦昌把江山拱手让给了赵构之后，勃然大怒，决定再一次挥师南下，意图一举灭掉赵氏王朝。面对来势汹汹的金军，赵构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逃跑。据史书记载，赵构并不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皇帝。那么赵构为什么要一味的逃跑呢？在赵构的逃跑生涯中，究竟发生了哪些事情？岳飞，一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统帅，老百姓心目中的大英雄，他一腔热血，精忠报国，可为什么就是得不到皇帝的认可？北京市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腾飞，走进大宋王朝，讲述两宋王朝300多年的